当时康熙皇帝就说：“这黄天霸你给我带来了吗？我要见见他。”遗憾的是，你没跟我进北京啊！我当时跟皇上说：“我说这个。”

0: 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3: 是。
2: 结婚多少年了？
4: 50年了。
2: 50年了。
4: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4: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4: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2: 三钻一响？
4: 对。
2: 哪三钻一响啊？
4: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4: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4: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5: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4: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4: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8: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9: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8: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

0: 也就两三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3: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4: 啊，选的挺好，
5: 挺好的，
2: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4: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4: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啊、
2: 是
5: 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5: 他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4: 他一块，我一块。
5: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5: 金色的，这颜色。
4: 你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2: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2: 瑞士金表梦哈，
5: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4: 啊，这漂亮，
5: 还行。
2: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5: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2: 还真是。
4: 还有日历
2: 呢，日历哈，
5: 这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

0: 出来，让屋里的大王八多一点，给你放好啊，保温，拜拜。别跟着我啊。先别走，缓一会儿，缓一会儿走。这地儿也算是养家糊口的开始了，我是一步一步走的，都没停过。脚后跟都磨破皮了，磨破再长，长了再磨再长。我这包里抽屉里老装着这创可贴，我买那种好的，贴上不翻边的，能贴得严严实实的。后来这脚后跟长茧子了，也就不疼了。家人说我把这蝎给征服了。范美娟老提醒我说，人得知足。我知足，我兜里没钱的时候我也挺知足的。我觉得15块钱的面跟150的面没区别，30块钱的包跟30万的包里边装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些纸巾什么的。我以前就这么想，我现在家里搁着3000万，我其实还是这么想。这叫什么？愚昧，这叫穷酸命。大学毕业以后，我跟自己说，以后一定得过得富裕点。这才几年啊，被磨平了，被驯服了，服了。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会了，慌了，慌张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有千变万化，就像那孙悟空有72变。走，我带你去宣泄一下。
0: 走。

0: 看着不错啊。
1: 还不错啊，选一下吧。
0: 哎呦，这男装，这个，哎，这套挺好看。这个我能是个 L 号吗？
2: 不好意思啊，小姐，这是新人工作师傅挂错的。
3: 没关系，你挂错了没有？你给他拿一个 L 号。
0: 对对对，
2: 不好意思，先生，没有。
0: 啊，那个 M 呢？
2: 也没有。
0: 不是，那你这什么呢？
2: 这是 L 的。
3: 喂，这什么意思啊？
2: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品牌有规定，必须消费满20万元以上才可以。
3: 20万？你强调的那么严重干嘛？你先拿过来试一下嘛。
0: 哎，王姐啊，
4: 你也在这儿呢？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3: 先把它拿过来。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公司有规定，这个新款必须 VIP 才能购买，以您现在的标准，应该是不太行。
3: 那这样有没有资格消费啊？是能不能成为你们 VIP 啊？
5: 你这干嘛呢？现在都这样，谁消费了？
3: 不能这么做生意的呀。
5: 我不要了，我不喜欢那件衣服。哎呀
4: 呀呀，多大点事儿！我是你家 VIP， 他刚才是哪件？
5: 我是那件不好，那土黄色，我不喜欢那件衣服，哎呀，我不想买了。哎呀，
4: 没事，给你拿。多大点事儿？那你给他拿过来。
2: 王姐，
5: 一桶。
4: 哎，一桶。
3: 你呀，真的，这做生意一点都没有脑子了，这就很刻薄。你这样，那他大客户，你现在流失了，对不对？
2: 我们公司有规定。
3: 你什么规定？你笨呢？你就这样丢掉了一个大客户。
6: 先生，
7: 来给我
6: 这
7: 个。
8: 哎，喂，我以为你去方便呢。
3: 这服务员他很坏，这服务员他欺负我们，但我已经骂过他了。
9: 钱赚好了吧？
3: 装好，他是一个大客户。
9: 我跟你说，咱俩身上有味儿，现在
3: 什么味儿？
9: 穷味儿。
3: 那就用钱把这味儿洗掉，继续72遍。

0: 老弟呀、啊，
1: 你是没看着啊，一大兜子的票子红彤彤的，文一彤家那个鱼傻子嘎就给倒桌上了，
2: 满坑满谷的呀，别人不要都不行啊，追着人硬塞，
1: 那指定是被财神爷给摸脑门子了。
3: 我说怎么撂挑子不干了，还真当上塔尖上的猴了。
4: 什么也看不见，那里面肯定藏东西了。
5: 要不他封什么窗户啊？

0: 北青，你搞好没有呀？
1: 马上那个，我先打个电话。
0: 快点吧，热死了。喂，
2: 哎，一秒，你在哪呢？哎，你在哪不重要。
1: 我是带孩子出来玩，车坏路上了。
2: 哎，你带点家务事过来帮我看一下。
3: 我不去，
1: 油费我给你报，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行不行？
3: 我给你300，我不去。
2: 哎，我说你今天是不是跟我有点叛逆啊？
3: 不去，不去，就不去。
1: 没有阿辉好，是不是？
4: 你今天有点不痛快。
1: 对，我是想跟他宣泄一下，但经常被他命令，我一下子有点词穷。
4: 没事，慢慢进步啊。
1: 请小姨一家一起吃个饭。
4: 可以。
5: 嗯。哎妈，于明晚上要请咱们吃饭，还能因为什么呀？肯定是因为他觉得得罪我了，要弥补一下。啊，行，那个晚上我们俩直接过去。
6: 嗯，怎么了，老公？谁请吃饭？
5: 于明，要请咱们家吃饭。他说家里小，施展不开，他要去外边吃。
6: 于明请吃饭，出去吃？这都唱什么戏呀？这是。雅媛，
7: 没错啊，雅媛呢？哎，服务生，我问你一下。服务窑厅在哪里呀、
8: 啊？前面直走，旋转楼梯32楼。哦。
5: 哎，这地方啊，还是出了名的一口一千、啊。
6: 阿木，他不会是想找我们借钱吧？
5: 这钱没接到手，他就请咱们吃饭，一鸣可干不这事儿。
7: 哎，他不会是在搞传销吧？啊？我听说哈、哦，这些人哦，一开始哦，都装得很有钱呐、啊，哦，说自己哦有一屋子一屋子的钱呐、啊，一个月哦可以赚几百万呢，哎，骗人的啦！哎呦，可是你一进去哦，你就会被宰哦，所以哈、哦，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哈、啊，我们的脑子要清醒一点哈、啊，要这个耳朵进去啊，这个耳朵就给它出来了，知道吗？
5: 嗯。啊，你放心吧，这于明的脑子还能把咱们给骗了？嗯。
9: 防人之心不可无
7: 啊。对的，
9: 先进去看看再说。
4: 菜点的硬吗？
1: 很硬啊。就那菜单的价钱是多少你有没有看过啊？
4: 没看，不看。
7: 哎呦天哪，轰了轰了啦，阿明啊，你请我们来这么贵的地方吃饭哦。
1: 小姨不要大惊小怪，入座。
4: 坐。
1: 今天叫大家来就是想吃一顿体面的饭，无所谓。哎，姨父，您坐在哪里都可以。
9: 你爸妈不来啊？
4: 不来了，他们下次再来。
1: 对对对。
7: 那怎么可以的？没赢的啦，我起码都靠点位而已的。你妈妈哈、哦，这辈子哈、哦、都没有在这种地方吃过饭呐、
1: 啊。那个，就先不要叫他了，我们改天再一起吃吧。
4: 对，说好了，我们下次再一起来嘛。
1: 哎呦，
6: 嫂子啊， 平时的耳环很散吧？今天是有什么正式的场合吗？穿得这么体面。
4: 体面嘛，就随便穿的。哦，
1: 随便一些。
10: 玉明，我是觉得你有什么事儿呢，你直接打电话跟我说就行。你在雅园这儿摆这么一桌，真的没必要。
1: 哦，有必要。
10: 我说你俩这下半年可怎么？
7: 丢了丢了，你们家哈、哦、那个文文的协会啊，很贵呢。啊，那一同哦，工作又很辛苦，对不对？
1: 就
7: 是、相处。
1: 想请大家吃个饭呢、
10: 啊？我不信啊！你要是贷款的事儿呢？我告诉你，没可能，因为你根本没有贷款资格。你说你怎么总记不住呢？
4: 我们不贷款啊，薇姐。
1: 我一辈子都不会找你贷款。我今天叫大家来吃饭，就是促进一下我们亲戚的感情嘛。我知道这些年你们可能对我们的发展有些什么误会，我就想说啊，这个大家亲戚一场，每一次吃饭都闹得鸡飞狗跳。没有这个必要啊，谁都有低谷的时候。我就想说，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不对？
10: 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是有的人呢，他永远在河东，这是命，得认。你觉得呢？
4: 那吃饭吧。衣服吃吧，
9: 吃饭吃饭，是别说这些无用的啊。那酒呢？哎，无酒不成席，小健，去把我们车上的酒拿来。啊，不用，
1: 我们就在这里点。
10: 我爸只喝好酒，你在这儿点可不便宜啊。
1: 贵点就贵点，哎，小服务员，搞一箱最贵的。
8: 好，稍等啊，
4: 这一瓶一瓶上就行啊，喝完再上。

0: 来，爸，我给你倒上啊。嗯。
1: 于明，
2: 老公，别这么趴着。我还
0: 这什么摇手啊？哎，你那个，你起来，咱俩喝一个。嗯。
2: 要不然你现在觉得有点不太行。
0: 这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啊？
1: 哦。啊。
0: 我喝之前我想说两句，你今天呢，这个这菜点的。

0: 幸亏咱把衣服换回来了，你喝成这样再吐一身。这钱伟杰也太奇怪了，他为什么要抢着结账啊？不应该呀、啊、良心发现了，他哪有良心啊？再说他那点良心也不值30000块钱呀、啊。是不是你跟他吹牛镇住他了，他信了？也不应该，这银行工作多多少少也算是见过点世面。老公，你说他会不会知道咱们有这笔钱了？所那也不应该呀、啊、他不可能知道啊，他怎么知道呢？这也太怪了，这家人都很奇怪，来的时候牛哄哄的，怎么突然就变了？于明，于明啊，我在跟你说话，咱俩分析分析啊。
1: 嗯，好酒好菜都好贵啊，没命享受啊，都吐出去了。
0: 哎呀，你这点起子我也真是服了，别窝坏了那颈椎、嗯、要么就躺下。
1: 老婆，带我去吃碗沙茶面吧，补一补。
2: 1.3亿哦。我的天哪，那要花到什么时候嘞？
3: 妈，他不可能把钱都给咱们呀。
2: 哦，那就是要给我们一半呢。
4: 这个要我说呢，那个130平的房子就别去看了，二手的位置又不好，还得是海沧湾那个大平层富人区，4房2厅2卫，小宝出来以后也够宽敞的。哎，明天我们去那儿看看啊。
5: 爸，这你的认知就跟不上了。你看现在房价这么高，这哪还有升值空间啊？这钱你得放在我这儿，理财我是专业的。
6: 啊，好了啦，你忘了你前两年炒股赔了多少啊？
7: 要我说啊，
6: 还是家里的钱应该归我管。
8: 钱放在我这里的，作为保险呢，我没有花钱的习惯的，我守得住的。
4: 你拉倒吧你！满屋子堆成山的那个什么养老保健品，金色的，假冒伪劣。这钱要放在你这儿，早晚要被那些搞养老诈骗的人给霍霍去了。
8: 给钱来呀、啊！我跟你结婚了40多年了呢，我今天呢总算看清楚人的真面目的了，好了。都卖供了啦！我告诉你们呐、啊，这个钱哈、哦，那是没有我的稳准哈，你们谁都不可以动的。
7: 他什么意思啊？意思钱都放在他那。我跟你讲啊，钱美姐，生二胎的时候是你们家人跟我要的啊，你们和家里合起伙来这样对我，那咱们就别过来，只喊我带走，二宝你也别想看，你自己吃不了。
4: 小姐，我看这钱呢还不如放我这儿最稳妥，你爸做事一向稳当。去哪儿啊？
9: 我买烟去。
4: 脑子进水了。
10: 燕巢鸡还是两胎？
11: 奶娘，这得多少钱啊？
12: 要是五零五什么都没有，
13: 那辆富奇
12: 为什么住那嘞？全是垃圾呀、啊！
10: 玉明鬼鬼祟祟，窗户封了，锁换了。
12: 吵架的媳妇儿也回来了，这就说明钱就在屋里屋。
10: 要不咱现在摸黑去探探虚实？
14: 不行。上次小区的监控系统升级以后，现在全是人脸识别。陌生人出现就报警。
10: 我认识高档小区，
12: 那也得想个招儿进去啊。
15: 讯弄潜力看颤山，一冲铲屎，一冲管。
7: 啥子意思哦？
0: 快起来吧，再睡都睡一圈了。
15: 再躺一下。
0: 你说你跟他们那爷俩较什么劲啊？你能喝几瓶盖，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16: 那可是好酒啊，雅园要10000块一瓶，我凭什么要让他们。

0: 你多喝，
1: 你再贵的你不也吐出来了吗？你最后吐的已经不是那酒了，是沙茶面了，你就是个吃沙茶面的命。
0: 那还好啊，
2: 好酒没有那么难受。
1: 你看这个唐突了，埋着什么龟壳，
3: 漂亮啊，
1: 这能穿出去吗？
2: 可以啊，不唐突。
1: 你看这个，这穿出去就得重新练走路，我准备把这所有的东西都退了。
2: 为什么啊？
1: 咱这些钱的来路还没弄明白，你就一下花出去这么多，心里有点不踏实。
2: 没有什么来路明不明白，在我们的房子里就是我们的呀，那老天给我们的礼物，有什么不踏实？
1: 不管，全退了，一个都不剩，必须得全退。
0: 全退？服务员会不会打我们啊？
1: 服务员，
4: 来喽来喽，哪个哟？来喽来喽。
5: 哟，阿姨您在啊？
6: 你是
5: 我阿杰啊，钱伟杰。我哥嫂子结婚的时候，我给你敬酒来，你忘了？
6: 钱伟杰，啥子时候的事？
5: 你想起来没有？您说您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给您接风啊。我给你哥嫂子带了礼物，这个是我们那个银行回馈大客户的红茶，您尝尝，要觉得好喝，回头再给您送。那个我哥还没起呢，哥别睡了。
7: 我给你带了一个电动剃须刀啊，我用的不错，我就给你买了一个。
5: 嫂子，你也有啊？小雅她刚买了一个托特包，哎，这吊牌没拆呢。她说这个包大，能装，特别适合你。你哥快别睡了，快起来，起来看看，闻闻菜呢。
7: 哎，叔叔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牌子零食，我专门去给你买的。来
5: 看看，
8: 太甜齁。
7: 文文，你不是喜欢画画吗？叔叔正好认识一个办画展的人，我到时候让他给你办个画展，怎么样？
9: 不太对劲呢。
1: 昨天晚上这顿饭三万七。
9: 三万七，那么贵？
1: 他买的单。
9: 为什么？
1: 我哪知道？
9: 出去一探究竟。先转悠，
5: 哥，那个钱存我那儿来。
9: 什么钱呢？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

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哥，那个钱存我那儿了。什么钱呢？就别藏着掖着了，这新闻都已经爆出来了。
1: 里边说，里边说。钱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彩票中这么大奖，谁不知道啊？你领奖的时候是戴了头套。
1: 可是你这身衣服呢？都穿这么多年了，我这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都认出来了，是吗？啊，你不是捐了400万吗？1.3亿啊，哥，嫂子，你们可是太命了。这老话说得好啊，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你这个钱肯定是要存的，要不然存到这儿，我给你们俩争取最好的政策。 绝对不假手于人，反正咱们是
0: 出去。
1: 哥，咱俩这关系就必要这样了。
0: 出去，
1: 走走看。哥，我知道你还生我气，但咱们正经亲戚，这血浓于水呀、啊，哥。但你这次你真得报。

0: 老李，哎，这一个多亿发奖，真的是我们这边出的吗？
1: 这还能有假？体彩中心打电话通知的，就我们这个点中了大奖。
0: 天哦，
1: 不，昨天晚上那么大的新闻，你们没听说吗？在那边的，哎，循环放着呢，好看啊。老婆，你那边再高一点
2: 啊。好，
0: 一级嘞，天哦，命怎么这么好啊？我们怎么没这个命啊？
3: 咱们这块买彩票的也就这么几个人，你说会是谁？哎，老李。说讲，
1: 不能说。
4: 哎，你怎么
5: 样啊？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3: 我这个岁数也不大。
6: 男的。
7: 你瞎？我你爹。
8: 我要是今天没点急事，你死了。哎，
6: 男的。
0: 那不一定，戴着面具的。
6: 你看，这个面具是个啥？
3: 那不就是鱼吗？这鱼长得够寒碜的。
6: 瞧你说的。

0: 哦，就是喜欢你这个爽快的脾气啦。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情啦。你看哈、哦，你弟妹不是快孙了吗？哈，王子，
1: 4天730万刀，合人民币5000万吧。你这4天5000万呐，妹儿，你想你这么多年坚持不懈、含辛茹苦的买材料，你中多大运呢？你才中1亿多嘛，对不对？你交完税再捐点，回头你乱七八糟这个亲戚朋友再让你借点，嗖一下就没了。
0: 我跟你的姨父啊，去看了一个200平的大数据哦，我们全家人住进去哦，啊，刚刚好呢。啊，现在哈、哦、钱上面有一点麻烦呐、还差100多万呢、啊。
2: 你们之前那个130平米的房子不是都交定金了吗？怎么又要换成一个200平的？是伟杰发财了？
0: 哎呦，他们两个人是上班族嘞，怎么会发财呢？领的都是属薪水嘞，所以啊，要请你们帮忙啊。
1: 你听哥的，你把这钱投进来买这币，轻轻松松再挣1亿，真的。
3: 嗖了一下1亿，嗖了2下2亿，你为什么不去挣啊？
1: 我那些钱不是在其他项目上套着呢吗？你说这话你还是不信我呀？我跟你讲，明儿专业的事儿你就得交给像我这种专业的人来干。你这么的，就是之前那12万那个物业费，就当是哥哥给你纳的投名状，怎么样？
0: 再说了，你们现在的身份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亲戚哦，还住在那个小巴巴的皇族里面呢。啊，你们脸上也没光了，你说对不对哈？
4: 哎呦，他们在这个破地方住了10年了，我也没听哪个说笑话他们的亲戚，不管他们的私活。这个人呐、要是脸皮厚，啥子话他都敢喷。
1: 你听说过量子纠缠吗？量子纠缠，就你这么多年，你又遇见了我，这算纠缠上了吧？然后有纠缠到这房子，之后有这1亿3，咱哥俩这么纠缠，纠缠来纠缠去，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俩合财呀，明儿。就这个币吧，
3: 你别币币了，我没有那么多钱呐、啊，不是，我有那么多钱，但是我没有办法动啊，因为要等着交税，要是能动的话，我先把我那房子的小额贷款就先还上了。
1: 不就90万吗？我回头帮你还了，就当是我对你的前期投资。你明天把他们联系方式给我，我分钟就办了。
2: 哎呀，我呢最近一直愁一个事儿，关键这个事儿不解决吧，我这也没有心思干别的。这个人就得先关注自己，再帮助别人，对不对？
0: 哦，那你说啊，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你啊。
2: 你看这高雅马上第二个就要生了，我这还一个还没有呢。
0: 对哦，这个事情呢、你包在我的身上了。那个遗婚哦，住成没有了以后，你那个婆婆哦，哼，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了。我平常都是让她的呢，其实哦，小时候啊，她最听我的话的。我告诉你，包在我身上，我去跟她说，她一定会答应的啦。嘿嘿，哎，再喝一点汤啊。哦，我现在就去了，哈、哦，哎。你等我的好消息呀、
5: 啊，哈！哎，一会儿口号一定要喊齐啊，别乱。你受伤啊？来，把这礼品都放这儿。给您啊，摆了点小礼品。还有哥，200万额度的黑金卡给您办好了，只要您呢在这儿签个字就可以。正式的启用了。
3: 我没有在那里办过卡。
5: 办过，3年前我大姨给你办的，你忘了
3: 啊？哦，对，当时是要给你冲业绩嘛。
5: 要不说你是优质客户吗？干净。
6: 陆州银行是您家，家里的钱随便花，买房买车买股票，天天发财笑哈哈，笑哈哈哈。
3: 我不需要笑啊。
5: 哥。我知道呢，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有气，我呢也反思过我自己的行为和这个态度过分。要不这样，咱们就让这张卡呢成为修复我们亲情的桥梁，让我们把它构建起来吧。
4: 今天这是咋个了？啊，换了副嘴脸啊？还100万，疯了没？你也敢接话？
2: 他们以为于明中彩票了。
4: 你说这脑壳坏的了，总裁，这脑壳就没咋好过。

0: 妈妈，我要跟你说个事情。
1: 洪总，真不行，账上的100万是客户刚交的定金，这月底就要转给房主了。
2: 月底吗？着什么急啊？这到几号啊？哦，这快了啊。
1: 物业费支出12万，剩88万，您现在又要支出去90万，这不够啊。
3: 是文一彤叫你来的吗？你现在是他的人了。
4: 哎呦，没有的，阿姐呀，我现在哈是帮理不帮亲呐。
3: 你哦，真的是粗饱都撑的啦！你自己家里的事情多得跟猫毛一样。
5: 结果呢，新铺大巴到你没得管，跑到我们家里来管闲事啊！你真正是哈，唔惊你借会修啦。
4: 哎，你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这个人呢，就是个神经病啦，整天做来做去的啦。我跟你说啦，我们两个人呢，谁先死还不知道的。
3: 来，
4: 你要干什么？要干什么的？
3: 你过来，你过来，靠近一点。
4: 不要。
5: 我就是想要看一看哦，那个文艺同事怎么帮你洗的脑啦？你跑来这里多管闲事啊？骗人的要求哎，孩子连稳稳都养不起了，还想再生一个、啊？做梦啦！
4: 人家现在有1亿3呢，有1亿3，还养不起两个小孩吗？
5: 1亿3，下面1亿3呐、啊。
2: 四姐，
6: 哎，长海，
2: 哎，大哥，
6: 我
2: 小猴
6: 有个好事跟你分享一下啊，我有笔3600万的资金呢、啊，在银行冻结着呢。
2: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6: 同大集团你知道吧？他们那个债券你有兴趣没啊？现在就差2万块钱保证金，你看能不能帮弟弟这忙？
2: 你放心，区间费少不了你的。
6: 谁忙？
2: 你妈？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啊？
6: 裸蛋，我这形象能带多少啊？男的不行啊？

0: 哎，
1: 小孩，
0: 哎，
1: 公司现在这个项目，你有没有兴趣入一股？算你原始股。
0: 你能不能先把工资发了？
2: 当我没说。
1: 我不蒙你，原来我也打过车，咱俩算同行。
3: 那咱就不用说多余的了。这样，您报个价。
1: 我报啥价啊？我到你这来，你收我车，我报价合适吧？你开价吧。你再比划一个。
3: 五万。哎呦我，
1: 奸商！你到晚上五万呢？我这730Li 的这个。
0: 哎呦。
1: 哎，玉明。啊。钱我都准备好了，你放心。哎，不这样事儿呢，你说啥呢？咱俩谁跟谁呀？不自己人吗？老话讲叫攘外先安内，你放心，你这事儿我替你摆平了。完了，咱们好踏踏实实进行咱后面大买卖，是这么个理不？你谢啥呀？咱俩谁跟谁呀？你甭客气，你这么的，你家缺啥吗？你跟哥说，回头我给你送去啊。哎，哎，我挂了他。
0: 于明
2: 啊，
4: 管你啥事儿
0: 啊？那你卖车的用意我已经猜出十之八九了。
1: 行了，
3: 还望告知一二啊。
1: 你那个小四眼儿，你奸商那副嘴脸看看。
3: 好听，好听。
1: 知道于明中彩票了，中13，你看你嘴脸换的啊？知道我俩啥关系了吧？我告诉你，我跟于明，我俩那个至交，从小光腚长大，就这么干活在一块玩。你说我今天为啥来你这儿？我为啥卖这车？哎，你过来。
3: 这一个事儿啊，就这事儿啊。
1: 嗯，
3: 不，哎，你知道我为啥不舍得买你这车吗？
1: 咋的？
3: 你不用买车，我就给你们攒钱呢。嗨，这事儿闹的，你说我俩啥关系？
0: 他是我儿子同学，他爸爸，他女儿的同学，是我爸，叫我爸，
3: 就这么个关系。而且他俩关系贼好，就我俩亲家，亲家懂吗？亲家，
1: 亲家。
3: 哎呦我天哪，扯一块儿去了。哎，
1: 嗯，
3: 这样啊，不用买车了，下来。
1: 咋呀？哎，
3: 你不想谈？
1: 我这哎，我拿哎，我
3: 拿钱准备好了。哎，咱自己垫。
1: 不是，我跟你讲，这车5万可不能卖。
3: 5万车不用卖。
1: 5万真不行。

0: 三千万听起来不少，也得省着过，往后日子还长着嘞。
1: 哎，我晓得。
0: 你先切着啊。

0: 你干什么呀？我反而会选，连空气不好看。快跑！拿到！你们这些黑心肝的，家里面有钱呐、啊，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我不知道。一亿三哦，一个想生两个，一个还想生三个。
1: 不要在那里做梦了！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家里面的钱全部都是文文的。你说啥子？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不管他是不是有，他们两个只要没有离婚，就是夫妻一起的钱。你不要欺负我不懂的法律，对半分，我女娃分一半儿，以后有了娃儿，娃儿分剩下的一半儿。
0: 你好好，你回来的正好，来来来，过来，啊。
1: 有看到吗？刚才有听到吗？这两个黑心肝的呀，就是在贪图你的钱呐、啊，想这种人，你还想要跟他生孩子哦？这个屁呀、啊！
2: 就是要生，不是给你生，也不是给我生。他们喜欢娃儿，喜欢娃儿就生，不喜欢就不生。还有的你在这里说话嘞，
0: 我还就说了，我还就管了。我告诉你，我不干管，我还管到底了。你们哪个人敢动这个钱，我就跟他拼命。真丑。
1: 什么丑啊？
0: 钱丑，人也丑。啊，这是。妈妈，你干什么？你有想法啊？过来过来，来来来，我们三个人面对面的把话讲清楚。你们家的事情我是不会管的，但是我们家的事情你也不要想插手。这个钱是属于我们家的，就是文文的。说到这里你应该听明白了吧？也不用多说了。说到这里你还听不懂啊？也没必要浪费口舌了。
3: 来，选一个，想生哪个拿哪个。 你选都选了，怎么选一个？选个好点的。哎呀，哟，这里边怎么还给送一个这个？
2: 尝尝我这个。
3: 你这不就是老冰棍吗？老冰棍啥没尝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吃这个，这还真是。

0: 哎，怎么睡这儿啊？于明，你怎么到这儿了？几个菜给你喝成这样，都睡大马路上了，你嫌不嫌丢人呢？你，
1: 大姐，
0: 能不能起来？
1: 可以啊。那我，
0: 哎呀，你现在就属于社会不稳定因素，我跟你讲。
1: 你太厉害了。我这样你都可以找到我。
0: 来，我这下班了还给你当司机，我真欠你的。上车。没喝多呀，还知道系安全带呢。哎，你中彩票的事儿我可听说了，没想到你还有这命呢。你有钱了高兴喝一两顿得了，瞅你喝成这样，回家嫂子看见了肯定还得骂你。我跟你说啊，你有钱了别瞎嘚瑟，有钱了咱就买不动产，买房子，把你那破小区的房子换了，换成大的。这文文啊嫂子一高兴，你这日子就好过了。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
1: 我听。前边右转。
0: 右转？这也不是你家呀。
2: 哦，左转左转。哎，到了到了。哦。
0: 啊。这是哪儿啊？
2: 我家。
0: 你家？你买的？
2: 那当然了，还是偷的吗？哎，你这错记也不行嘛，我再跳一下。看，是不是我家？
0: 显得。
2: 哎，来，小心楼梯。嗯。
0: 这是家吗？这能住人吗？这么破！
2: 我就是最后再感受一下家徒四壁，很快这里就金碧辉煌了。嗯，
0: 瞧给你美，地球都装不下你。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明级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黄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嘞。

0: 啊，刘总刚才说的这个啊，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1: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0: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
1: 哦，
0: 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2: 这就是
0: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1: 嗯啊。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
1: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
1: 嗯，
2: 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
1: 嗯，
2: 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
1: 嗯，
2: 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
1: 嗯，
2: 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
1: 嗯，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说。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的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1: 哦，
2: 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
0: 嗯，
2: 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0: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3: 15件套，
2: 这赠送的。嗯，
0: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断线铝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1: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0: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对。
1: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1: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1: 哦，
2: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1: 哦，
2: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1: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0: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0: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节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

0: 哎，好嘞。服务员，果盘呢？
1: 这个人来个好吃好喝，跟我去，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新鲜的世界。我来了，
2: 咖啡，什么去啊？
3: 我要回家。
4: 这家餐厅非常好，这装修环境多不错，你看这些灯都是进口的。嗯，看看咱吃个啥哈？九州小白虾不错，排骨不错，扇贝、笋衣蒸辣鸡，这家这些都不错，这片咱都点了啊。哦，这个牛排好，他们家这个牛排这个口感和火候都特别好吃，咱们要不然一人点一份。
5: 你真喜欢这儿的牛排啊？嗯，嗯，好吃。
4: 我跟你说，这鱼名啊，搭了花了。喝酒只喝贵的，一喝还得论香喝。1200一盘的主食，六份六份的要，跟都倔驴似的，拉都拉不出来。这要以前，我得觉得这种人，我真是瞧不上这样的。但他干这个事儿吧，我其实挺心疼他的。他就是拿钱在堵自己心里窟窿。
5: 是啊，于明这人单纯，越在意的东西越炫耀，这越炫耀呀，就容易让人嫉妒。这嫉妒的人多了，就容易有危险。
4: 他那叫单纯，他那叫傻。我跟你说，自从我们家有了这个事儿，那些人乌泱乌泱的往上扑。我用最短的时间看清了人性是个什么东西。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你不会以为我也是那帮乌泱乌泱的人吧？
4: 稍微含糊了一下，但现在不含糊。
5: 哎，我其实一直挺担心你的。
4: 担心我什么？担心我飘？担心我比于明还飘？我心里没窟窿，范美娟把我养挺好。
5: 是，我现在不担心了，只要你们两个一条心就好。
4: 我们俩暂时一条心吧，那还能怎么着啊？
5: 我一开始就觉得你俩肯定分不了。
4: 说的像你都了解我似的，比我自己都了解我自己。
5: 那可不是吗？
4: 你这真香。老板，这个再来两串这个啊，再来两串这个。
2: 好，
5: 来，
4: 是。
2: 要不要送上去啊？
3: 不用，不打扰你吃大喜。欧阳，你还认识我爸吗？

0: 做过200万的投资啊，对于我来说，我不谦虚了啊，就像小朱家盖一样。我说两句啊，我从分文没有到身家过亿，从这个小商小贩到现在有大别墅啊。以前呢吃过很多苦，也卖过冰箱贴，卖过面膜，但成功以后这些苦就会化作力量和动力。
1: 于总这是经历丰富，脚踏实地，咱们做事就得向于总看齐。
2: 于总之前呢厕所旁边喝过水，火车道上压过腿，这时候人得有胆儿，是不是？
0: 哎，这个话说的对，不管穷人富人，只要有胆就可以成功。
2: 没错。
0: 不要藏在花丛里啊，过来倒酒啊，没有眼力见儿。
2: 来来来，这一刀这一刀这一刀这一刀这一刀，来来这一刀这一刀这一刀，来
0: 来来来来。喂，怎么了新路？在吃饭呢？
3: 来，
0: 兴旺是吧？兴旺海鲜和餐厅，过来，我一心放在这里啊，大家想加就来。

0: 杰哥 B 啊，刚发行不久，还在低价位，好多人啊缩哈囤。我得到内部消息啊，杰哥 B 啊，这个月内一定可以升个十几二十倍，升至二三十倍啊，都没有问题了。
1: 没错，
2: 是，杰哥 B 啊，一定涨啊。
3: 你们别喝了。
4: 我没有，
3: 你能不要再喝酒。
4: 说
5: 没没，我说事儿，说弊的事儿，没事喝。
4: 担心我，
6: 姐夫，
4: 没有关系，
5: 没事。
4: 哎，找地方随便坐啊，来过来。
1: 你叫来的？
4: 多，我有小姨子。
1: 小姨子，
4: 来来，哎，
1: 你小姨子，
4: 小姨子，去陪一下，陪一下啊。
3: 去。那说什么？现在知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1: 哎呀，
5: 嗨，年轻人，喝多了，喝多了，来敬一口来。
6: 哎，你别让我姐夫喝，啊，我干了。
0: 谁喝小一些，一杯可不行的哦。
6: 哎，姐夫，你都喝成什么样了？
5: 哎呦呦呦呦，你亲小姨子是啊？
7: 小姨子的酒，
0: 一杯不够啊。
5: 来吧，来小姨子，来来来，我敬小姨子，来来来，
0: 追。
6: 我令狐干了，只要你们别欺负我姐夫，我喝多少都行。
1: 少喝点儿，你别吐我身上。
8: 转过去了。
1: 啊，老冯可到了。
8: 哎，这是我的，你看看啊。嗯，过去了哈。
1: 啊，老李，
9: 你看一下，
8: 转过去了。
1: 老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0: 这是我的。
1: 收拾了，收拾了，收拾了。
8: 然后
1: 我，你有。不行，你这二百几个意思？
11: 这真没钱了。
1: 说什么没钱？说好每人两千呢。
11: 行了，
1: 我还有没有？哎呦，我看看。
11: 这强的。
1: 这啥？
11: 这我老婆，
1: 这不行吗？
11: 这我老婆给我的烟钱。
1: 你那什么烟钱？
11: 哎呀，你以后留
1: 你少吃少抽点烟，抽多则废。哎，行，算了算了算了，回去等我信儿啊，等我信儿啊，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1: 好，好，好，好，走走。
12: 都几点了，这都又跑哪儿去了？电话一直也不接。
13: 余明呢？
3: 喝多了，发疯的。
13: 地址给我。

0: 师傅，姐夫喝多了，能起来吗？
1: 你在这里。

0: 逍遥自在。众猴儿围绕岸罗漫开怀，闹地府狗不才生死有暗盖。现如今十八一海故子寻来，好似那可轮转无休无望。回头望这一楼风雨兼程，只觉得是黄粱梦一场。
1: 车停哪儿了？

0: 刚才车上有代驾，你不让我讲，现在我可以讲了吗？我要讲了。
1: 你现在能说话吗？
0: 可以啊。
1: 你清醒吗？
0: 可以啊。我起初我醉的时候是躺在一个男人的肚子上，在他肚子上睡着的。他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流星路腿上去了，我不知道啊。
1: 你愿意睡在谁的脚上谁的肚子上无所谓，你是个什么材料我很清楚。你现在是别的问题酝酿，你先飘了，你自己回忆一下最近你说的话，你喝的

0: 吵架走。
1: 啊，还押金了？啊，你看看这个房子被你折腾成什么样子，还押金了？
2: 哎，这卫生间的灯坏了啊，它不亮了。
1: 100块。
0: 不是，这卫生间的灯从我进来的时候就是坏的，它接触不好，时亮时不亮的。
2: 那那时候至少是亮过的，对吧？
3: 傻乎乎的。
1: 那我给你演示，现在是关的，黑的。开开还是黑的，开关开关都是黑的，黑的就是亮不了了。收你100块钱有问题吗？
0: 行，
4: 记上。
1: 预报折旧费800。
2: 800。
5: 卫生间吊顶污损，维修费500块。
1: 马桶折旧费500啊！我这个马桶刷是新的，看给你用的，80。淋浴器折旧费800块。洗衣机折旧500。
2: 洗衣机500。
1: 空调800块。水龙头松动150。
2: 150。
1: 沙发折旧300。
2: 沙发300。
1: 哦，拿拿拿，墙皮脱落150。
2: 墙皮150。哦，加上这个月的房租，扣除掉押金，一共是6850块。
0: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2: 哎，这哪里过分了？哎，小姑娘，我们这是白纸黑字，一条一条都写在这里的，没多收你的。
1: 不钱呢？
0: 我就这么多，
1: 剩下的嘞，
0: 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一起给你。
1: 哎，下个月你搬到哪里我都不知道了，我到哪边找你去啊？下个月啊？
2: 哎，你把行李压在这儿。
0: 不行，
1: 个傻乎乎的，行李值几个钱啊？啊？
2: 哎，我看这个琴值钱了吧？我们把这个琴压在这里，好吧？
1: 收琴。
0: 琴不行。
1: 哎，你干什么？
0: 我把行李压给你们。
1: 啊，行李才值几个钱啊？
0: 把琴给我，不然我报警了。
1: 啊，你还报警？你现在房东，你还报警？

0: 哪一位？
1: 喂，于先生吗？我是物业的小江江小玲。
2: 你家门口那堆东西着起来了，也不知道你屋里什么情况，你抓紧回来一趟吧。
3: 马上回去。

0: 紧去看看你家门口那堆东西有多大损失，刚刚那烟可大了。快看看，
1: 这怎么起的火啊？
0: 不知道啊，还好詹队长发现的及时，要不然那火就顺着烧到屋里了。
2: 不值一提，我以为您烧烤呢，于先生。
1: 不会不会，
2: 你看烧坏什么没有？

0: 老爷子走得非常安详，没有任何疼痛，也没有任何遗憾，就是睡过去了。最后一句话是，我很舒服，所以大家放心。2026年9月24日清晨，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尤本昌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那个摇着破蒲扇、唱着鞋儿破、帽儿破的技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1: 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
0: 尤本昌先生，1933年9月16日出生于江苏泰州。1956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他跑了整整30年龙套，直到52岁才迎来人生中第一个主角济公。为了演好这个半癫半醒的角色，他反复揣摩人物步态，将传统戏曲身段与现代默剧技巧融为一体，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
2: 师傅，
3: 给钱呐、
2: 啊！要钱？
3: 给钱呐、啊！
2: 那我可没钱，
3: 没钱。
2: 啊，还你！
3: 啊，师傅，拿去！
2: 给我，
3: 拿走。
2: 这里也给我。
0: 2023年底，电视剧《繁花》播出，90岁的尤本昌饰演沉稳老练、洞悉世事的爷叔，再度惊艳观众。人们惊叹于这位九旬老人依然拥有穿透银幕的力量，而他只是平静地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4: 退休一步，小段，作为我尤本昌，感觉到有。看完这部戏还能怎么样呢？我的修养、我的水平、我的经验就是现在这样，也许以后我还会提高。
0: 尤本昌的演技令无数观众和业内同行称道，

0: 他说，这得益于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是北京的文化氛围给予了他艺术的营养。
1: 我在北京待了68年了，比你的时间长哦。哎呀，真是，我就是在北京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北京啊，真是一座文化的金山，光芒四射。你听，天堂、地坛、日月潭、五坛八庙、颐和园，还有那东单西寺、鼓楼前，最难得的是有一条名闻世界的中轴线。我们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成长，你说肯定是幸福快乐永无限，永无限。
2: 谢谢，谢谢尤老。
0: 尤本昌先生早有入党心愿，也为文艺事业做了巨大贡献，可他却总觉得自己尚未达到党员条件。直到2024年初，91岁高龄的他才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并于2025年6月正式宣誓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1: 大家好，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我今天在党面前宣誓，这个誓词我准备了一段时间了，至少1个月以上。因为既然是我的誓词，我必须要每个字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这是我这一辈子要信守的誓言。
0: 尤本昌先生曾说，人生如登山，上一山过一山，山山相连。如今他翻过了最后一座山，与我们挥手作别，但那个喜欢大笑的老人以及他的艺术形象却会长久地留在几代人心中。
1: 戏是梦，也是真的，谢幕不散场，大家互相念着，缘分长存，情谊常在。祝愿大家多多的保重啊。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6: 我当过炊事员，我呢非常喜欢做饭，所以呢我呢参加一些做饭的节目。
7: 单霁翔先生为何聊起了美食？原来他这是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平行论坛上和一众嘉宾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而献计献策。
8: 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中呢，首先就是文物的转化，有一批这个比如说国画宋画啊，那么通过比如舞蹈舞剧啊，通过我们的音乐呀、进行传播，通过 AI 进行二创，那么效果都非常好。那么有了 AIGC 赋能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更能够降本增效，可以用低成本但是高品质的方式，用 AI 视觉的方式，把我们的这个相对而言这个平时的文物可以进行一个高光的一个放大啊。比如说最近呢，大家知道海外就有一个视频很火啊，有500万以上的这种点击和转发，叫中国式天庭啊，这是我们外国友人给起的个名字。其实呢，他就是一位普通的眼镜店老板，自己在这个工作之余啊，热爱 AI 去进行的一些创作，核心还是一个，就是让文化遗产时尚化、潮流化，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
9: 给他们每人30万，很多人帮扶一点，扶一点。
10: 老师阵容也蛮强的，
11: 创意就在故事里面，
12: 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
13: 感觉一天像是过了3天一样。
14: 最好的自己，最好的姿态摆出来，
15: 对青年创作者很大的一个鼓励。
0: 陌路相逢，光影新生。近日，亚洲电影大奖学院国际电影创作营如期开营。作为亚洲电影大奖学院重要的新人孵化项目，来自亚洲各地16位青年影人带着各自提案汇聚于此，开启电影追梦之旅。
16: 这个创作营不是教他们技术，主要是教他们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把创意形成可以执行的一个剧本。
0: 与此同时，如动作演员吴允龙、夜王导演吴伟伦、破地狱导演陈茂贤等行业中坚力量也带来了干货满满的大师课，他们结合自身实战经验，针对性帮助年轻创作者剖析问题，答疑解惑。
17: 直到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多很多question， 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如果有个人可以高手给我谈一点点，我觉得用帮我很多。
18: 你要花100万去拍一场戏，但是你只有30万，你怎么办？是不是就是不拍这场戏？不是，先想一想，永远有另外一个拍戏的方法，就是让你想没有可能完成的东西完成它。
0: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电影创作营不止于思想交流，更打通了完整的成长通道。打磨后的提案经过遴选，脱颖而出者可获得拍摄支持，为亚洲青年创作者搭建起从纸上构思走向世界舞台的桥梁。
16: 选中的8个候选人，给他们每人30万去拍第一部短片。这个创作营是一站式，他们可以来学，建立关系，找到合作伙伴，再到踏上影展的路，这个第一步我们帮他们走了。
19: 开始，
20: 速度，
19: 正常行驶哥，
20: 来，
21: 哎，很正常的，你别说。
2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在国庆档新片《神探之痕迹》里，陈明浩扮演了一位警察，和张译饰演的痕检专家崔寻、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组成铁三角联手破案。 不知道这已经是陈明昊第多少次演警察了，只知道他每次演的警察

0: 都和以前绝不相同。
1: 没想过这种非要改变，但我觉得其实你使劲去琢磨这些角色看似相似的，其实它里面也千变万化。我觉得没有一个一样的，比如演警察，没有一个警察是一样的。
2: 你得相信证据，相信人民警察吧。
3: 你是人民警察吗？
4: 回去检查去吧。
5: 我要说傅卫军，马上审。
2: 明白了。
6: 你明白啥呀？
2: 我说的是华东会社。破坏就是我们。
7: 知道您是从这个话剧舞台上走出来的，就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演员怎么这么好，功底这么好一番，哦，原来是有很深的积淀。
1: 我觉得要想，获得更大的这种能量，它得连接很多东西。你能看到的啊，就这个场景，你怎么能让这个场景活起来，对吧？它有生活痕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得需要演员去建立这种生命感，然后摄像机才能捕捉到。当然舞台和这个镜头它对表演的要求不一样，这种不同的这种环境，然后你就都是你自己，对吧？你在这儿跟观众的一个关系和在另外一个地方不一样，然后也产生了不一样的表演，然后又在这之间相互的这种，有，这挺幸福的，对于我来说。
2: 破坏那是胖子我的专长啊。
4: 有黑幕不让人说是吗？
2: 看不出来呀、啊。
8: 看来啥？
2: 小白脸子没好心眼的。哦。
9: 人各有路，不相为谋。
7: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咱们这个歌剧的名字叫《最后的爱人》，是吧？我已经听到他们在排练的声音。
1: 对。
0: 跑到侧台来。身形都瘦瘦小小的，但是他们的那个哇能量很大。

音乐人小柯这次玩出了新花样，他的首部原创歌剧《最后的爱人》将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与观众见面。这部作品告别传统歌剧的古典框架，以未来时空为背景，围绕一段动人的爱情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演员全部来自中央音乐学院，他们唱功扎实，用专业的歌剧唱腔演绎出故事里的爱恨纠葛，为这部全新歌剧带来满满的青春气息。

0: 些孩子都唱得非常好。
1: 对，
2: 他们是中央院的学生，
0: 都是学生，
2: 都是，
0: 而且全是在校生。就是你首先得有天赋，你是有这个，老天爷起码得赏你饭吃，然后呢又很努力，
2: 又很努力，
0: 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合作意识和纪律性，
2: 这个也很重要。
3: 熟悉小柯的观众都知道，之前他的作品大多是音乐剧，而这部《最后的爱人》是他创作生涯中的首部歌剧。一手包揽词曲的他，不仅对声乐的要求更为严苛，更是加入了现场乐队，让舞台质感全面升级。意想不到的是，那种沉浸式的，仿佛整个交响乐团就在现场的感受，竟然仅仅是由三位乐手完成的。
0: 写了一个近100人的乐队，
2: 100人。

0: 弹出来的声部，然后让他们现场演奏。
1: 这个舞台现在还没弄完，
0: 没弄完呢，毛坯房，
1: 现在毛坯房。
0: 对，我们看乐队这几个，
1: 对对对对，我刚才
0: 这姐仨可厉害了。哇，
1: 说你们撑起了整个啊100人的这个乐队呀！我天哪！
0: 我这总谱写的是。应该是80多人的演奏，然后这他们几个，
1: 这个上下两台琴是什么个意思呢？
2: 就是上一层是打击乐，然后下层是木管。
0: 嗯，这个。
1: 哦，打击乐。
2: 对，底
1: 下
2: 面是木管。
0: 哦。然后他那个琴是，这次是我第一次用，太震撼。
1: 什么样的？
0: 这个学名叫什么？电子管风琴，它脚底下还有一排
1: 哦，脚底下，对，就这个。我天哪，这个太厉害了，真的忙不过来啊。
0: 其实音乐剧应该有现场乐队，只不过呢，就是说为什么后来音乐剧我取消现场乐队，因为音乐剧是以流行音乐为基础的一种音乐，流行音乐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节拍是完整的，就是1分钟多少拍它是不变的。哦，当然这歌剧不一样，歌剧是它跟着呼吸走的，跟着情感走，
3: 和作品跟大家见面。
4: Miser 是麦斯纳的一个体系，对，然后呢，它就是里面

0: 68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8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现在我做的就是餐桌这儿，这个老年人的房间介绍的差不多了。刚才我们已经听专家讲了，应该怎么装修，买什么用什么，这都非常合理。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年轻人出去打拼，晚上回来也非常辛苦，所以他也应该有一个舒适能够休息的好地方。然后到房间您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另一个味道。
2: 哎，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卧室，青青看怎么样？
3: 首先这个步入式的这个衣帽间，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巧妙，合理的利用了这块的空间，然后在里面呢做了一个像一个小隔挡一样，又把主卧跟洗手间做了一个分离，
2: 很巧妙。而且你发现吗，青青，它的装修风格明显区别于外面。
3: 没错，整体是奶油白的色系，
2: 对，
3: 暖暖的，就跟那儿写的那个字一样，暖居，
2: 暖居，
3: 特别温暖温馨，
2: 对，
3: 处处都体现着很精心的小设计。
1: 一个美好的家庭，老年人舒适了，年轻人进到家来也很美好。那么这个设计起来它是很复杂的，这得请出设计师来，您听听他的。
4: 作为一名专业的设计师，要对空间布局进行全局把控，对尺寸细节精确到一分一厘。这套房子呢是实测面积，净面积在96平米，32厅2卫。业主需要提升生活品质，给父母晚年生活有一个安逸舒适的一个环境，并且呢自己拥有一个独立的衣帽间。这个主卧呢整体的空间看起来算是比较大，但是呢想要再做出独立的一个衣帽间来说呢就比较难了。所以说呢，咱们在这个房子里面呢，采用了定制家具的形式。第一呢，它可以起到阻挡作用，像在卧室的床看不见卫生间的门。第二呢，它要起到储物的功能。第三呢，它是衣柜多用。我身后开放格这个区间，它其实是兼顾了梳妆台的功能。这个整个步入式衣帽间的空间利用率更合理，而且储物功能比较全。咱们一进门呢，做了一面整面墙的一个收纳柜。收纳柜呢，咱们做了正常的宽度，可以供收纳。但是呢，在电视柜这面呢，咱们把宽度变窄，这样的话呢，显着空间格局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柜子呀，是宽窄柜相结合，所以说咱们中间呢，采用这种斜切柜的形式，把它融入到整个空间当中。定制家具的一个好处在哪儿呢？就是它可以去定制每个空间的细的尺寸。但是呢，咱们在定制的细的尺寸呢，要把握空调与柜子之间的距离，还要把握空调与窗帘和窗帘的距离。所以呢，我们通过这面墙的改造，既做了咱们那个储物柜，又做了电视背景墙。但是在整个空间来说呢，它不显压抑，而且呢，储物空间多了，空间利用率大大提升。
5: 一座房，一个家，承载着我们的幸福与梦想。父母能喝茶品茗，孩子可以快乐成长，与爱人畅谈生活，这就是家的模样。
1: 看老人在那看着电视，孩子一跑，家里还有一个小动物，多好。中国有一句俗语叫百顺孝当先，
2: 对，
1: 那么在这个装修的当中呢都表现出来了。当然我们还有设计，质量服务，这些做的您都满意吗？
6: 益丰方圆非常靠谱，我在众多的装修公司中呢选择了益丰方圆，这是我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1: 谢谢。
6: 因为呢装修了之后呢，我发现在我们家里每一个特别小的细节做的都是特别到位，包括我们的设计师服务我是非常满意，到最后装修的结果呢都是很满意的。现在呢这个房子装完了之后呢，像我的父母啊，平时养养花然后逗逗鸟啊，平常在外边溜溜弯，这个居住环境呢他们安逸了，我也舒心，在家里踏踏实实享受他们的晚年生活。
1: 由于有了靠谱的装修公司，所以才能满意的回答靠谱。
2: 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您的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3: 居家卫视与您老朋友天天见，那具体的播出时间请看屏幕下方下。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铝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厂施工，
1: 参加现场定松修杂金蛋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您是位京剧演员？
4: 京剧演员不敢当。
3: 哟，
4: 那您是京剧大师？
3: 要问问您啊，唱哪功的？
4: 你看他一般的演员
3: 啊，
4: 唱花脸只会唱花脸
3: 啊，
4: 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3: 是啊，
4: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
3: 啊，
4: 京剧大师，
3: 嚯，
4: 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去算齐活了。
3: 您看啊，今儿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哎，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4: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3: 啊，
4: 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3: 是啊，
4: 空城计。
3: 哎，这是经典老戏。
4: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3: 对，
4: 诸葛亮，
3: 嗯，
4: 司马懿，
3: 没错，
4: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3: 多美好。
4: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3: 别飞了。
4: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俩蝴蝶一块儿。
3: 哎呀呀呀，呵呵呵呵。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4: 梁祝，
3: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4: 啊，军事题材，
3: 您会是不会呀？
4: 就军事题材，依你军事题材，
3: 依我了又。
4: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
3: 啊，
4: 诸葛亮演唱的
3: 哪段？
4: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3: 这是戏胡，
4: 你可听好了
3: 啊，
4: 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3: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4: 我正在城楼观山的景，
3: 谭派。
4: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3: 马派。
4: 旌旗招展，空泛了音，
3: 严派。
4: 原来是死的马发来的兵，怎么样？
3: 嘿，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4: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3: 花脸您也行。
5: 诸葛亮啊，
3: 呵，
5: 空明
3: 啊，
5: 你这条鬼计。
6: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7: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

0: 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两三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哎，你好。
3: 哎，叔叔
2: 好。
1: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3: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1: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3: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啊，
1: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2: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3: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1: 是，
3: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2: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1: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3: 是啊，
1: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3: 买了一对大金表。
1: 啊，是这一对是吗？
3: 对，
1: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3: 不贵，才10000来块钱。
1: 万十来块钱？
3: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4: 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2: 是
1: 我。
3: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1: 还是结婚纪念日，
3: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5: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3: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5: 别！
1: 太可爱了。
3: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1: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5: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1: 30年了。
5: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3: 好酸，好酸，
1: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5: 好，
1: 您继续看哈。
5: 谢谢。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 品牌名表2.5折起售。

0: 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3: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啊。
4: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3: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4: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3: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10000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
7: 那真是，那咱挑吧。
5: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4: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8: 哎，
4: 这是您的爱人吗？
8: 嗯，是。
4: 啊，结婚多少年了？
9: 50年了。
4: 50年了。
9: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9: 是金婚啊？
4: 是金婚啊？
9: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4: 三钻一响？
9: 对。
4: 哪三钻一响啊？
9: 自行车
4: 啊，
9: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4: 手表。
9: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4: 为啥没买手表呢？
9: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4: 嗯，
10: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9: 对，
10: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9: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4: 嗯，
9: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4: 是的，
9: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3: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4: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3: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叔叔阿姨打扰了。
7: 啊，你好。
4: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7: 啊？啊，选的挺好。
8: 挺好的，
4: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7: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7: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7: 我跟
8: 我跟他许愿了
5: 啊，
8: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0: 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认识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0: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
0: 满意。
3: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3: 他一块儿，我一块儿。
0: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0: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3: 你看多漂亮！
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2: 买一块儿，
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
0: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0: 是的，
2: 是就选这块了
3: 啊，就漂亮，
0: 还行。
2: 哎呀，还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0: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2: 还真是
3: 日历呢，
2: 日历哈，
0: 这挺好的。
2: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7: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6: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7: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6: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购，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7: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2: 这位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2: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9: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2: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9: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

0: 时候有一个瑞士鸟啊，简直了不得，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4: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3: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5: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6: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5: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7: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5: 是。
7: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6: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5: 是，
6: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都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7: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5: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6: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
7: ，那真是，那咱挑吧。
5: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 哎，
5: 这
8: 这是您的爱人吗？
9: 嗯，是。
8: 啊，结婚多少年了？
0: 50年了。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8: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0: 是金婚啊？
8: 是金婚啊？
0: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8: 三钻一响？
0: 对。
8: 哪三钻一响啊？
0: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8: 手表、
0: 哦、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8: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 嗯，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0: 对，
1: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8: 真的是哈、啊、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嗯，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8: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0: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8: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0: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8: 30年前哈。
10: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8: 那可不是，
10: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啊？他说你别着急、啊，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啊。
8: 是，
1: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哎，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8: 看看
1: 他来了吗？
8: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0: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1: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8: 对，
1: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0: 看多漂亮啊！
1: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8: 买一块儿，
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8: 瑞士金表嘛，哈。
1: 对对对。
8: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8: 就选这块了。
10: 啊，就漂亮。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

0: 我怎么样，兄弟？
1: 真漂亮，好舒服啊！我真服了，我当我跟这儿都泡成仙胎了，怎么还有他这么好人物啊？真是外有人，山外有山
0: 呐！你说我都忘了，这儿还一个呢。哎，出来了。
2: 你这是内功深厚啊，以前常来吧？
3: 以前闹的什么样的客户没伺候过？哎呦！大哥，我真服了，就冲你这毅力，我对咱们公司未来的建立起了初步的信心。
2: 你也不错，不错，有股子狠劲儿。老张，真不错。

0: 哎，怎么样啊？有戏吗？
1: 不是，这多余问。南星这样的公司，不跟咱们合作很正常。没事，咱们回去啊，再捋捋咱们的资源，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0: 得，我还以为你跟叶手柔是大腿跟腿毛的关系。看来我又想多了。
1: 不是你不说话能死啊你！
2: 不是你们这干嘛呢？堵人车门啊？
0: 对啊，就怕那女的把咱们事儿给搅黄了嘛。
1: 哎，不，这不是他主意，我的主意啊。
0: 哥，这口恶气我帮你出了，你说划哪儿，咱就划哪儿。
1: 划不划？
2: 上车吧。

0: 没事吧？
1: 没事，刚冰水喝多了，舒坦了。走了。
2: 寿总，请稍等，我进去通报一声。

0: 鸟于无声处听惊雷啊。以前你学过医道？
1: 不瞒您说，这是第一次下。
0: 没学过？
1: 没有。不过如果您肯教，我一定会是个好学生。当然我想来跟您学的不只是下棋。
0: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啊。
1: 您的时间非常宝贵。
0: 好，这边坐。我一直非常好奇，能让唐晨神魂颠倒的女人是个什么样子？
1: 让您失望了吧？
0: 请。他在这儿刚走。
1: 我看见唐总了。
0: 有个说法啊，说是拓维能有今天，全是拜硕小姐所赐。当然，这是业内的传闻。
2: 叶总要是听这种小道消息，应该就不会把这个案子交给易旭来做了吧？
0: 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1: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是我背叛了他，为了抢南星这块肥肉。
0: 说，我听着。
1: 其实恰恰相反，拓维出了事，他第一时间找到我，希望替南星善后，因为他已经分身乏术，自顾不暇了。唐晨心系客户，有情有义，虽然不知道是谁害了他，但是以他的能力，跌倒了早晚会再爬起来，而且会比摔之前站得更高。
0: 以唐晨现在的处境，硕小姐嫁给他算是下嫁了。
1: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叶总。
0: 说。
1: 为什么只能是我嫁他，不能是他嫁我呢？
0: 妙啊，妙，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1: 我就知道叶总能懂我。
0: 好，咱不说他了，看看你的方案吧。
1: 我们要的不是升级照搬，而是立心破旧。

0: 看起来你们的关系真不错，连方案都能共享。行，那硕小姐先回吧，董事会研究决定之后会给你一个答案。
1: 好，感谢叶总。
0: 别客气。

0: 你快四十了，你还不断奶吗？
1: 你们几个加起来智商有10吗？
0: 你活该，你倒霉，你天天吃盒饭，你住地下室，你一辈子站不起来。
2: 王志，你刚才下去干嘛呀？
3: 没干嘛呀。这不昨儿听了沙哥跟我说你们俩之前那事儿，我就觉得这妞太过分了，给她吃点苦，让她长长教训。
2: 我问你干什么了？
3: 我就把袜子塞她那排气筒里了。哎，
2: 小孩淘气啊，别跟他一般见识。人那车没事吧？
3: 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4: 哥，大不了我就赔他修车费呗。
3: 哥，别生气。
2: 我生气，我当然生气。你就应该把那刹车线给他绞了，全都为民除害了。
4: 不是，这太狠了吧？您可是成年了，
2: 他活该。

0: 这位就是那天你接孩子在楼下等你那位吧？
1: 老山跟你说的啊？
0: 不错，形象、气质、品味，其实都比老沙强。
1: 我跟这马总是工作关系啊，那天送我回家也是巧了，我俩刚认识也就一个月，今天是第一次单独出来吃饭。
0: 你用不着跟我解释，怎么选择那是你的自由。我过来啊，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之前答应过你，拽着老沙往上走，但我跟你说实话，老沙能豁上老本跟我干，全是为了你和孩子。所以啊，如果你真的是有别的想法，你告诉我，我带着他走，绝不在这儿耽误你。
1: 我能有什么想法啊？我还想知道他什么想法呢。孩子他肯定是特别在乎，我不一定吧。
0: 那我就想问一句，你得跟我说实话，老沙在你这儿有地儿吗？还有希望吗？
1: 看表现吧。
0: 行。

0: 我去叫经理。
1: 不，
2: 快点，赶紧去了。这么半天才回来。
0: 阿总，抱歉，没事，没关系。
3: 阿总，您没事吧？
0: 没事，刚才跟那谁给我开玩笑，把我锁里面。
1: 阿总，我这就去给你调监控，一定把肇事者找出来。
0: 哎，厕所里边哪有监控啊？没事，你也别怪他们，赶快去忙去。
3: 抱歉，抱歉，对不起啊。
0: 哎，
1: 阿总，咱们换个地儿吃吧。
0: 可以。
1: 咱们走吧。

0: 这就搂上了，这点该接孩子了吧？俩人吃个饭就该散了吧？我怎么觉着这哥们儿和嫂子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呢？我给你打个赌，这俩人一会儿肯定得喝咖啡，还得吃晚饭。
1: 我你嘴撕了行不行？
2: 侯志说的对。
1: 你跟陈阳，你们俩他们为什么离婚啊？你们俩离婚不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有了第三者，是因为你太不上进，是因为你太怂。我告诉你，老沙，人家侯志帮着你去找差距、锁厕所，这干嘛？这人在帮你，你倒好，没事人一样。 还坐这儿，你就图个乐啊！
3: 老沙，我问你，这辈子你主动过吗？别的事儿不主动也就算了，这事儿还不主动？陈阳马上就跟人走了，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难受，啊？吃醋？你看头都不敢抬起来了，你能不能主动一次？振作起来啊！
1: 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不冲上去，那我告诉你，
3: 你再这么下去，你就一人烂死在家里得了。
1: 我知道这话说有点重，你可以生气，然后一走了之。但我今天把话也搁这儿，咱们都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呀？有什么不敢做的？如果这事儿你自己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老让我们跟着你一块瞎掺和，浪费时间。咱这哥们儿也别当了，
0: 这太狠了，哥。

0: 马总，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人他是我前夫，他挺幼稚的，让您见笑了，希望您原谅他。
1: 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行为，而且在你这么优秀的女人面前做出什么样的事儿都可以被理解。我也不介意跟他公平竞争。
0: 啊？哦，我觉得您可能误会了，我们都有孩子了。虽然我知道我们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他是会变的。
2: 我不下车了。
1: 你们已经离婚了，对吗？
0: 嗯。
1: 那我就有追求你的权利。我也离过婚，也有孩子，你的心情我也理解。
0: 马总，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你不需要着急回答我，日子还长。
0: 今天谢谢你。
2: 不会亲上了吧？
3: 有句话我想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3: 如果把离婚作为考验一个男人的方式，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0: 谢谢，再见。
3: 再见。

0: 客户吧。
1: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哎
0: 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哎，
0: 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哎，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吃
0: 这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

0: 这些都很重要。
1: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0: 嗯，这个小黄花鱼啊，嗯，它不腥也不咸，
1: 是
0: 外酥里嫩，嗯，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嗯，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嗯，味道还挺足，嗯，真香。
1: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 EPA、 Omega 3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1: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0: 对，
1: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0: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0: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0: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1: 对，哎，
0: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1: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0: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1: 对，
0: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1: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0: 您这话我可认可，
1: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哎
2: 呦，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1: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1: 好啊，
2: 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1: 程总啊，问你一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啊？哎，
1: 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 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0: 对，
1: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1: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
1: 嗯，
2: 这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
1: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0: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1: 对，
0: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1: 哎，
0: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1: 哎，
0: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这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1: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1: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1: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摞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
2: 说的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5-6十块钱。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3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咱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徐德亮，有英宁，还有高晓攀、尤宪超。我们老师是谁呢？说出来您各位也知道，叫孟凡贵，教我们这么五个学生。那年呢，我们岁数还都不大，都是十几岁的时候，小孩儿，正赶上八月节。那年也巧，八月节跟那个十一国庆节呀没差两天，九月底啊是八月节，紧跟着又过国庆。到八月节这天呢，我们都惦记早回家，怎么回家吃好吃的去？那会儿小孩啊都馋。这孟凡贵呀、他名字叫孟凡贵，他有外号叫蒙饭鬼，他自己都说馋人老孟。他教我们不好好教，他看出来了，这帮孩子心里长草，都憋着早回家，我可不能让他们走放了鹰不成。他诚心耽误功夫，晚放学。高晓攀问这哥四个，哥四个今天啊肯定放学晚，他得罚咱们，看见吗？一人一块，一人一块，我分大伙儿月饼，大伙儿吃月饼。孟凡贵这一看，嘿，真有主意啊，准知道今天我得拖堂罚他们，提前带着月饼。一看这月饼真好啊，这蒙饭鬼这馋劲儿又上来了。英宁，英宁拿着月饼过来了，老师月饼会吃吗？老师我会吃，拿嘴吃。废话，塞鼻子眼里头你消化得了吗？可不拿嘴吃吗？问你怎么样的吃法，那老师我不会。拿过来，伸手把英宁这月饼拿过来了，康康咬下多半垃圾。他也不怕噎着，看见没有，一口咬出个月牙来，记住了吗？记住了。把这月牙拿过来，又蹲那儿去了。徐德亮，徐德亮拿月饼也过来了。孟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呀。废话，天无二日，夜无二月，他这儿来个月牙，你再来个月牙，那像话吗？那不会了。拿过来，把徐德亮这月饼拿出来了，康康咬一小口，把月饼一翻个儿，

0: 康昌，这边又咬一口，两口咬出个银锭来。哎，两口咬出个银锭来，蹲着去了。高小潘端着这月饼，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两出咬出个银锭来，一边再来一口，四口我能咬一轱辘钱儿。到你这儿蛮明白啊，光会吃还不行，会讲吗？不会讲。把月饼撂在这儿，听老师给你讲讲中国的历史。哦，把月饼往这一搁。想当初，宇宙是混元一体，那混沌时期，茫茫一片，并不分天地。到后来，有盘古氏开天地，清气者上升为天，浊气者下降为地。到后来，有工农氏大战蚩尤氏，头出不周山，这才引出来天塌地陷。天塌在西北，地陷在东南，才有女娲氏炼石补天，搓土为人，世界上才有男女是才有的人类。又有海马现图，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视为一元也。说着话用手一指这月饼，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太极图，一元之始。一元生两仪，说着话呀，把裁纸的刀拿起来了，把这月饼一切两半，看见没有，这就变成两仪了。两仪生四象，这月饼变四块了。四象生八卦，把一月饼切了八块，八八六十四卦，这才有的三皇五帝，前三皇后五帝，尧王传舜王，舜王传禹王，是为禅让制，禹王可就不往下传了，传给他儿子启，这才建立国号曰大夏，这叫做夏传子家天下。夏朝传至桀王，那夏桀王宠爱媚喜，江山不稳，社稷大乱，是有汤伐夏，建国号为商。商汤传至纣王，宠爱妲己，造下了酒池肉林，炮烙飞行，黎民涂炭，苦不堪言，这才反了西齐国的周武王，是为武王伐纣也。那武王建立800年大周，传至周幽王，周幽王宠爱褒姒，千里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一笑，这才引出来五霸强七雄出。那五霸强乃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秦穆公乃是秦孝公之父，嬴政始皇帝之祖父，这是为五霸强。又有七雄，哪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是为七国。都懂吗？高凡说不懂。看着，拿起三块月饼来，三晋韩赵魏摆了三块，这块是北燕国，这块是南楚国，这块 是东齐国，这块是西秦国，最后还剩一块，这就是大周朝。哎，这大周朝的江山就被这七国分而食之，把它消灭了。考尔潘一看，是大周朝被消灭了，我这块月饼也被消灭了。接着给你讲，这七国当中唯有秦国势力最强，要统一天下，先灭三晋韩赵魏，首先把韩国消灭了，又把赵国也给吞了，当然魏国也完了。高攀一看，我这块月饼也完了，这就完一半了。这就接着讲，北燕国、南楚国、东齐国，就剩一块了，看见没有？这是秦国。唉，秦国应该是万代的江山呐，不料想秦王无道，昏庸暴虐，传两世丧在胡亥之手，秦国也完了。高小攀眼泪都下来了，老师，您一国都没给我上啊。废话，小小年纪给你一国，你掌握得了吗？我是掌握不了，你掌握得了吗？你就能掌握我们。月饼真好啊，没吃够，孟凡贵馋呢，还想吃，不够啊。孟凡贵低头一看呢，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汁儿，这汁儿也行。还没讲完呢，知道秦国是怎么灭亡的吗？不知道，您说吧。跟你说，南修夷陵，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北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见过吗？没见过。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他把这渣儿啊往中间一扫，拢这么一道盖，跟一条线儿，这就是万里长城。跟你说，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争天下民夫，死人太多呀，这才逼着天下人民反对他呀。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天下响应，这才有刘邦跟项羽两路进兵，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他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5折起买。

0: 是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您看咱们中国呀，
3: 啊，
2: 可以说是诗的国度。
3: 没错，
2: 自古以来，有多少位诗人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3: 哦，都有谁呢？
2: 好比来说吧，
3: 啊，
2: 有这个李白，
3: 哎，这大家伙都知道，
2: 诗仙呐。
3: 哦，这是他的那外号。

0: 是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黄天霸一看贺天宝跟赵碧两个人打了个赌，而且20两银子赌钱，黄天霸就奇怪了。黄天霸心想，这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是为什么打赌啊？赵碧跟真事一样指着贺天宝要钱，这钱往前一递，黄天霸一伸手，啪，把贺天宝的手脖子抓住了。大哥，说说你们两个打的什么赌？嗨，天霸，你别管，你别管这事儿，反正是我输了，我输了就给那钱呐。哎，不，在我家里边，你们打的什么赌，我得明白明白。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事儿，什么事儿我怕糊涂。赵碧说：“这么回事儿，来的道上啊。”你们两个在前面说话，我跟天宝呢，我们就在后头，跟贺大哥在后面说话。这一道是没谈别的，就谈你了，知道吗？哦，谈我什么？谈什么呀？这道我就说呀，我说呀，这回咱们呢白来，天霸也绝对不能出山。完了，这贺大哥就说了，说这回来了啊，有师大人的这面子。天霸抹不开的驳这个面，肯定能出山。我说咱俩打赌，如果他要是出山，就算你赢了；他要是不出山，就算我赢了，怎么样？他说行啊，打多少钱的赌？打20两银子的赌。他要是跟咱们走喽，我给你20两；他要不跟咱们走，你给我20两。我们两个就这么定了。所以刚才你们在这屋子里边说话，我在外边进屋烧火，我就听着了。师大人跟你那么说，你是死活不出山，所以进来了。我就找贺天宝要钱，20两银子，我赢了。你不走，怎么样？黄天霸说：“赵爷，你这个道理跟我讲讲。”你怎么会知道我肯定不出山呢？天霸，我料定你不会出山，知道为什么？3条。第一条，你在恶虎村镖伤二友，打死了普天娇、武天球，逼死你两个嫂子，江湖上把你这个名字给你传出去了，都说你黄天霸不重信义。你做了这种事情，让所有绿林中人、江湖豪杰都对你嗤之以鼻，认为你是个不讲信义的人。这个再其次，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让你出山。

山干什么？施大人让你出山去征剿红土山，去斗余六余七，因为余六余七那会儿有第一次赈济钱粮50万斤，还有52000白银，让你跟着他到征剿余六余七去。这余六余七可是有名的人，你们是江南四霸天，余六余七是红土山二寨主，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只有四霸天去斗这二寨主，能不能斗得赢？余六余七可不是一般的，不是吃闲饭的，据说马上布下长拳端打18般兵器，样样精通。天霸，你要去斗余六余七，你心里没底。第三条，这是最重要的一条，你天霸是谁的后代？金彪黄三泰的儿子啊。令尊当年曾经在海子洪门镖打猛虎，救过康熙皇帝，康熙皇帝赐给他团龙马褂，令尊在家里边369设摆龙衣会，所有的英雄都知道这是大腕名家。可是您是他的儿子，也不能给令尊丢脸。天霸，你要是斗余六余七，你要能斗赢了，你出了名了，你这个名誉算立下了。如果说你要斗不赢，天霸，那你不栽面吗？要知道江湖当中喝了号成了名立了棍儿，那算是一辈子的事儿，如果说要栽了，那是一会儿的事儿。天霸，你不能因为这一会儿丢了你这一辈子的名誉啊。所以从这三条我断定你不能出山，别说施大人，就施大人他爹来了，施朗来了，你也不带走的。所以我就断定了你不走，我就跟他打这个赌。现在怎么样？钱拿来。贺大哥，说了得算数啊，刚才怎么掏出来又往回拿？贺天宝说，那好好好，我给把这个钱又要往前递。黄天霸一听，等，大哥，赵爷，你怎么知道我就斗不过余六余七？这玩意儿我不能说你就斗不过，你可能斗不过，所以有这种可能你就不能出山，你不出山，所以我就赢了。哎，得，这20两银子给我。等等等，黄天霸说，冲您这句话，我跟石大人走了。别介，别怄气啊，别怄气，兄弟，咱可别一时气盛，哎，耽误了大事儿。你这名誉可要紧，你最好是考虑再三。我不用考虑，我马上就走。石大人，这样，我跟您说明白，我这次跟您去，还像在江都县一样，我可不是衙门里的听差，我跟您去还是帮忙，我还是您的义务保镖。施世伦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就明白了，心想赵壁有你的，这一道上你跟贺天宝两个人在后边嘀嘀咕嘀嘀咕，不知说什么，可能就射出这么一个道语言，等于是设了一个激将法。他抓住了黄天霸的脾气秉性了，就知道这么一说，黄天霸就呛这火，怄这气，非得去不可。就这么着，赵壁、贺天宝、施世伦、黄天霸几个人骑着马，说黄天霸有马吗？黄天霸那马可是没扔了，那马在后院里拴着呢，把那马也牵出来，四个人骑着马回转到了山东禹城县。到了山东禹城之后，跟没见面的人挨个致饮，已见面的人重新叙旧。黄天霸不认识的人就是王殿臣、郭启凤，还有关太、关小溪。这个时候致饮完了之后，从禹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够奔济南。到了山东济南府，济南府的知府

百对相迎，把石大人请到了知府衙门里头。知府衙门的旁边就是馆驿，在这馆驿下榻之后，济南府的知府向石大人汇报工作。这个济南府的知府啊，已经从禹城县知县那得到消息了，这位钦差大人不许摆酒宴迎接。禹城县摆着酒宴了，把这几个好菜好酒好饭都端着上道边上送给难民了，所以这回到了济南没敢摆酒席迎接，只是家常便饭。吃完了饭跟石大人汇报工作，就说山东这一带百姓如何疾苦，难民遍地都是，也有饿殍，路有逃亡。施世伦听完了之后就跟他们大伙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我在禹城的时候就曾经想过，我想要上红土山把这余六余七剿灭平灭了，把他那个50万斤粮食能够夺下来，5万两白银我们能够要过来，我想这么做你们看如何？济南知府一听，大人，这余六余七可不是随便能平灭的，他山上有500-600楼兵啊，我们曾经带着官军去进剿过，几次进剿都以失败而告终。施世伦说这回就不一样了，这回我手下有这么多的人，看见没有，这几位都是世外的高人，江湖上的义士，有他们帮助我，就能够把余六余七给平了。大人，这个红土山什么样子我们别人谁都不知道啊，这个最好是有人能够探听探听红土山上的地形，他们这些喽啰兵有多少，另外那个粮食那个白银都藏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是最好了。施世伦说，对，你说的有道理，大伙说说吧，谁能到红土山上去探看探看，先做个先行者，做一个打探人，谁能去呢？黄天霸说，大人，既然您把我请出来了，那这个事儿我去，我到红土山上去探看一下。贺天宝说，不行，天霸，你去啊，你在绿林中现在是什么名声你知道吗？恶虎村镖商二友这件事儿在绿林里边都传开了，传的是越传越离，越传越奇，说你把两个哥哥打死了，把两个嫂子给逼死了，全都是你的罪名。你到那山上，你焉知道这余六余七不知道这件事儿呢？现在绿林中撒绿林贴，传绿林箭，把你的名字传得遍地都是了，臭名远扬。万一余六余七知道这个事儿，你去了那能好吗？黄天霸说，那谁去呢？谁去呀？贺天宝说，谁也不能去，要去的只有我一个人。石大人说，天宝，何出此言，怎么就你一个人呢？石大人，你不知道，我跟余六余七有一面之识，当年绿林中聚会的时候，他是红土山的大寨主，我是江南大龙山四霸天的大寨主，所以我们两个见过面，而且见面之后印象感觉不错。尽管余六余七这两个人脾气暴躁，性情独特，心情非常狠毒，但是对我觉得不错，所以今天我就以拜山的名义到他山上，我看看他，我可以编一个谎言，我就说我有个亲戚看到山东重灾之后有一种恻隐之心，想要开粥棚施舍救百姓，没有粮食，听说第一路赈济粮食在红土山上，我到他那去找他先借10000斤粮食，他手下有50万斤，我借10000斤，我估计
凭我这个面子，他也许能赏个脸。如果能赏个脸的话，我借着一万斤粮食，他把粮食要给了我，这就证明这个粮食在他山上。我们下一步平灭山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粮食、官银都能给得过来。施世伦说：“天宝啊，你这样去是不是会有点危险呢？”“大人，没有什么危险，您尽管放心。绿林中人的规矩我知道，我这样去拜山，而且我跟他讲大龙山已经解了散了，他对我并不会加防范的。”“那天宝，你得多加小心。”“大人，尽管放心。”贺天宝拜别了施世伦，来到外边，从人给牵过一匹马来。贺天宝裸丝缰，班鞍任镫，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啪，奔红土山来了。贺天宝奔红土山，他心里想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话语，就是我到那说什么，如果是这样我怎么说，我那样怎么说。这是个诚实人，老实人呐、啊。马到在红土山下，要往山上走的时候，还没等走，就看树林子里边有人一敲锣，慌一声锣出来好几个楼兵，站住，干什么呢？吁，贺天宝带住缰绳又到马上下来了，辛苦辛苦，哪来的？干什么？我是江南大龙山来的，在下贺天宝，是大龙山的寨主，烦请楼兵往里通禀一声，告诉你们的大寨主，就说贺天宝登山拜寨。好，候着。楼兵转身经往山上去了，上山上边向于六于七禀报。于六于七这哥两个正在分金聚厅里端然稳坐，听楼兵这么一报，哎，谁？贺天宝来了，江南四霸天的头把金交椅呀、啊、怎么着？来，外边亮开队伍准备迎接。外头喽啰兵站成一个人胡同，个个抖擞精神。于六于七有意地让贺天宝看看我这个红土山的寨主是什么样子，红土山的楼兵是什么气魄。这个功夫，贺天宝已经跟着楼兵来到了寨门以外，有人先把他的刀得接过去，拜山不能带武器。把刀接过去之后，贺天宝一看这个阵势，心想：哦，这亮亮柿子给我看看。贺天宝喊了一声：“大寨主，贺天宝登山拜寨，告进粮。”

0: 您动过手吗？和您家的嫂子呀？
1: 回答让人捏了把汗。
2: 我问你，你问这个话的意图是啥？
0: 不是，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这人有点笨。
3: 啊、女士说话您没理解。
1: 两个人的沟通败在了一句话上。
2: 我能打架还动手吗？
3: 对呀、啊。
2: 那这话能问我吗？
1: 他们能跨过这道坎吗？
4: 不会动手的男人觉得问这个问题好奇怪，因为我根本从来没有想过用拳头来解决的问题。
2: 我也不会。
4: 对于会动手的男士来讲，他可能的那个观念是有一点，他真的是会动手。是的。
1: 他又会带来怎样的故事？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4: 手里的玫瑰送不送？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二号男嘉宾刘宇斌，65岁，天津人。他说，爱情保鲜期是终身制，对妻子宠溺有加，对待感情专一又坚定。二号女士对他满是肯定。
0: 这个胎，给您，
2: 我们也打，也打。
0: 我也可以插一句话吗？
2: 嗯。
0: 您动过手吗？和您家的嫂子呀？
2: 我好像打过他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打过他好多次。
0: 为什么呢？
2: 啊，
0: 为什么呢？
2: 打不出去啊，他打的他比我厉害，他个儿又高，我打不过他，我想打他打不过他。
5: 你看这不就开玩笑吗？不知道哪句话是真是假的，还像开玩笑似的。
0: 不是，就是您真的，您实话实说，就是家庭有家庭暴力吗？
2: 他1.7米的个儿，130斤。
0: 真打过？你们真动过手？是您让着他，不是您要是说一个男人，就说这男人1.5米，这女人2米，您要是想打他的话，您要是不想让着他，想打他的话，你也打得过他。
2: 凭什么要打呢？我问你，你问这个话的意图是啥？
4: 不是，我们先生举了个例子，干嘛呢？在哪呢？今天晚上吃啥？都回来了，就等你做呢。他说，哎，我不会去，你们就不会做吗？他说我不做，不会做，我做了没人吃，就等你呢。这个男人在家里得到了巨大的一个地位，一个尊重。你说打得起来吗？
0: 不可能不打架不吵架是吧？一辈子
4: 对，
0: 就是动手吗？我就说有的男人他就爱动手。
2: 我刚才说话你可能没理解。
0: 是，您得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这人有点笨。
3: 啊、女士说话您没理解。女士刚才问您了，说你在家动手吗？实际上他是在认真考虑你这人。
2: 我能打架还动手吗？
3: 对呀、啊。
2: 那这话还能问我吗？
3: 对呀、啊。
2: 你
3: 又会耍假鱼？
4: 不，
2: 你也问我？
4: 不，刘先生。这个我也是理解女士的。其实对于不会动手的男人觉得问这个问题好奇怪，因为我根本从来没有想过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2: 我也不会。
4: 对于会动手的男士来讲，他可能的那个观念是有一点，他真的是会动手的。
0: 是的，
6: 打女人太无能了吧？你怎么能动？你打他证明你无能。
5: 这从这句话就看他这个人的性格了。
4: 这个问题好奇怪。
5: 你要说不到他心里去，他容易情绪波动特别大。
0: 是你说经常吵架，然后呢，我就联系到我的前夫，因为有家暴，我们家有家暴的这种情况。然后你又说那个。你就说跟嫂子也经常吵架什么的，是吧？然后我就顺便我就代问了一句，
4: 可以理解。
0: 你那个有家庭暴力，你动手吗？
4: 因为他的婚姻就是由动手而造成最后一步的，他就会怕未来的一半，万一也是习惯于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的，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真的是要理解。
0: 就是说白了吧，就是我被打怕了，所以说。我肯定的就是一个人品，一个暴力，是吧？我肯定的这两件事我得说在前面。
2: 家庭和家庭不一样。啊、哎，你问
0: 我媳妇儿，我不舍得打，是吧？我从来没动过手打个女人。你要是这样回答我呢，我就是哎，我心里边
2: 他背叛了我，
0: 我真的
2: 他背叛了我都不打他，法院有法院解决。
0: 哎，您要是这样说，是吧？说我心里边就特别舒服，是吧？
4: 沟通的方式。
0: 结果您，
5: 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你要看人家优点能过日子，你看人缺点就没法走到一起，哪有十全十美的呀？
4: 我看您这要求说我说什么他能懂，这是唯一的要求吗？
2: 应该有眼神互交吧，是吧？
4: 你得找个长得好看的吧，是不是？
2: 那玩意不能太难看啊。我难看。
4: 长得不能太难看，个头呢？
2: 个头无所谓。
4: 个头无所谓，年龄？
5: 这个都无所谓。
2: 年龄无所谓。
4: 小多少可以接受？
2: 50-60岁的。但是来讲，这个女的，就是说，你比我大不要紧。但是来讲，就是说， 我怎么说，就是大，就是你的外表和那形象得有，素质得有。你不能成老太太了，你本身不是老太太，打扮的就像老太太了，那么。
0: 哎，您，
2: 我想带他出去，我想带他出去，我想哪个场合我都离不开他。我想，既然我想找他，他就在我身边呢。
7: 您看选择看了多久？
2: 我也算不上来了，看了好长好长时间了。
7: 那我问你，看了好长好长时间，有一位女士，您觉得就这个样的，我可能能带出去？
2: 嗯，没有没有，没看见过。
8: 想找什么样？找我这样的行吗？
7: 哎哎，
8: 我嫁给你吧。
7: 可以。
8: 好，你愿意找当过兵的人吗？虽然胖了点啊，但素质没问题，你愿意吗？你看又犹豫了吧，
7: 碰到这样直接的您又不行了。
8: 你又觉得不行了，
2: 你看吓人，你老是说
8: 还是想找小的，看来
2: 不，两码事两码事，那是两码事。
8: 那你就是明确的，对，明朗一点说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啊。我们大家好帮你物色呀。
7: 来，我问您，还是上次那种方式，但您要想清楚了，是见下一位还是跟我们二号女士聊。我不是给你挖坑啊，你别因为上一次要见下一个，要见下一个，您现在好好想。我给您看看啊，我给您看看下一位女士她的基本情况。那个，我们已经知道这位孙女士黑龙江户籍，家政服务人员。

0: 原没有住房，有一个儿子，您还可以了解他的其他三个方面。
1: 我上那去太远了，太远了。
2: 他只是找个借口。
3: 我也可以插一句话吗？
1: 嗯，
3: 先下去方便一下行吗？
0: 等会儿
3: 我先下去。
0: 不是，
3: 其实我想找一个离婚的。因为我还是传统思想嘛，就是想病骨，老了之后我们俩合葬在一起
0: 啊，
3: 这是最主要的。
0: 如果这样，咱们就可以先回观察室，
3: 行，
0: 咱还有别人，好吧？
3: 有点怕你大哥了都。
4: 怎么？为什么还想看？
3: 就是他说话什么那个态度什么的，就是我有点犯怵。
2: 要求之一是希望我说什么对方都能懂。我的那些调侃、自我嘲讽、戏谑，那些不好意思、不愿意直白地说出我内心里烫烫烫那话，您的这些小心思，如果不是一个了解您的人，一般人接不住。但是如果了解到您是一个心思缜密，您是一个没有二心，其实根本就不是说我要看下一个看下一个，不是那样的，说是花心大萝卜摇摆不定，
5: 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三号见不见？
1: 我听你的。
0: 你听我的当然是要见，
1: 那
0: 因为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对吧？哎，你好，
6: 主持人好，现场嘉宾大家好，
0: 坐这边来。对我们先生印象怎么样？
6: 我听嘉宾就是男嘉宾说话，就是很多点都符合我的择偶标准，但是说的也有一挺多方面有一些顾虑。
0: 太好了，来聊聊，把你的顾虑沟通一下。
6: 看男嘉宾就是在生活方面就是说挺干净的，无论是着装啊还是说的那个家里的哪里都特别干净，这是我的择偶标准里的一条，我就喜欢干净。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对就是老伴儿两个人感情那么好，每就是说形影不离吧，可以说我是我理解的。你看你那个同事或者朋友同学呀、叫你去吃饭去，说带不带老伴儿啊，你说带老伴儿我就去，不带老伴儿你就不去。然后从这一点上就觉得我心里头就是说的挺开心的，因为我这人吧也就是老伴老伴嘛，就离不开。
1: 你是黑龙江的是吧？
6: 对，我现在
1: 我了解黑龙江人豪气，
0: 什么狗
1: 大方。
6: 对，我现在是也是在北京生活工作。
1: 我身高我给站起来让你看，我说也没用啊，我站起来让你看我的身高是适合你吗？
6: 哎呀，这个年龄了身高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看内在。
1: 你首先身高了 你有安全感，别人打不过我是不是？
6: 生活就要快乐，为什么要打仗呢？
0: 这位女士怎么样啊？要不要聊聊啊？
1: 聊着聊聊呗，是不是？
0: 行，
7: 抛开那区域的话，我也想跟她就交往交往，后来我就感觉还是不行，沟通吧，沟通方式上接受不了。
0: 孙兴业55岁，离异，家政服务人员，黑龙江人。黑龙江哪儿啊？
6: 黑龙江七台河，
0: 去过吗？
1: 去过。
0: 真去过？
1: 真去过。
0: 不错。那是什么样啊？
1: 我可以说吗？
6: 说呗。可以。
1: 反正一般人不想去。
0: 哦，是因为什么？是太冷了还是怎么着？
1: 不是，七台河也属于矿产区哈。
6: 对，
0: 就人少了是不是？现在是
6: 现在也得有七八十万吧人口。
0: 那是在哪儿啊？那个地儿大约的离哪儿近啊或怎么样？
6: 离鸡西、牡丹江、佳木斯。
0: 来北京多久了？
6: 我去年10月13号来的。
0: 刚来啊？
6: 没来过。
0: 来来来，那我们来看看你的关键词是什么啊。关键词有四个：大家庭里的最佳人选，从哈尔滨到北京家政路上的酸甜苦辣，邻居的意外让我下了决心，后悔当年太年轻，也遗憾和孩子远了。大家庭哦，就是妈妈家那边是吧？
6: 是我们姊妹四个，两个弟弟，一个姐姐。
0: 为什么叫最佳人选？

0: 啊，是你父承担了照顾父母的任务了吗？
1: 是，我一直跟父母在一起生活呢，这么多年。
0: 那他们几个呢？
1: 他们都有工作，我没有工作。
0: 你们都有工作，都是在那个地儿生活。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是，离婚以后一直跟父母在一起生活。
0: 就你结婚，其实当时离着父母也不远。
1: 啊，对，都是本市。
0: 等于离了婚又回到娘家了。
1: 对，是。
0: 就怎么生活呢？你不工作了，就只能照顾父母。
1: 因为那个时候我离婚的时候，我刚32，我家我父母是做买卖的，开饭店，然后开那个台球厅，有时候我也帮忙。然后在家洗洗涮涮照顾家。
0: 其实父母的岁数也不是很大。
1: 那个时候也都快60了，50多岁。
0: 是吧？50多岁，然后你又回来就可以帮衬他们的生意。
1: 是，后来岁数大了，然后也就需要照顾了，70多岁了，快80了。
0: 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得有30年啊。
1: 2015年的时候我离开就是齐台河了，到哈尔滨。在亲属介绍下，然后就是上他家去伺候亲属。就接触到这个行业
0: 了。就等于是从哈尔滨到北京，你就走上了家政的这条路。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照顾亲属嘛，一干就干了4年。
0: 哎呦，那真不错。坚持这么久，说明你们俩还挺处得挺来的。
1: 是，他也喜欢我干净，我也喜欢他干净，但是他比我干净。就是老太太，她的家里的就是那床啊，天天早上起来把那个床铺啊铺得特别平，就夸夸的，就是说的特别平，一天不带上床，就在沙发上坐的。后期我说姨，你不要这么累了，这么这个年龄了，我说的你多累啊，总在这块这么沙发坐着躺，她这个沙发还不像这个演播厅沙发。她就在沙发上躺着一天天的，后期然后我做的工作上床躺着了，就特别干净，床一点褶都没有，就天天刷刷扫的可平坦了，一尘不染。我这一生可以说没有什么。
0: 要融入进去还能如鱼 得水，真的是挺不容易。你是一直都照顾老人家是吗？
1: 对，是。
0: 最大年龄的照顾？
1: 99岁的。
0: 99还能自理吗？
1: 能自理，陪他出去遛弯。
0: 那你负责就做饭吗？
1: 我没跟他说。
0: 那他知道了会不会伤心啊？你要把我扔下了。
1: 那不能，他还给我介绍呢。我到他家去，他给我介绍2个，但是说人家都不找。
0: 这样。你单身刚才说30多。
1: 20多年
0: 了。
1: 是。
0: 是20年哈。
1: 是。
0: 你们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呀？
1: 也打人，说一句话，你要问问什么意思，不超过3遍他就生气发火了。
0: 所以刚才的2号女士问我们先生说你会不会动手，你会觉得唐突吗？
1: 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说就害怕嘛。以后再组建家庭，再打他，他也成。

0: 而暑期档的话，由于和暑期的文旅结合起来，所以对于特定类型消费啊，也有着非常清晰的指向。而国庆档有着非常清晰的指向，这也是我们国庆档的一大特点。中秋到国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既有暑期档延续的八仙这样的动画电影，也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和熊猫守护者这样新上映的影片。动画电影呢，一直是我们档期内特有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其实他们的市场空间、他们的影响力也是特定的，
1: 就是非常的解压，非常的放松，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就跟着开心就可以了。来到这之后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变年轻了。
2: 它对于我们观众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增味剂吧，就是在整一个真人电影的市场冲击中，然后有几部动画电影出来，还是对这个电影市场的完整性还是比较重要的。
0: 除了在荧幕之上啊，其实动画电影也有着很强的经济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带动效应，带动了亲子向在内的文旅产品和文旅线路的开发，其实也进一步的体现了电影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影响。
3: 这也是在很早以前我们在读拍拍的时候就给孩子们准备了，因为觉得这样读起来他们会更有真实的感觉，因为毕竟在书里面嘛，他们都是非常的平面的，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就一边读书然后一边互相角色扮演。
4: 不用买小猪佩奇的盲盒，等于是在看完电影的同时的话，然后可以作为给自己一个留念的方式吧。

0: 故事原型完全是根据我们建党百年首播的七勋章的获得者，也是公检法唯一的受勋者崔道直老先生他的整个的事迹一本报告文学改编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接触整个这本书这本文学包括接触崔老这些事迹的过程中，真正的感受到了那种恢宏，那种细致，感受了那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1: 神探之痕迹是这个双节档期当中最值得期待的影片之一，即将神探系列在过去悬疑推理上所积累的这些经验呢，融合到了公安题材当中，也是把当年特定时间段的这些特定的社会案件所产生的社会情绪又一次的搬到大荧幕上。所以在影视化改编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基于真实案件改编的，这也是这一类题材和类型的特定魅力所在。
2: 我是唐探系列的粉丝，所以对陈思诚导演在悬疑这方向的电影还是比较是热衷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是张译老师主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的质量还是比较有大的保证的，
3: 有故事性，然后有悬疑性，会更吸引我们的观众朋友。
4: 千万要武器干嘛？
5: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1: 前几年的《我爱你》开始，聚焦于银发群体、老年群体、婚恋生活、感情状态的这些影片呢，也开始在大荧幕上有着越来越好的表现。《活色生香》这个影片呢，在类型上要比前几年的《我爱你》相对来说要更活泼一些，喜剧感更强。当年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女演员啊，都在这个影片当中的话有着一个汇聚，而且各自都有着比较好的表现。
6: 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7: 活色生香。
8: 我喜欢这个故事，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对中老年群体的既有印象和那种刻板的标签儿。
9: 对于我们当下的就是年轻人，去更多的了解上一辈人，就是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0: 不同的年龄段其实不应该被这种规则呀，或者是我们这种大众的这种刻板印象所界定。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随心所欲，想去做自己想做的这种事情。更多的我们是要去思考所映射的多元的这种文化。
11: 这也是国庆档难得的几部爱情片之一。
12: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13: 你有熹贵妃的微信吗？
14: 哦，这三个字好陌生啊。
15: 去电影院我一般会选择一些喜剧吧，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他们所

0: 聚焦的就是当代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通过喜剧化的方式、类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嘻嘻哈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释放日常生活当中的情绪，所以这也是这类影片在档期当中的价值所在。
1: 凡是对不起我的人，我都会杀。
2: 到了多少新鱼啊？
3: 我们定期财产聚会，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4: 如果说延续了什么，我觉得依然是硬核的暴力美学，还有真善美的这个颂扬。因为我这人比较中二，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一定是善良和正义是最伟大的。
0: 悬疑和警匪相结合融合形态的这一类型影片呢，也是我们中国电影过去十几年来发展所摸索和沉淀出来的这样一个有特色的特定类型。所以我们看到梁家辉所代表的香港电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和我们近年来内地文化产业发展所展现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一个比较有效的融合。包括像前几年的九龙城寨，我们港式的这种武打片其实开始有着类型的推陈出新，在打斗的密度上在打斗的这种空间设置上，包括在具体的打斗的转场拍摄上，这一类影片其实这几年在悄无声息间还是在不断的演进，这一类型一直有着它清晰的市场位置。他们的观众群体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这一类影片呢有着非常固定的市场表现，也是我们整个档期内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补充。走进电影院也是成为了我们老百姓文化娱乐的消费的一个重要选择，也能进一步的显现出电影加电影经济的活力。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不断地去探索新的文化经验，就要和特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特定的历史典故进行有效的融合，在创作和生产的过程当中就要考虑到电影的抛物线的影响。这个抛物线的影响不再是简单的话题效应，而是能不能和特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只有适应新时代新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要求，我们中国电影在接下来这个周期里才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想象力。
5: 我薛宝梅。

0: 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我当过炊事员，我呢非常喜欢做饭，所以呢我呢参加一些做饭的节目。
3: 单霁翔先生为何聊起了美食？原来他这是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平行论坛上和一众嘉宾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而献计献策。
4: 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中呢，首先就是文物的转化，有一批这个比如说国画宋画啊，那么通过比如舞蹈舞剧啊，通过我们的音乐呀、进行传播，通过 AI 进行二创，那么效果都非常好。那么有了 AIGC 赋能之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更能够降本增效，可以用低成本但是高品质的方式，用 AI 视觉的方式，把我们的这个相对而言这个平时的文物可以进行一个高光的一个放大啊。比如说最近呢，大家知道海外就有一个视频很火啊，有500万以上的这种点击和转发，叫中国式天庭啊，这是我们外国友人给起的个名字。其实呢，他就是一位普通的眼镜店老板，自己在这个工作之余啊，热爱 AI 去进行的一些创作，核心还是一个，就是让文化遗产时尚化、潮流化，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
5: 给他们每人30万，很多人帮扶一点，扶一点。
6: 老师阵容也蛮强的，
7: 创意就在故事里面，
8: 给了我非常多的建议，
9: 感觉一天像是过了3天一样。
10: 最好的自己，最好的姿态摆出来，
11: 对青年创作者很大的一个鼓励。
12: 陌路相逢，光影新生。近日，亚洲电影大奖学院国际电影创作营如期开营。作为亚洲电影大奖学院重要的新人孵化项目，来自亚洲各地16位青年影人带着各自提案汇聚于此，开启电影追梦之旅。
5: 这个创作营不是教他们技术，主要是教他们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把创意形成可以执行的一个剧本。
12: 与此同时，如动作演员吴允龙、夜王导演吴伟伦、破地狱导演陈茂贤等行业中坚力量也带来了干货满满的大师课，他们结合自身实战经验，针对性帮助年轻创作者剖析问题，答疑解惑。
13: 直到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多很多question， 很多东西我不知道，如果有个人可以高手给我谈一点点，我觉得已经帮我很多。
14: 你要花100万去拍一场戏，但是你只有30万，你怎么办？是不是就是不拍这场戏？不是，先想一想，永远有另外一个拍戏的方法，就是让你想没有可能完成的东西完成它。
12: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电影创作营不止于思想交流，更打通了完整的成长通道。打磨后的提案经过遴选，脱颖而出者可获得拍摄支持，为亚洲青年创作者搭建起从纸上构思走向世界舞台的桥梁。
5: 选中的8个候选人，给他们每人30万去拍第一部短片。这个创作营是一站式，他们可以来学，建立关系，找到合作伙伴，再到踏上影展的路，这个第一步我们帮他们走了。
15: 很正常的，你别说他。
16: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2: 在国庆档新片《神探之痕迹》里，陈明浩扮演了一位警察，和张译饰演的痕检专家崔寻、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组成铁三角联手破案。不知道这已经是陈明浩第多少次演警察了，只知道他每

0: 刺眼的警察都和以前绝不相同。
1: 没想过这种非要改变，但我觉得其实你使劲去琢磨，这些角色看似相似的，其实它里面也千变万化。我觉得没有一个一样的，比如演警察，没有一个警察是一样的。
2: 你得相信证据，相信人民警察吧。
3: 你是人民警察吗？
4: 回市检查去吧。
5: 我要审傅卫军，马上审。
6: 明白了。
7: 你明白啥呀？
6: 我说的是哗众取宠。破坏就是我们。
8: 知道您是从这个话剧舞台上走出来的，就是我们后来看到这个演员怎么这么好，功底这么好一番，哦，原来是有很深的积淀。
1: 我觉得要想，获得更大的这种能量，它得连接很多东西。你能看到的啊，就这个场景，你怎么能让这个场景活起来，对吧？它有生活痕迹，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得需要演员去建立这种生命感，然后摄像机才能捕捉到。当然舞台和这个镜头它对表演的要求不一样，这种不同的这种环境，然后你就都是你自己，对吧？你在这儿跟观众的一个关系和在另外一个地方不一样，然后也产生了不一样的表演，然后又在这之间相互的这种，有，这挺幸福的，对于我来说。
6: 破坏那是胖子我的专长啊。
4: 有黑幕不让人说是吗？
2: 看不出来呀、啊。
9: 看来啥？
2: 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哦。
10: 人各有路，不相为谋。
8: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林大门。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您看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1: 啊，
0: 我们回到这儿演出啊，非常激动，也不陌生，因为我们从北京电视台的舞台之上让全国的观众了解我们的，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回来就算是回家过节了，团团圆圆高高兴兴
1: 啊。
0: 哎，最近我有一个研究。
1: 你研究什么了？
0: 就是这个节日。
1: 节日
0: 刚好可以聊一聊，
1: 您说一说，
0: 王声老师，
1: 那不敢。
0: 您说这个中秋啊，
1: 啊，
0: 咱们都在一块儿团圆，
1: 是
0: 为什么这个中秋节叫中秋佳节？
1: 这个你都不懂吗？
0: 啊，
1: 佳，好的意思，
0: 哦，
1: 就是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0: 好的日子就叫佳节。
1: 佳节，
0: 我不同意。
1: 嗯，
0: 您琢磨琢磨。
1: 嗯，
0: 那为什么不叫好节？善节，妙节，
1: 哎。
0: 棒节，说个文言词叫煞节，
1: 煞节
0: 没煞我爷吗？
1: 没有您这么说的，
0: 您看看，
1: 家听的比较的顺耳，
0: 不对，我研究了，为什么叫佳节呢？
1: 您讲一讲。
0: 因为啊，
1: 嗯，
0: 只有这个日子是合家团圆的时候。您看啊，
1: 嗯，
0: 您看，比如说
1: 啊，
0: 新春佳节，
1: 有个佳字，
0: 是不是一家人在一块团圆？
1: 对呀、啊，
0: 您比如说，
1: 嗯，
0: 中秋佳节，
1: 啊，对，团圆节，
0: 团圆不团圆？
1: 团圆团圆。
0: 还有元宵佳节，团圆不团圆？
1: 也是团圆节。
0: 清明节你团圆不团圆？
1: 团不团圆？清明节团圆什么呀？
0: 这就不带家吧？
1: 这不能叫佳节。
0: 当然了啊，我也是一家之言，说的不一定算。我且说是您且听之。
1: 您就意思，中秋节是以家庭为单位这么一个节日？
0: 哎，一家人团团圆圆，祭奠一份温情。
1: 哦哦哦，
0: 在一块儿啊，而且现在这个吃这个讲究，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
1: 啊。
0: 真格的过去，
1: 嗯，
0: 在一块儿那家里那事儿多了，
1: 是。
0: 现在就是那么随便一吃。唐朝你了解吗？
1: 对，咱们西安人呢。
0: 唐朝我们啊，从西安来，唐朝最了解唐朝，唐太祖，
1: 唐太祖
0: 李渊一杆攀龙大棍打开400军州，
1: 这是赵匡胤。攀龙大棍是赵匡胤。
0: 咱说唐朝，你说宋朝的事儿干嘛？
1: 你提的宋朝的事儿。
0: 我提的吗？
1: 啊，
0: 唐朝，
1: 唐朝，
0: 说唐朝，
1: 嗯，
0: 就唐朝这个感觉啊，就从这儿来。打现在开始，咱俩表演表演怎么样？
1: 给大家承认承认，
0: 两个唐朝人了，
1: 咱俩就唐朝人了，
0: 来，两个唐朝人了，
1: 嗯，
0: 哎，谢谢您，
1: 大家都比较鼓励咱们，
0: 哎，唐朝人就得有唐朝人的称号，
1: 我称谓上就得变了，
0: 按唐朝人的称谓，
1: 嗯，
0: 我就是按照这过去这个，我比你大一点，
1: 啊，
0: 我大郎，
1: 好好，你把我叫大官人。
0: 你没带着金莲一块儿出来
1: 的，哪有大郎这话去呀？
0: 过去唐朝人喜欢在这个排行里头啊，加个郎字儿。你看唐明皇李隆基
1: 叫
0: 三郎，
1: 哦，三郎叫的是他。
0: 哎，我比你大一点，咱俩，
1: 你是大郎，
0: 我是大郎，你是我兄弟，
1: 我是次郎。
0: 你是不是再叫个太郎多好？
1: 太郎
0: 怎么次？你叫二郎。
1: 这个二有点不太好听，
0: 二郎吗？
1: 我呀，
0: 咱两个，弟兄两个，8月15了，你来我们家，因为我长子长孙呢，家里祖宗灵堂都在我这儿，
1: 我上您那儿举行祭祀活动，
0: 哎，
1: 我跟您学一学，
0: 大家就开始了，你起那边来，
1: 好嘞，
0: 我起这边来，
1: 好嘞，
0: 我在门口迎着你，
1: 咱俩碰见了，
0: 哎，雄起雄起雄起雄起雄起来，
1: 您刚踩电线上了。
0: 怎么踩电线似的？
1: 什么嘴？就怎么了？刚才
0: 不是陕西人说话吗？雄起雄起雄起雄起！
1: 怎么在这儿能说陕西话呢？
0: 合肥叠面吗？
1: 哎呦，还行。
0: 唐朝官话就是这个陕西话，皇帝登基坐殿都是这口音。各位爱卿幼师早奏，在莫斯退朝。唐朝官话就在这儿，还怎么不对了？
1: 没有这么说的
0: 啊！那您的意思是，
1: 唐朝的官话是陕西话，
0: 那
1: 现如今的官话，咱得说这个
0: 啊！那意思是拿现代的普通话来说，
1: 普通话，对对对，
0: 重新 action 一回，你去那边来。
1: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0: 哟，
1: 大郎哥，
0: 二郎，
1: 您好，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您好，来来来
1: 啊！
0: 家中小婿，
1: 哎呦，叨扰您了，
0: 来吧，咱们走着。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不怕绊死你啊？
1: 平地，我不
0: 过去唐朝，人家有台阶儿，上了台阶儿，
1: 嗯，
0: 然后有这个榻，为什么叫扫榻相迎？得上台阶儿，
1: 进屋是榻，
0: 你得跟着我上榻啊。
1: 哦，上榻。
0: 二郎，
1: 哎，哥哥，
0: 请，咱们上榻啊。
1: 哎，
0: 哎，请上榻。哎，咱们走，上榻。哎，
1: 咱俩这是上榻吗？
0: 咱俩这是灯塔的，这是。嗯，
1: 我还得脱鞋。
0: 这不是废话吗？
1: 啊，
0: 拖鞋。
1: 嗯嗯，
0: 走。
1: 哎，您请，
0: 请，
1: 您请，您请，您请。 哦，还得开门。
0: 哎，兄弟，那就到了。
1: 我这就到家里头了。
0: 来来来，嗯，快快快，啊，请坐，请坐。
1: 谢谢哥哥，谢谢哥哥。
0: 哎，请坐。您看过去唐朝人坐啊，没有板凳，
1: 哦，没有凳子，
0: 席地而坐。
1: 哦，怪不得有榻呢。
0: 哎，嗯，来来，见见礼。啊，这是卓金。哎，
1: 嫂子好。
0: 哎，这是二夫人。唐朝，唐朝。
1: 二嫂好，
0: 我就喜欢那个年代。这是三夫人。
1: 三嫂您好。
0: 这是四夫人。
1: 四嫂您好。
0: 五夫。

0: 部嫂您好，
1: 哎，这个不用鞠躬了，嗯，这是我养的狗。来滚一个，哎，
0: 狗怎么叫五夫人呢？
1: 我说人
0: 五福，这狗叫五福。
1: 来来来，请坐，尝尝这明前茶。
0: 哦，这就现茶了。
1: 这还有雨前，是吧？来，嗯，还有西域红茶，还，嗯，有高沫。
0: 我来你家一口饭没吃，拿四碗茶打肠子呢，我这我打油来了，我
1: 这不是为了那个什么吗？
0: 不
1: 热情招待吗？
0: 这个茶里已经续过了。
1: 哦，啊哈，那走吧。啊，正日子
0: 干嘛？
1: 咱们祭祀咱们的列祖列宗，
0: 这就祭奠祖先了。
1: 来吧，
0: 好好好，嗯，
1: 这是咱祖父，
0: 爷爷好。
1: 这是咱曾祖父，这是曾曾祖父，曾曾曾祖父，曾曾曾曾曾曾曾。没拜没拜，
0: 等会儿呢，咱们家祖上是拉弦子的，
1: 什么叫拉弦子？
0: 噔噔噔噔，这来受得了？咱家在这住了几代？
1: 我有这真是
0: 在，咱家在这住了几代了？
1: 四千多代，四十多代了。兄弟，
0: 怎么？
1: 咱们来到庭前别院，
0: 这就进了院儿了，
1: 一起赏月。
0: 要赏月？
1: 低头。今天月圆之夜，嗯，天地万物皆有灵气。嗯，来，
0: 怎么？
1: 我们向甲乙木东方位行礼，庚辛金西方位行礼，向丙丁火行礼，
0: 南方位行礼，
1: 向人癸水
0: 北
1: 行礼，
0: 行礼，
1: 向天地行礼，向万物行礼，向夜神行礼，向过路神仙行礼，向周兄弟，咱别行礼了啊！天亮了，月亮看不见了。
2: 朦胧，我也朦胧。
1: 大爷，哎呀，
3: 这孩子吓我一跳啊！
2: 大爷，我买完菜了，
3: 啊，回来了。那个，哎，
2: 宝通里头有你的宝纸，我给拿上来了。
3: 啊，等半天了，忙你的吧。
2: 哎，好嘞，大爷。哎呀，我想借一下你那个手机。
3: 哼，又想给家打电话了？
2: 是。
3: 行。拿去吧，
2: 行。
3: 哎呀，看啥新闻呢？
2: 妈，妈，你干啥来呀？妈，我跟你说话了。妈，你咋倒了呀？你脸上倒立了？妈，我哦，你手机拿反了。妈，看着我。我跟你说，今天晚上我7点半到，听见没有？让我大哥呀去这个火车站接我。没错没错，中了中了，妈。哎，妈，你看看，这是我三哥。
4: 哎。这老头是谁呀？怎么长这么难看呀？
2: 这是我妈，三哥，你咋公母还分不出来了？
4: 你妈，爸，哼，咱家这小保姆用这手机够高级的呀。
2: 我这手机呀，啊，是，
4: 怎么了？这手机不是你的，不是你给我拿过来。
3: 我说别要，
4: 哎，拿，你给我拿过来。爸，您说您也是，换新手机您也不告诉我一声，您看。这个跟您换，
3: 你拉倒吧，就这手机也是我给你的，还跟我俩换。
4: 爸，哎，我给您照一下，您乐一个。嗯，爸，哎，
2: 爸，大哥来了。哎，大哥来这儿了。
3: 好，
2: 把东西给我的。
4: 哟，大哥来了，大哥，
3: 老大回来了。啊
2: 啊，爸爸，坐坐坐，看看你来。
3: 那什么，哎，小陈啊，哎，去多整几个菜，完了你大哥中午搁这吃。
2: 哎，爸，找你放心吧。
5: 是吧，这没时间，我一会儿跟客户吃去，忙着呢，没工夫，坐不2分钟就走。哦，
3: 也行也行。
5: 好长时间没看您了，
3: 最近挺忙啊。
5: 瞧这个吧，
3: 这啥呀？
5: 怎么样？啊，墨宝，
3: 写啥玩意儿？
5: 有容乃大。
3: 哎呀，这又花多少钱买的呀？
5: 花什么钱？您儿子自己写的。
3: 那练字行，好事。
5: 大
4: 哥啊，这是什么呀？
5: 墨宝。
4: 不是，
5: 有容乃大。
4: 不是这个，这是什么？这个
5: 表啊，啥呀？
4: 爸
3: 干啥？
4: 表，
3: 啥玩意儿表？
5: 老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一给爸拿东西，前脚给完，后脚你就拿走。你站起，
4: 干嘛呀？
5: 你说你也30好几的人，你干点正事儿不成吗？嗯，
4: 大哥，您净说干正事儿，那干正事儿，那不需要那个经济上的支持吗？
5: 你要干正事儿，我和爸都支持你。
4: 行，我现在有一正事儿，爸。
2: 一天到晚，
4: 我想起一正事儿来。
3: 干啥？
4: 炒股。
2: 三哥，你要干啥？
4: 炒股。
2: 你要是炒股，全中国不得挣钱了？
4: 有你什么事？就做饭去。

0: 哎呀，大哥，我炒股怎么样？挣大钱？
1: 炒吧。
0: 不是，我不得经济的支持，差点本钱。
1: 你要多少钱？
0: 要10万。
1: 你现在有多少？哎，
0: 450。
1: 滚蛋！这在那边待着去。我看你不都烦我
0: 了。我走了，不待了，行不行？我走了。
2: 你说这，
0: 龙哥，我就欠您那350，我过两天就还。
3: 老三啊，你外边欠人多少钱呀？
0: 二哥来了，哟，二哥来了吧？
2: 老二、啊，
0: 进屋呀，二哥，
1: 吓我一跳，
2: 吓我，那是穿的啥？这是啊，
3: 嗨，这不是好看吗？
1: 怎么还带着围裙来的呀？
0: 不是，爸，怕媳妇儿。
3: 你知道我媳妇儿现在在家干嘛呢吗？
1: 干嘛呢？嗯，
3: 跪着呢。我媳妇儿现在只要听到我的名字，那抱头鼠窜。望风而逃，我说一A，他都不敢说，绝对对我是百依百顺，你知道吗？真的，我跟你说，我不爱理你们。喂，媳妇儿啊，媳妇儿啊，我上哪儿了？我那个我啊，我上菜市场了。菜市场怎么没声儿？菜市场怎么可能没声儿呢？菜市场怎么可能没声
4: 儿？哎呀，大爷呀，你这螃蟹多少钱一斤呢？
2: 你看你是要死的，是要活的？
4: 那个死的多少钱？活的多少钱呢？死的45，活的65。大爷，你有病啊！死螃蟹卖45，爱吃不吃，不吃滚犊子。
3: 啊，都听见了是吧？对，都是最真实的啊。行，么么哒，一会儿见啊。
1: 老二，不是我说你，大过节你上你亲爹这儿来，你至于瞒着你媳妇吗？还让爸跟你一块瞎掰。我跟你说你万幸吧，万幸咱爹当年在县话剧团学过两天，要不一会儿就给你整穿帮的。我给你
3: 爸，今儿儿子啊，
2: 干啥？
3: 特意给您准备的最新款的老娘老太太。

0: 郑和人家姓郑
1: 啊，
0: 你们家姓马，他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
1: 你少见多怪呀、啊！
0: 嗯，
1: 没知识啊？
0: 怎么没知识了？
1: 郑和呀，
0: 啊，
1: 本来姓马，
0: 啊，
1: 是我们祖先呢。
2: 对 对, 对, 对，
0: 姓马。
1: 哎，后来功劳太大了
0: 啊，
1: 皇上赐给他姓郑，
2: 姓郑。
1: 哎，
2: 御赐的，
1: 御赐的。
0: 哦，还有这么一个
1: 姓马
0: 啊？
1: 郑和有贡献没有？
0: 那当然有贡献了，
1: 服不服？
0: 郑和下西洋嘛，
1: 啊，
0: 促进和平外交，
1: 你看，
0: 哎，传播中华文明，
2: 就是，
0: 因为贡献大，
1: 怎么
0: 样，封了一个三宝太监，
2: 太
0: 那算个了不起的，
2: 有名。
0: 不对
1: 啊，
0: 不对，郑和可是宦官呐，
1: 啊，宦官什么官？
2: 极品啊，
0: 极品了，宦官，
1: 太监。
0: 这太监愣是你的祖先，
1: 我们祖先，
0: 这话说得过去吗？
1: 啊
0: 啊！你让大伙儿想一想，
1: 怎么了？
0: 啊，那你们这支儿怎么从太监繁衍下来的呢？
1: 啊，
0: 怎么回事？
1: 他爱你什么事儿？
0: 哎，这叫什么话？
1: 你管着吗？
2: 多管闲事，
1: 没管着呢。
0: 什么叫管着吗？
1: 这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0: 去？那不行，
1: 啊，
0: 不行！你这样说话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既然说出来了，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哦，这还有道理？
1: 当然了。
0: 那太监是你的祖先，你还有道理？
1: 他郑和，
0: 你解释解释。
1: 他是这么回事啊？
0: 你说，
1: 郑和是我们老祖先的一个本家的二大爷。
2: 哎，对。二大爷，
1: 二大爷，这个家族啊，大伙儿在一块儿开会商量，知道吗？哎，推举保送郑和，哎，进宫，
2: 保送进的宫，
1: 哎，其他的啊，那些个人照样娶妻生子，不耽误。
2: 耽误
0: 哦，合着这进宫还有保送的，
1: 也不容易。
0: 嗯，
1: 哎，
0: 好，好，
1: 怎么样？有贡献没有？
0: 有贡献
1: 啊，
0: 那算贡献大的。
1: 这个
0: 啊，
1: 还差点儿。
0: 还不行，
1: 我们马家老祖先
0: 还有吗？
1: 最有贡献的
0: 哪位？
1: 马克思。
2: 对，
0: 谁？
2: 马克思啊！
1: 没人不佩服，
2: 没有不知道。
0: 行了，行了，别丢人了。那马克思姓马吗？
1: 马克思，马克思，
0: 马克思就姓马呀？
1: 啊，
0: 什么都不懂。人家马克思那是外国人
1: 哦，
0: 全名叫卡尔马克思。
1: 哦，姓卡，
0: 对了，
1: 姓卡的，
0: 哦，
1: 好的，哎，马克吐温，
0: 这也不行，
1: 马拉多纳
0: 没有，
1: 马亚科夫斯基，
0: 这都不挨着。你说这是外国人，跟你们祖先没关系，
1: 外国人不算，
0: 不行。
1: 那我爸爸马三立算不算？
0: 那当然得算了，
1: 哎，
2: 这算了吧？
0: 哎，这当然得算了。
1: 我爸爸算不算名人？
0: 那当然算名人了，不但你爸爸算名人，啊，连你妈都算名人。
1: 我妈怎么算名人？
0: 马寡妇啊。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0: 他们都是表兄弟呢，有血缘关系的呢。
1: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了，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家小心思，你不就看人两口子有钱了，想要过来拉存款提业绩吗？你说你自不自私，虚不虚伪？
3: 我自私？哟，你可真有意思。我告诉你，我那是帮助我哥和嫂子理财，我自私？你不就看他们有钱吗？你想拉他们搞教培吗？呸，大骗子！
4: 我骗？我是在帮文艺彤创业，你懂个啥呀你？
3: 你怎么好意思用帮这个字儿啊？你要想帮他，你早干什么去了？
2: 你咋好意思用这个词儿？你早干嘛去了？
3: 我告诉你，我们是亲戚，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你是个啥呀？
2: 我是个啥？我们是同事，互助互爱，团结一心的同事。动
3: 求你可拉倒吧，还同事？我问你，在旅行社是不是你刁难我嫂子的？
5: 别跟我动手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以前你管云明叫过一声哥吗？
3: 你管得着吗？
2: 那我自己家人的事儿。
3: 不，你还搞教培？呸死你！呸，裤衩动手！
2: 你说话给我干净点啊！
1: 那个钱想要动一分啊，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0: 哎呦，阿姐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啦，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啦，这是亲情，亲情呢。
6: 亲情个串串，给一百万。
7: 没了，我家一同是开银行的没？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乱讲话啊？不知好歹啊！我是一天到晚都在帮一同讲话的呢。
1: 你开什么银行啊？这个钱啊，全部都是我们家文文的。
7: 凭啥子都是文文的？他们两个没有离婚。
1: 离，现在就离！
0: 哎呦，我的天哪！阿纪呀，你不要一天到晚就说离不离好不好？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啊！更何况啊，他们两个人现在要生小孩呢。
1: 生什么小孩啊？我告诉你，他们这辈子只能有文文一个小孩。

0: 什么年代了还存款？老古董吗？啊！
1: 是不是要干上来配死你？
0: 你这好狗不挡路，
2: 明白了？
1: 你离我哥远点，
0: 哥，你把钱存我这儿。一同志是你这么多年，你现在就该把他扶上去。
2: 小时候有余粮，心中不慌啊，哥。
0: 陪市场现在就是一块还没完全发掘的蛋糕。
2: 哥，存钱是顶级自律，存钱是坚实的后盾呢。
1: 存个啥？
0: 花掉的是钱，是财产；没花掉的是纸，是遗产。
1: 哎，这我来给他。
0: 来，
3: 哥，谁是你哥？
4: 我是你哥。
3: 还是钱是你哥，
1: 还是你以前怎么对我忘记了吗？以前对我老婆什么样你不知道吗？怎么有脸让我给你投资？你们没有 GPS 吗？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吗？嗯，
3: 嫂子在家呢。哎，
5: 一彤
6: 才来，人 B 超室都关门呢。
5: 韵姐愉快。
3: 骗子，
6: 醒酒了吗？
3: 醒了。
6: 彻底醒了吗？
3: 彻底。
6: 昨天晚上跟我保证了什么，说了什么，记得住吗？
3: 记得住。
6: 哎，说一遍。
3: 我和刘金璐没有关系，以后要少喝酒，不要飘，做很关键。会唱歌的猴子。
6: 我就告诉你，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好人，都不是冲着你来的，都是冲着钱来的。你得分得清谁是特务，谁是敌人。
3: 对对对，我也有态度，刘金璐。山地啊，那做事情就算了结过去了吧。嗯，那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505别墅门口找我了，有人故意用汽油点的。
6: 回店里。

0: 给余冰发消息，把你拍的照片都发给他，做戏做全套，眼光放长远。
1: 只要方法用得对，这笔钱就是你的了，是吗？

妈，哎呀，你看你昨晚喝那么多干嘛呀？同姐没生气吧？我看她昨晚好像有点误会咱们了，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她把我删了。

0: 来了，
1: 哎，这个蔓越莓甜，比那个蓝莓的甜，你们都尝一尝。
2: 欧阳，我有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3: 你放心，我给你准备了，这个是全麦无糖的，里面的核桃仁营养很好的，而且你吃完胃没有负担 ，OK 的。
4: OK。
5: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吃蛋糕啊，一定要配音乐。你看那个洋鬼子，他们都是这样的。
1: 今天诺诺没来，诺诺要是来了，我们不就有音乐厅了吗？啊，
5: 哎，诺诺啦，
6: 诺诺啦，
1: 哎，诺诺，
3: 来了，什么情况？脸色很差。
7: 没事。
3: 等我一下。
2: 哎，诺诺是不是低血糖啊？
5: 你要带他出去多走走，晒晒太阳。
1: 是，
5: 这样补钙。
1: 诺诺就是有点太瘦了。
3: 没事，阿姨，你们先吃，我跟他聊一下哈。
7: 哎，好好。谢谢。
3: 到底什么情况？
7: 方总把我赶出来了。
3: 为什么？
7: 他要把方总租给别人。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7: 现在就住一晚上，这个空房。
3: 那后面打算去哪里租房？
7: 等下月工资出来再说，我手头上钱全赔了。
3: 我家还有房。你可以住我家，水电燃气都给你包的，就在岛上。房租的话，不用着急，等你攒够生活费再说。

0: 谢谢。
1: 这个琴是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好好的吗？
2: 房东要扣琴。

0: 于明，后边那个摩托，
1: 我早就发现了，他在跟踪我们。
0: 这是不是惦记咱钱那个？
1: 不知道，现在不能回去店里，要不要我搞一脚刹车叫他回去来？
0: 不要。
1: 那要不要我们？
0: 不要。
1: 要怎样？
0: 加速绕圈。
1: 好。

0: 哎，这个路灯它坏掉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黑。我明天找人来修一下。如果你回来的时候害怕的话，你打给我，我接你。 OK， 我家到了，请进。来，我帮你。谢谢。这房子是我跟我小妈一起布置的了，所以你看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爸妈离婚很早的，后来他们又各自都结婚了嘛，所以我现在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但他们关系很好的，但我平时基本上一个都见不到了。那这里是我卧室，我帮你把琴放进去吧，你就住里面。那你呢？我住上面就好了。那边是厨房。 他们可能怕我饿死吧，就随时给我来隔空投喂。但这些东西都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的，你平时想吃什么自己做就好了。大美，大美，你在这里，过来。大美，
1: 你还养猫啊？对。
0: 这是我小妈养的猫，它买来的时候就很小一只，后来长很大，所以就变成大美了。<笑>对，它有点调皮了，可能有点认生吧。你等我一下，消防检查，你们联系不上渔民吗？哦 ，OK， 那你们明天几点来？好，嗯。 你先休息一下，我可能要出去一趟。你如果要洗澡的话，花洒可能有点问题，你要多放一下水，不然它会让你冷。然后床单被罩都在衣柜的最上面。然后明天我带你去找房东把所有东西要回来，放心哈。

0: 住这的人呢？
1: 他力气下来。
0: 我问你，住这儿的姑娘呢？
1: 那要北嘞。
0: 搬哪儿了？
1: 阿姨，啊，她是不是也欠你钱啊？
2: 这个不要脸，事还真多，到处欠钱。
3: 你干什么你？你谁啊？撒手！撒手！报警了！
0: 你报吧。
3: 等着你，等着，我不信了，光天化日上门打人了。哎，干什么？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4: 有上好商量，不要再打了。
0: 报警啊！
4: 我不报了，我不报了，我不报警，我求你了，不要再打。

0: 为了保险起见，我已经把手机关掉了，免得被定位到。你说是谁在跟踪我们呢？
1: 是不是洪金奎呀？
0: 不会不会，南山区没有洪金奎那么庞大。
1: 可以雇人啊？知道咱彩票这个事儿都有谁呀、啊？几个人？
0: 不、哦，那有好多啊。小姨一家，宋有成，
1: 宋有成，
0: 那个彩票老板，
1: 向老板，
0: 对，向老板，
1: 这里边有本，你拿出来记上、哦。还有谁？还有哪？
2: 还有一些财友，很多很多。
1: 写上，一个一个都写上。
2: 哦。
0: 哦。
2: 之前有人进过我们别墅，一个长头啊，一个短头啊，一个个子高，一个个子矮，
1: 四个人，
2: 两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1: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这事儿是在彩票前还是彩票后？
0: 钱，
1: 钱的话就意味着，有可能这些人他知道别墅里有钱是吧？
2: 嗯，对，新闻也有报道啊。有一对雌雄大盗，他们在流窜。哎，一对雌雄大盗。
1: 幸亏咱把钱给挪出去了，现在没人知道咱钱在哪儿，安全，暂时安全。你先把这些人记好，咱只要小心着点，谨慎着点就行。
2: 嗯，欧阳。

0: 这么嚣张？
1: 喂，张老师。
2: 哎，文文妈妈，您现在方便来一趟学校吗？
1: 怎么了？
2: 文文他有点不对劲儿。
3: 再给你一个。
1: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这红袜子哪来这么多红袜子？
4: 文文吗？我买的。
1: 你给他买多少？
0: 五六十只啊。
1: 那就二三十双。
0: 五六十套，我五六十双。
1: 你给他买那么多红袜子干嘛呀？
0: 他喜欢呢。
4: 怎么
1: 闯祸了？
0: 他把五六十双一起穿在脚上了吗？
1: 他是蜈蚣啊，他一起穿起来了。他把每一双上都画着小怪兽，挨个同学发，也不知道随了谁了。我先去趟学校，你自己打车回去吧，赶紧的。
0: 啊，跟人混响这很好啊，这怎么叫闯祸呢？
1: 别耽误我时间，你快点，别在这磨叽了。
0: 他有爱啊。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这钱也不能放这里啊。小凡要来检查，
2: 我先帮你收着，自己赶紧存银行吧。

0: 这是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

0: 哎，秀姐，有看到有人进我店铺吗？
1: 欧阳哥刷刷来了好几趟呢，啊，可不得拉好几趟啊！哎呦，你那乱的，明天消防检查，阿达今天电话也打不通啊。
0: 东西是不是你拿走的？那东西在哪里？你在哪里？在你旁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妒忌我，因为你不喜欢看到我比你有钱的样子，你也想很有钱，对不对？好，谁都喜欢钱。你看到这些钱，可以留一部分给我，或者你跟我商量，那你把钱全部都搬走了，是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拿我当兄弟，你说你要钱，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分享。但是你把他全部拿走了，车项就有点太难看了吧？什么意思？陈子诺，你过来啊！果然是他，是他指使你的，是他指使你把我的钱全部拿走的，对吗？你本质是善良的，没有想到你背后会有一个这样阴险的人指使着你，你真是见色忘义啊！你觉得都不是见色忘义，你把一堆粉碎掉踩在脚下，然后让他随汪而去了，你真的很变态。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这样对我，我告诉你，那别墅里的钱是我的，与陈子诺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1: 这些钱是别墅里的，
0: 对。
2: 你根本就没有中彩票，对不对？
0: 那怎样？
2: 你拿着陈子诺家的钱，你偷钱，你就是偷他家的钱，你就是偷了他家的钱，什么他家的钱？你知不知道他现在有多难？房子里偷的钱不是我的，每个人围着不要给我吵！房子里偷的钱没有，有人就是他的，没有钱，你信吗？有钱不卖，
0: 卖
2: 钱，
0: 卖！
2: 我看你是真疯了。

0: 这画的也太丑了，这都龇牙咧嘴的，为什么？
1: 我画画是我们班最难看的，我画的丑是因为我见到的人都丑。
0: 你这话说的是，你见着谁丑了呀？我丑还是你爸丑啊？
1: 你眼里装着钱的都丑。
0: 就你美，就你正，你这画的能给我一双吗？
1: 你不嫌丑吗？
0: 我不丑啊，他丑我怕什么的呀？你不行就少看点书吧，你都快成这小区哲学家了，不知道遗传谁了。
1: 反正不是你和我爸，
0: 你只要给你踹出去。
1: 那把袜子还给我。
0: 你看你这袜子还一个大一个小，这是劣质。
1: 这两个都不是配套的，
0: 给我，给你配套的。

0: 如果你有一笔钱，而且那个钱很多，那你打算怎么花？
1: 没有如果。
0: 你就当他有嘛？你打算怎么办？
1: 听实话吗？
0: 对啊。
1: 我会烧了他。505的梁上吊死过人。
0: 我知道。
1: 那是我爸。警察说他是被绳子勒死的。我不那么认为。
0: 那你怎么想？
1: 是钱。
0: 有些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2: 回来了。
3: 哎，明姐
2: 到齐了。
4: 一通一通
1: 一通。
4: 哎哎，你先上楼去，我跟你妈讲点事情。
3: 那你先把这拿上去，让外婆把衣服试了啊。在这干嘛？鬼鬼祟祟的。怎么了？
4: 我们那个钱呢？他被欧阳拿走了。
3: 为什么？
4: 这个消防检查居委会给我打电话，我没有接，然后就打到他电话，他过去一看有那么多的钱，就把钱拿走了。我找他要，他不给我，然后我们就干起来了。
3: 不是，他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
4: 是的，但他知道那钱不是中彩票来的，是从墙里面砸出来的，所以他说那钱是陈子诺的，他就不给我。
3: 这不恋爱脑了吗？这不是，赶紧走吧，把钱要回来。还上哪儿了？
4: 没有没有，他干不过我，也许他更惨了。
5: 我城东空间房很大，朝南的，楼下就是朝明公园，去哪儿都方便。以前跟你说过，去那儿住吧，那儿安全。
1: 我现在也不危险。
5: 住在别人家总归不方便。
1: 你那也不是我自己家。
5: 子诺，陈总当年出事后有一笔钱不知去向，所有人都不知道钱去哪儿了，警察也不知道。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1: 你见过我爸挂在那的样子吗？你知道吗？上吊的人，舌根部肌肉会松弛，下颚受力会打开，舌头会掉下来，口水会流下来，人还会失禁。我想不明白，我爸这么爱干净的人，以后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可以吗？不管他留的是什么，跟我都没关系。

哎呀！

人，来人！

0: 她是你什么人？
1: 我妹妹。
0: 她叫什么名字？

0: 男人胆子小，看见一只蟑螂都能吓得跳到我身上来。他在跳海的时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1: 这事儿过去了，你把名字换了吧，以后就叫杜磊，以后就把磊落留给我，留给子诺。你要保护好他，不能让任何人伤害他。从今天开始，子诺就是你的妹妹，你要成为他的后路，他的底牌。

0: 我知道了，我就住这儿。为什么非要住这儿啊？因为冰箱。冰箱？他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冰箱里有四份关心。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冰箱里能装这么多东西。
1: 沙发上的抱枕，像太阳，抱起来暖暖的。这些东西都能买到，
2: 买不到。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大梅，吃饭啦！大梅。

0: 签，而且那个签很多。那你打算？
1: 我能感觉到我们搬走的时候很匆忙。
2: 陈总当年
1: 出落下一些什么？
2: 有一笔钱不是这样。
3: 回去睡觉。
0: 有些东西该是你的还是你的？
4: 那是陈总留给你的。

0: 那个我先跟你道个歉，今天话说重，但我想跟你讲，这房子里的钱真的是我的，有合同啊，这个房子里面一切，包括建筑垃圾，它都归我，那白纸黑字。建筑垃圾，它跟钱不一样啊，哥，那个钱它不干净，你们不知道啊？陈立阳的案子我查过啊，到现在也没有结案。
1: 那他案子里3000万，到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完了，你的别墅又出来3000万，这2000000一样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你现在捏在手上，你不觉得很烫？
2: 不是，这个钱能不能用，干不干净，他跟你把这钱扣起来，这是2码事儿，对吗？你退1万步说，就算这钱是陈子诺的，那也应该陈子诺跟我们说呀。你们俩在这弄成这样，为什么？
0: 他怎么可能跟你们聊？
3: 欧阳，
0: 哎，你来的正好，你亲口告诉他，505别墅里边的这些东西，你
3: 我不要。 你不用再一遍遍试探我，你们放心，那笔钱我一分都不会要。
4: 你听着，陈子诺说了，那笔钱他不要，这钱咱还得想办法从欧阳那要回来。
5: 我再和欧阳谈一谈。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

0: 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炉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儿。扒的扒的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0: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儿啊！
0: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2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2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3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
3: 雨桐，要真给4盒，那可是8斤呢。
1: 对，
3: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4盒啊，能吃4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
2: 对，
1: 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1: 可以了是吧？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1: 啊，
0: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哦，哇，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赶快就抢2组。
1: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

0: 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1: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

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啊，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3: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铁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是不是？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3: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有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

0: 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嗯，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哎
2: 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呀，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
1: 对，
0: 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0: 没错，
1: 还是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

0: 你好，
1: 你好。
2: 乖，我跟你说多少次，你不要这样子直接喝啊，很不卫生的，你倒出来喝吗？
0: 你都不关心我心情美不美丽，关心你水壶卫不卫生，没良心。
2: 你这样喝完别人怎么喝啊？
0: 不好意思啊，嫂子。
2: 你不要乱喊。她是我妹妹欧阳晴。
0: 对，堂兄妹，
1: 小心好。
0: 我们一个澡盆出来的，就比我大三个小时啊，她处处压着我，以后你帮我压着她，咱俩一个阵营，弄死她。
3: 巴黎胡哨，张牙舞爪，这个传出去嘛，哎，臭死了，还红色，紫灯笼哦，6999，妈呀！你娃给的好看。
4: 通过了几天的跟踪，我发现温一彤他妈黑姐姐一分钱都不舍得乱花，她也现在负责家里的伙食，每两天都要去一下菜市场。按照那个规律啊，明天都是他去菜市场的日子。哎
3: 呦，人长得先来写个字哟，狗跑的哟。
4: 他每次去了菜市场，都是先到那儿先买些小菜，然后绕到那儿把肉丝给买了。
5: 今天又打折？
6: 是从这里切一下再折回，
4: 最后才会绕到那个水产区。
5: 明白了，就在水产区动手，对吗？你定个滑呀。
4: 不得行，水产区是滑，人也多，再找别个交货了。
5: 那怎么办呢？
6: 金米花一份，大的大的。
4: 你看，他从这个菜市场出来，我们都在那个路上。谁长？
3: 天天修，他白天修，耽误事儿，刚才还不修。
4: 他嘞？必须得经过那条巷巷的台阶儿上，我们都在这个台阶儿上包邮。那个台阶没得扶手，刷溜一下栽下去。
3: 哎呦，哪个短命嘞，在路上包邮啊？
4: 然后嘞，我都在那儿等着他。
3: 哎呦，
7: 你们、哎、你愣了，再躺在地上嘞。
3: 哎呦，我摔了，扶我一下儿哈。
7: 哎呦，那不好意思啊，你自己试试能不能起来。
3: 我动不得，我。哎呦，那个路上导游，你小心点，滑得很。
7: 我现在在市民权路的巷巷里啊，我是家家路过这个巷巷，看到这个亮亮绊倒了，现在是下午1:32啊。
8: 亮亮，你自己试一下能不能把脑壳撑一下。
3: 脑壳我没法动，我动不了。
8: 不行哦，他拖的脑壳都转不动，我现在给他喊120。
7: 我亮亮，我是乡巴头进城来打工嘞，没得钱，挣的钱呢又拿回去养家。
3: 我
7: 你莫要敲诈我。
3: 不，我自己赚的，我不会敲诈你的。
7: 好，我就是要这句话，我现在都录下证据了。
3: 打我女娃电话。
7: 要得，莫慌啊。
3: 哎呦，
9: 赵欧阳总算同意把钱还给我们了。
0: 哎呦，我这个电话我这下子给收了。不买房，不贷款，不去东南亚，不养老。
10: 啊，是温一彤吗？范美娟是你妈妈不？
0: 我妈怎么了？
10: 是那个样，我在你妈妈旁边。
7: 她嘞？她绊倒了，她绊的，拖的动都动不得，我给她喊了救护车。
10: 我们这是要去人民医院。

0: 不是这个，哎，这一个。你打漏，亮亮，打漏。妹妹，妈妈，走路啊，妈妈，你小心。妈妈，妈妈没事，没事，没事。我说，链子夹动噻，哪个是他的包？没事，没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去缴费挂号。
1: 我自己拽的，我自己拽的。我的第一次见他要的呢，是把有些人砸起嘴巴乱讲。我不好心的敲诈的亲家当场来，你莫怪我。说实话，屋头一个女娃儿要养，但是好做，我觉得不起。去救人家抬他的时候还要倾心儿，你晓得为啥子不？
0: 他说裙子是新的，你买来，他头儿穿，裙子好贵哦，弄脏了，他好心痛。快点，我加你一下，但我估计我给你赚5000块钱。
1: 帮他不是为的钱，老人家办不得，他到脑壳就死了。
0: 我给你赚10000，你也不容易。
1: 我说了，帮他不是为的钱，我打120是给自己一个说法，欠我个人证啊。我妈也办到过，办到浴缸里头了。谢谢你，我和亮亮是老乡，帮你是缘分。
2: 吃新年，晓得。我端了一碗小面儿，我说滚不滚噻？他一下就生气了，说我来你这里吃饭，咋还让我滚噻？他再也不敢讲了，我都说烫不烫嘛？<笑>哎呦呦呦，要不得！<笑>
1: 嗯，吃好了，好吃。你做的啊？我老汉儿呢是个烧菜嘞，我妈是个洗盘盘嘞。到我这来啊，又烧菜又洗盘盘。我做个10年的家政和陪护，挣钱开店，吃小面儿呢都是些回头客。房东看我赚钱，眼红了，要涨房租。我一看不合适了，那都不干了，接着打工嘛。
3: 反正都是赚钱噻，
0: 是的。哎，幺妹儿来了。哎，
3: 对，这怎么都吃上了？吃上了，不晓得哪个给我做的，好吃的很喽。
0: 没放辣椒吧？
1: 啊，没得没得，我做过陪护，晓得啥子能吃，啥子不能吃。
3: 人家有小姜，有专业护理那个职业证，以前那个医院的口碑最好的护理师哎。
1: 镜子边边破了，我缝好了。
0: 哎，你这个手艺也太好了，这也看不出来哪儿破了，这不跟新的似的，还给洗了。
1: 我这买2份饭，你没吃吧？一块吃，
0: 吃过了，吃过了。
1: 哎呀，吃过了。哎呀，该上肉了。
0: 一块吃，一块吃。
1: 那个，
0: 哎，
1: 咋我昨晚故意吃？他都是穿裙子，那哈儿那哈儿都戳中了，亮亮面子不？你来擦嘛。嗯，我把碗筷收拾一下。
0: 好，要得，要得。
4: 吃好了，吃好了。那我都拿走了。谢谢喽。<笑>
0: 客气噻。啥个意思？
5: 手脚勤快，做饭香。
1: 手脚勤快，做饭香。
0: 嗯，
5: 晓得了。
4: 都搞好了，妈妈。
1: 嗯。
5: 医生说没有大问题，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去。
0: 哦，好，好，好，
5: 没事。
0: 好。
5: 小亮姐。
1: 啊，我妈这
5: 紧着夸你，说你这个人好勤快，做饭好吃。你看，你如果最近有空的话，有没有可能来帮我们照顾我妈2天？因为我们最近确实挺忙的，也脱不开身。要是能来就太好了。
1: 哎呀，我倒是没啥子事，可是不成。
5: 那你就来，你要没事你正好你就来。
1: 小江好，不好意思哦，我先接个电话。

0: 玉玲儿，喜欢呀？
1: 不会不会。
0: 那你盯人那么看，行了吗？
2: 哦。
1: 找了吗？
0: 嗯。哎，你别动，让开了。
1: 我来。
3: 姐啊，你跟我哥他……
4: 我只是在这暂住几天，等我找到房子我就搬走。
3: 啊，没事儿。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哥就喜欢人多热闹，对吧？
1: 啊，
4: 你们这儿平时很热闹吗？
1: 没有没有，不热闹不热闹。
3: 啊，对，特别冷清，这不缺什么才稀罕什么吗？哎，我哥这人啊，看上去一脸喜的，其实就是个哀人，还特保守。我上高中那会儿，有好多男生追我，结果他跑学校学，给人全揍了一顿，还把那些送给我的礼物都还回去了。真是，
4: 你哥对你真好。
3: 他对你才好呢。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可从来不做饭。你想喝点啥？我去拿。
4: 都行。
3: 这姑娘不错，赶紧拿下。
5: 你不要再乱说了。他是被房东赶出来就想帮帮他，于是室友而已。
3: 欧阳同志，你说这话心不虚吗？
5: 什么会虚？
3: 装，继续装，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手慢无。
6: 就他做过盘货，还一棱一棱的，相似度是100%。
7: 不，这女生的盘发一共就那么几种，你说中国七亿女性有2亿都得这么盘，你这个面儿太广了。
6: 我也考虑过，但身形也完全相似，总是我看到就很熟悉，我就恍惚回到了那个夜晚。好，那我问一个角度，她从天而降救了你妈妈，如果就是巧合，那救也就救过了。那之后她还搞售后，那不刻意吗？
7: 那他有没有可能跟你一样，就是个普通热心肠呢？有种可能。
8: 我一会儿就过来了。找到一个叫江娟的，你们看一下是不是他？
9: 哎，就是他。
7: 是是是是是他。
8: 他在我们这儿干了7-8年了，是王牌护理员，得预约，抢都抢不到的。我跟你们说啊，他不但是川菜做的好吃，而且这个人啊，他很有想法，他想出来让老人来玩游戏来预防老年痴呆。你们能够请到他，真的是你们的福气哦。
6: 哇塞。
7: 嗯。
6: 我岳母比较有眼光。看来我真的误会他了。

0: 你说这欧阳，这是不是头一回？之前你遇到点什么事，他都出手啊，这下怎么不管你了？你都累得跟老牛似的，他在那袖手旁观，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气怕兄弟吃不饱，又怕兄弟过太好。
1: 大哥，佳佳他不妒忌你吗？
0: 佳佳还真不是，我俩什么关系？在一起风风雨雨十几年了。
1: 那我和欧阳还过过命。
0: 谁呀？
1: 他呀，这货才会妒忌。
0: 这钱伟杰啊，
1: 嗯，
0: 挂他。
1: 好，你挂。
0: 我这就来了，这谁呀？
1: 欧阳好人，他很善良，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讲，他不希望我们碰这笔钱。
0: 你这又来了，
1: 累不累？把手机关掉了。
0: 我这来了，我关了啊。
1: 关掉。

0: 不要浪费啊！
1: 你瞅你抠搜那样儿，吃点花生米跟要命似的，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儿。你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瘪犊子。那现在有钱人贱了，为富不仁了。等我哪天出门让大卡车从脑瓜里碾过去，你撞死你！于总啊，忙着吧，我看你打电话你没接，是这么个情况啊。之前我跟你说那好事儿，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东风。你啥前儿那个德凤闲下来了，你把东风送来呗。忙着啊，德凤给我回信儿。
2: 大哥，钱是不是被他们挪走了？

0: 渔民。
1: 那个面馆还好好的，还能赚钱，为什么要转呢？
2: 面馆3000万，你选哪个？
3: 要3000万呀、
2: 啊！你也晓得要3000万，我又盯到他们，又要看店，我哪个分身呢？我看你是脑壳有包哦。
1: 那要找不着钱，
2: 找不着该说找不着的事情。我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来到六城，不是为了开个面店呢？
0: 那当然是。
2: 你呢？好好盯到505，我好好盯到他们屋头。我们一定可以拿到那个钱。
0: 对，必须的。
2: 白哥，和我做的小面，哪个好吃？
1: 肯定是你做的好吃，这就没有可比性，跟你不好吃不吃了。
2: 那以后店关到了，想吃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1: 没事，我这几天多吃几碗，你多给我做点。我只吃面，这几天就是炫。
2: 干屁股。

0: 哥，啊，不过来看，冯老，你看，是不是捅了？哥，捅了！放火！快，先把烟灭！你，我操！我操！哎呀！
1: 哥，是不是瓦都人家墓了？这也不像地下室啊！
2: 要想强做，那么多钱，一定要把洞挖到很深才可以。
1: 不是，咱干脆要不就找个专业团队来，让他先挖着嘛，挖的差不多了，咱们再挖嘛。
2: 不可以，不能让那么多人知道。谁会在地下室里还要再挖一个大洞？我们不能有任何破绽。一个星期。 我也要自己挖，一个月，我也要自己挖，一年，我也要自己挖。

0: Glass，Chair。
1: 有没有？他居然没在上边，咋整了？
2: 喂，你干嘛？没事没事没事。

0: 是，快快快快快！关灯，关灯，手电关了。没事，没事。那么多钱，整整两面墙都是钱。谁要给我，我立马叫他爹。
1: 不对，钱不对，那钱不是应该去墙里了吗？
0: 对，墙是咱砌的。
2: 那第几箱怎么有这么多钱？
1: 胡大帅，藏了这么多钱，钱攒在这，钱就是不给。
3: 我说胡大帅就不是个好东西，说白给他干，白给他干，你非得给他干，你不听，你看
1: 你什么时候说了？
3: 我就那次嘛，那天在那个，
1: 别叨叨了，小点声。
3: 那他都看见咱们，怎么办？
1: 我不知道，
3: 你什么态度？要不咱回家，连夜的就走。
1: 回家？钱不要了？
3: 还要钱？先要命吧！
1: 小点声，不好叫人听见。
3: 他们要是报警，地道口就那百人呢，一查一个准。
0: 今天我做个主，我跟三儿去收拾东西，你去买票。三儿，走。走，三儿。
3: 我没娘，你什么时候还在睡觉？你心太大，你。
0: 三儿，三儿，三儿，
3: 哥，你看三儿怎么了？
1: 三儿，三儿，三儿。
4: 这边，王总。

0: 这左三千，右三千，这哇，阿拉灯神丁哦，这哇，神灯。
1: 你今天挖地道这三个，你之前你使劲想想，那天翻进来那俩，

0: 这三个里边有没有这俩？
1: 不像啊。
0: 你说现在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怎么弄？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咱现在得搞清楚状况，这是什么个情况啊？陈子诺知道这三千万吗？就这三千万？
1: 我也不知道，不好说啊。还有可能哦，上面放不下，然后又放在底下，或者像我妈妈说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0: 我现在心都突突。咱们真的得知道这还有没有了？你别最后又出来了，咱现在都没法弄了，这太多了。这都四点半了，我回家看一趟我妈。
2: 这刚出院得看着点。
1: 哎，我也去。
0: 你就别去了，这么多钱不得有个人看着？你哪儿也别去，这看好啊。哦。你把这个房主之前那个案子再调出来，再仔细看看，万一能看出点什么。别走啊。
3: 于明，你就纯纯是个大骗子，你就是个白眼狼。呸！我从路边喂条狗，狗还冲我摇摇尾巴呢。我也是闲着，我替你垫钱，我上赶着犯贱，我就你等着。催催催什么催？于明，我知道你在家，你连把门开开，你出来，我绝对不打你。于明，就为投资这事儿，你大前天就说投，前天也说投，昨天还他妈说投，你投哪儿去了？
4: 你出来，咱俩说清楚好不好？
3: 你欠那个高利贷可是哥们儿他妈卖身给你还呢，差两万块钱我给你借的，你不管你认不认，现在你都是欠我钱，我都是你债主。于明，咱俩怎么着也算合伙人关系，你懂吗？这钱你投也得投，不投也得投，明白吗？于明，我告诉你了，
4: 咱把门开开。
3: 于明，
4: 你干嘛？哎，大哥，于明欠你的钱，我这记得还了吗？哦，他后边又跟你借了，这后边跟你借跟我没关系啊，我不记得还了。
5: 说那三千万的事儿，
4: 三千万。什么三千万？等，你等会儿让我想想，我想，我还是没想起来。哎，
3: 大哥，大哥，都别打了，
4: 能给我张纸吗？大哥，
5: 那房子里的钱，三千万，你和于明想那笔钱干什么呀？
4: 三千万。大哥，那不是三千万，你让他给蒙了。于明那小子是中彩票中的，是一亿三，
6: 是中彩票那一亿三，要不然我去哪儿拉着一个亿的存款？
7: 你确定你那个储户是之前中1.3亿的那个人吗？
6: 这有啥不确定的？这个人是我媳妇儿的小学同班同学，他领奖那天就是我媳妇儿从电视。

0: 那走，咱报警。
1: 哎，是你们挖地道挖到我们家，报警！你看警察先抓谁？
2: 对对对，
3: 喂的，这咸是羊肠呢，它绝不是一般的行货。
0: 不行啊，你这太贵了，我再买一把也不用6万块啊。
3: 那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折，54000，要不然你也别修了，你出去看看哪能买把新的吧。
4: 不修了。
0: 能修好啊，干嘛不修？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你说，你说，
1: 我们进来啊！但是他没来，你快一点，
2: 不然他要赶我走。

0: 云罗，没见过吧？
1: 我知道，确实挺少见的。
0: 那肯定啊，渔民的太爷爷叫余真秋，字勤发，他是宫廷里乐师来的，
2: 差不多7岁的时候吧，就弄了那个
3: 宫车谱，
0: 十番古乐啊，就用的这个。渔民的爷爷也很厉害啊，胡琴啊西洋乐他都 OK 的，还有渔民他爸，你有乐器的问题你交给他，他肯定能搞定的。你不要看渔民现在混得很烂，但他祖上真的都蛮厉害的。刘叔，
4: 哦，
0: 睡了还没吃
4: 啊？没呢。
1: 余叔好。
4: 你好。
0: 有个事情你要帮帮我。
4: 什么事儿？
0: 这个琴。
4: 别打开，没时间。
0: 我把别人的琴给弄坏了，你就当帮帮我。
4: 这是上班，不是接活啊。
0: 你看在我们俩的关系对不对？而且我找了外面的人，他们的手艺真的不可以。你先看一看吧，好不好？这个琴是真的好，你会喜欢的。

0: 你来德国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吧？你跟那个男人说你会回去的，对吗？
1: 我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去。当年我的一厢情愿，难为了自己，也难为了他。
2: 裴文安，
0: 你就是他说的十一？她是我师姐。
3: 请留这儿，修好后我联系世袭，你们走吧。
4: 谢玉硕，

0: 所以师姐跟于叔的关系到底就是……
1: 我想喝酒。
2: OK 啊，

0: 我最近研读辛伯格的十二音体系，哎，发觉得交响乐永不落幕，各声部的呼应，交响书的情感，有说不尽的妙处。不知您是否愿意
1: 在周六下午沙龙演出结束后，与我交流布鲁克纳的音乐结构？您先前与我谈到的建筑性美学，在这里完美体现。我还想与您探讨宇宙空间感的循环法则，迫切静候您的回复。
0: 不要脸，嘿，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呢，人家已经有老婆了，你们看看做了什么

0: 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家里没有事干的吗？堵在人家家门口看热闹，赶快回你们家去，不要堵在我们家门口，赶快走，赶快走。
1: 我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但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都不要再咄咄逼人了。
2: 别人都笑话我们家，
3: 你不要再回来了，
2: 都是你的错，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你是要去哪里啊？你现在知道要体面了，裴文安、邵德旺都跑了，你还在这里装深情啊？这家没有鬼，为什么要躲？

0: 明儿中午一起吃个饭吧，老同宾馆见。
1: 别等了，这面哥给你上了三回了，回头再把你热成低血糖，我还得打120呢。我再给你换碗新的。
2: 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儿，也许现在他们正忙着呢。
3: 我很需要这个墙里面那个钱呢，是胡多帅的。地下这个钱呢，是陈子诺他爸爸埋下去的。不要总是叹气嘛，这样对运气不好。
4: 那我有气，我怎么办？我往哪儿出？我肯定得叹啊。
3: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呼出来嘛，那呦呼呼呼哈，都可以。呦呼，蛮好听啊，这样。打开手机看一下吧。
4: 哎呦我天！
5: 文一彤，耍人蛮有意思是吧？别和我朝天看人有意思是吧？
4: 这是什么意思？是谁捅出去了？
5: 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挺踏实的。
3: 不知道啊。
5: 真的是下机随机啊！你们这种人我看不起你们。哎呀！我没头发帮你们找那个美容的
6: 后头，我多找着他，
5: 我明天
6: 接电话。怎么不接电话？文一彤，你们压根就没中彩票。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7: 于明，
6: 我说怎么天天躲躲闪闪，
7: 你这乱七八糟，
6: 你怎么给我弄死了？
7: 你活得跟笑话
6: 一样，把脑子拉出去了。
7: 你这跟人沾边的事儿，真是一件也不干。
6: 先把我给你垫的100软还了。
3: 哇，好了，谢谢。我爸爸也知道了，约我一起吃饭。哎。
4: 没完了，
8: 东东，那个陈伟杰带着媳妇来要钱
4: 了。堵门去。
3: 我留下。

0: 没事吧？
1: 没得事喽，全找小江麻去跑喽，好厉害哦！现代穆桂英，嘴跟刀子一样。
0: 幺妹儿，你家亲戚是洪水猛兽哦？
2: 没受伤吧？
1: 没事儿。
2: 真烦人是吧？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你奶奶家吗？今天？
3: 奶奶家上演世纪大混战呢，有些话不太适合我听，我也不想听。
4: 微微，吃饭没得？还有菜嘞，我给你热一下，马上都好。
2: 你奶奶是不是去了？
5: 没有啊，她跟邻居吵架呢。哎呦，妈，咱家真没中彩票啊？
2: 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说过咱家中过彩票啊？
5: 那挺好的。
2: 好什么呀？
5: 至少又能回到从前了。
2: 穷日子没过够，我看你是。
5: 穷怎么了？
6: 敢把王姐介绍到别的旅行社，你知不知道你合同条款里边有竞业条款？你违约了，你完蛋了，你赔吧，赔死你！

0: 您好，您是来咨询旅游项目吧？里边请。
1: 不，我找这个颜色的口红。
0: 大姐，您这是？
1: 我跟孙有成生活了16年，好日子我是一天都没有摊上。刚发家的时候，我顾着家呀。
0: 先把这给我。
1: 他说过年要大办，不然没有面子，没有办法。为了省钱，我连香肠都是自己灌的。我围着围裙在厨房一站就是一整天，我要切肉，我要调，我累得手臂都抬不起来。老公，
2: 你来干啥？咱回家说，走。
1: 你孩子都瞧不上我，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做点
2: 回家说
1: 喜欢做的事情，可是你却不让。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口红是谁的？
2: 别闹了，
1: 偷着这口红的女人，她会不会想成？会不会？你放开我！
3: 别闹了，
1: 是我不走。
2: 走，
1: 我看看是谁，这口红的女的是谁？她会不会幻想成？放开我！
2: 别看了，上班。
1: 会不会幻想成？
2: 石璐，坐下。别让我发火啊！
1: 我不走，
2: 走！
1: 我就要知道他是谁，他是谁？
4: 走！干嘛？干嘛？
2: 怎么什么事都有你啊？你是不是闲得慌了？她是我媳妇儿。
4: 你媳妇儿怎么了？家暴犯法，知道吗？你看你个怂样，就知道窝里横。
2: 犯法？行，咱聊聊法。你违约的事怎么说？

0: 自己看看吧。
1: 我不用看，来，我给你普普法吧。竞业限制的条款是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的，那得是用人单位的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高级管理者。我是什么？我是你这小破公司的一个小破组长，我让你升职也没升啊，对吗？
0: 你啊，甭跟我是强词夺理了啊。这个合同上是不是有这条款？这是不是你的签字？合同签了呢就是有效，违约了就得吃官司。
1: 你真是个棒槌，什么也不懂，让人吃这吃那的。你是不想讹我钱？你要想讹我钱，我就跟你聊聊钱。我入职以来，我收到过任何竞业限制的补偿吗？
0: 这个公司我说了算。
1: 你说不说了算呢？我什么也没收到呀，那就不具备法律效力，懂吗？你告我去吧，你拿着去吧。什么也不懂，你没事你买点法律的书往后边也摆一摆，现翻都行。干人事天天养一屋子忙的，我也是醉了。人呢？
2: 红姐，

0: 那口红印是我的，是啊，我就是不择手段，我就是唯利是图。我想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怎么了？
1: 没怎么，没毛病。我知道你们都烦我，没关系。是，烦你有什么关键呢？我大部分时候都挺烦你的，这也不耽误你，是吧？
0: 我已经这样了，那就这样吧。
1: 你是这样吗？
0: 啥意思？
1: 你原来不这样，你第一天来公司的时候穿个白衬衣，扎个高马尾，在前台那儿报道，一转头跟我一打招呼，呲个牙之乐，那一下我觉得这小孩挺真的，挺好的。我带你做第一单，你在那儿捋那个路线，捋一宿，都快早上了，困得都不行了。你跟我说，你说姐，这条路线真好，我真想带我妈来转一圈。就那一下，我决定带着你一块弄。其实人这一辈子，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怎么过这一生都行，那都是自己的选择，你也不用听别人说什么，无所谓。但这得知行合一，对吧？你本心是个什么样的人，和你现在呈现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最好是一样的，要不然你自己也难受，别人也难受，对吧？哎，我反正已经离开公司了，咱俩这辈子也可能就没什么交集了。我就走之前，我就想告诉你一声，别忘了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也忘不了。

赶紧把它穿上，不错，记住，这可是咱公司 VIP 的祖宗，是套现八位数的财神爷，你可把他们给我伺候好了，拿出你的强项，要性感妩媚一点，啊。 你摆个死人脸给谁看？这不是殡仪馆。下一个。

0: 请我。
1: 啥事？
0: 纳税人伪造、涂改、隐匿、销毁记账凭证，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都属于偷税漏税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这都哪儿来的？你也没防着我呀！我能拿到这些东西，很奇怪吗？我能打印一份，就能打印100份，还不止这些呢，违纪的、谋私的。你说这些要是都传出去，你会是什么下场？想过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你离我师父远一点，不要再去找他的麻烦，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该交的人了。再见。哦不，最好是再也别见。
0: 师父说的没错，你就是这个东西。

0: J，
1: 我是李锦，陈子诺的母亲。我离我的钱在你那儿吧，咱们见面聊聊。

徐德亮，有英宁，还有高晓攀、尤宪超。我们老师是谁呢？说出来您各位也知道，叫孟凡贵，教我们这么五个学生。那年呢，我们岁数还都不大，都是十几岁的时候，小孩儿，正赶上八月节。那年也巧，八月节跟那个十一国庆节呀没差两天，九月底啊是八月节，紧跟着又过国庆。到八月节这天呢，我们都惦记早回家，怎么回家吃好吃的去。那会儿小孩啊都馋。这孟凡贵啊，他名字叫孟凡贵，他有外号叫孟饭鬼，他自己都说馋人老孟。他教我们不好好教，他看出来了，这帮孩子心里长草，都憋着早回家，我可不能让他们走放了鹰不成。他诚心耽误功夫，晚放学。高晓攀问这哥四个，哥四个今天呀、肯定放学晚，他得罚咱们，看见吗？一人一块，一人一块，我分大伙儿月饼，大伙儿吃月饼。孟凡贵这一看，嘿，真有主意啊，准知道今天我得拖堂罚他们，提前带着月饼。一看这月饼真好啊，这蒙饭鬼这馋劲儿又上来了。英宁，英宁拿着月饼过来了，老师月饼会吃吗？老师我会吃，拿嘴吃。废话，塞鼻子眼里头你消化得了吗？可不拿嘴吃吗？问你怎么样的吃法，那老师我不会。拿过来，伸手把英宁这月饼拿过来了，尝尝，咬下多半垃圾。他也不怕噎着，看见没有，一口咬出个月牙来，记住了吗？记住了。把这月牙拿过来，又蹲那儿去了。徐德亮，徐德亮拿月饼也过来了。孟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呀。废话，天无二日，夜无二月，他这儿来个月牙，你再来个月牙，那像话吗？那不会了。拿过来，把徐德亮这月饼拿出来了，康康咬一小口，把月饼一翻个，康康这边又咬一口，两口咬出个银地儿来。哎，两口咬出个银地儿来，蹲着去了。高晓攀，高晓攀端着这月饼，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两出咬出个银锭来，一边再来一口，四口我能咬一轱辘钱儿。

0: 到你这儿蛮明白啊。
1: 光会吃还不行，会讲吗？不会讲。把月饼撂在这儿，听老师给你讲讲中国的历史。
0: 哦，
1: 把月饼往这儿一搁。想当初，宇宙是混元一体，那混沌时期，茫茫一片，并不分天地。到后来，有盘古氏开天地，清气者上升为天，浊气者下降为地。到后来，有工农氏大战蚩尤氏，头出不周山，这才引出来天塌地陷。天塌在西北，地陷在东南，才有女娲氏炼石补天，搓土为人，世界上才有男女是才有的人类。又有海马现图，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视为一元也。说着话用手一指这月饼，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太极图，一元之始。一元生两仪，说着话呀，把裁纸的刀拿起来了，把这月饼一切两半，看见没有，这就变成两仪了。两仪生四象，这月饼变四块了。四象生八卦，把一月饼切了八块，八八六十四卦，这才有的三皇五帝，前三皇后五帝，尧王传舜王，舜王传禹王，是为禅让制，禹王可就不往下传了，传给他儿子启，这才建立国号曰大夏，这叫做夏传子家天下。夏朝传至桀王，那夏桀王宠爱媚喜，江山不稳，社稷大乱，是有汤伐夏，建国号为商。商汤传至纣王，宠爱妲己，造下了酒池肉林，炮烙飞行，黎民涂炭，苦不堪言，这才反了西齐国的周武王，是为武王伐纣也。那武王建立800年大周，传至周幽王，周幽王宠爱褒姒，千里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一笑，这才引出来五霸强七雄出。那五霸强乃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秦穆公乃是秦孝公之父，嬴政始皇帝之祖父，这是为五霸强。又有七雄，哪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是为七国。都懂吗？高凡说不懂。看着，拿起三块月饼来，三晋韩赵魏摆了三块，这块是北燕国，这块是南楚国，这块是东齐国，这块是西秦国，最后还剩一块，这就是大周朝。哎，这大周朝的江山就被这七国分而食之，把它消灭了。高小盘一看，是大周朝被消灭了，我这块月饼也被消灭了。接着给你讲，这七国当中唯有秦国

我势力最强，要统一天下，先灭三晋韩赵魏，首先把韩国消灭了。

0: 反对他呀，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天下响应，这才有刘邦跟项羽两路进兵，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他儿要席卷三秦，他传。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您看咱们中国呀，可以说是诗的国度。
5: 没错，
4: 自古以来，有多少位诗人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5: 哦，都有谁呢？
4: 好比来说吧，有这个李白，
5: 这大家伙都知道，
4: 诗仙呐。
5: 哦，这是他的那外号。
4: 杜甫，
5: 他是
4: 诗圣。
5: 哎，
4: 李贺，
5: 他是
4: 诗鬼。
5: 哦，
4: 我，
5: 您是
4: 诗邪。
5: 诗邪？
4: 诗邪呀，
5: 就是您没事往那河边溜达，鞋都湿了。诗邪，
4: 太粗鄙了
5: 啊！
4: 这个人太粗鄙了，你看，
5: 我这
4: 总有那种哎呀不堪入。诗邪呀，
5: 什么叫诗邪呀？
4: 哎呀，这个就给你讲一讲了
5: 啊。
4: 诗邪呀，首先来说这个字是和谐之谐。
5: 哦，那个邪，
4: 和谐呀。就说我这个人呀，平时跟这个诗人朋友一聊天啊，一聚会啊，人说嘿。我写的诗啊，文学性又强，是不是又有这个趣味性，而且这个一写点什么押韵呀，咱们中国诗讲这个格律呀，
5: 是
4: 格律和谐，
5: 哦，
4: 诗邪，
5: 这么个诗邪，
4: 哎，就说夸我很好，
5: 啊，
4: 诗邪，
5: 这么说您对这诗词都有研究。
4: 你看这个人，满脸的不屑，我这么跟您说吧，
5: 怎么着？
4: 自打这个从《诗经》开始吧，
0: 嗯，
4: 只要是你说得上来名字。

0: 的诗我都会背。
1: 您这人说大话啊，什么都会背。
0: 对呀、
1: 啊、那这么着吧，我在这儿考考您怎么样？
0: 那、啊、怎么要跟我对对诗
1: 连连句吗？
0: 可以呀、啊、
1: 可以吗？
0: 这是文化的活动嘛。
1: 好好好，
0: 很好喽。
1: 那您听好喽
0: 啊，您说。
1: 我这头一句是
0: 嗯，
1: 两个黄鹂鸣翠柳，
0: 小学生都会。一行白鹭上青天，
1: 天子呼来不上船，
0: 自称臣是酒中仙，
1: 锦瑟无端五十弦，
0: 一弦一柱思华年，
1: 羌笛何须岳阳柳，
0: 春风不度玉门关，
1: 朝辞白帝彩云间，
0: 千里江陵一日还，
1: 但使龙城飞将在，
0: 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嘿、啊
0: 现成现成。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哎、风吹豆花香两岸。
1: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
0: 在街角的咖啡店？
1: 圈圈圆圆圈圈，
0: 天天年年天天，
1: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0: 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1: 和煦的阳光照着我们，
0: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1: 哇哈哈呀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呸，
0: 多讨厌这人，多讨厌！不说对诗吗？嗯
1: 啊、
0: 不说诗怎么出儿歌来了？
1: 嗨、哎，
0: 怎么出儿歌来了？
1: 我这人会的诗少，是不是、
0: 啊？
1: 我就拿这歌曲凑数来了。
0: 不过这一点说对
1: 啊！
0: 你别看这位啊，没什么见识，这一点说对了。
1: 怎么着呢？
0: 这诗跟歌它是分不开的呀。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0: 诗歌呀，
1: 啊，
0: 诗歌是歌，有诗必有歌。
1: 哦，
0: 可以这么说。你看打这个诗经开始吧，
1: 嗯，
0: 包括后边这个唐诗宋词啊，
1: 嗯，
0: 包括再后来元曲呀、啊、这个都是音乐性极强的呀。
1: 哪有音乐性啊？
0: 你翻开一本书
1: 啊，
0: 比如写梦下园林草木长，
1: 是
0: 就读啊，
1: 不是吗？
0: 古人写下来就为了读啊，
1: 不是吗？
0: 为了说这么说啊，干说呀
1: 啊
0: 你不得梦下园林草木长，噔里根儿里根儿咚。
1: 你别拉了，别拉了、
0: 哦嗯，
1: 像话吗？您这改大鼓了呀？
0: 就告诉你，它是跟音乐是分不开的，就诗歌是一体的。
1: 哦，那意思就是过去这诗都能唱出来。
0: 对呀、啊，要不然你们曲艺怎么老上这个我们古代这个浩瀚的文学宝库当中借鉴呢？它都有音乐性。
1: 哦、您这么说，还真有点研究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哎、这些呀、
1: 啊，
0: 这些是比较的皮毛。
1: 这还皮毛、啊？
0: 这很浅的喽。
1: 哦，
0: 我跟您说，要说我最近呀、啊，
1: 嗯，
0: 主要负责挖。
1: 什么叫挖呀？
0: 挖掘呀，挖掘诗歌背后的内涵。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怎么呢？
1: 您看今天这机会难得
0: 啊，
1: 您跟大家伙挖一回怎么样？
0: 啊、
1: 挖一回，挖呀，挖，挖，挖挖挖呀，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
0: 来蛤蟆，你们
1: 蛤蟆干嘛呀？
0: 青蛙呀，
1: 让您挖一挖。
0: 挖掘
1: 啊，得挖掘，
0: 挖掘，
1: 哎。
0: 啊，在这儿说一说
1: 啊，
0: 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那我就献丑了。
1: 对，
0: 这个不光说这个，这不一定正确啊。
1: 啊，
0: 主要就是跟大家一块儿探讨。
1: 哎、啊，对对对，
0: 学术交流。
1: 啊，您太客气了。
0: 这个、
1: 嗯、
0: 经过我呀，
1: 嗯、
0: 啊，近三五年的这个研究啊，
1: 啊，
0: 挖掘整理，
1: 嗯，
0: 我就发现呢。咱们中国的这个诗歌呀，
1: 嗯，
0: 其实都是关于一个人的传记。
1: 开始胡说八道了，您各位啊，什么诗歌都是一个人的传记？嗯、
0: 对呀、啊，
1: 那是古代文人抒发感情的文体形式，还一个人的传记？谁呀？
0: 明月禅师，
1: 这何以见得呢？
0: 这都有诗为证，
1: 这有诗为证。
0: 李白，
1: 嗯，
0: 有一首这个《静夜思》，
1: 嗯，
0: 会背吗？
1: 哎呀，那大家伙都会背呀、啊。
0: 你背一背，
1: 就那个“床前明月光，
0: 啊、
1: 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好就得脏嘛。”
0: 粗鄙，
1: 嗯、
0: 啊，太粗鄙了。这
1: 怎么老有这词？
0: 我跟你聊诗歌呢，
1: 啊、
0: 我这聊诗歌，你扯什么小品？

0: 呢？
1: 不，
0: 你扯什么小品呢？
1: 不是啊，
0: 这哎呀，这就是太可气了，各位。要不这样，我不说了。
1: 别，
0: 很可气。
1: 我这样啊，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0: 太可气。
1: 我好好背一回行吗？
0: 你会背吗？
1: 我会背。
0: 你会背，你好好背吗？
1: 就床前明月光
0: 啊，
1: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这不完了吗？
1: 啊。
0: 这不完了吗？
1: 是，
0: 明明会背，那这跟我抖这种小机灵啊，跟我在这是玩那种很无趣的玩笑。
1: 您多担待，
0: 太客气了。
1: 是，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咱就先讲一讲
1: 啊。
0: 首先来说这个玻璃号上说
1: 啊，
0: 粗鄙了，粗鄙，给我传染了，
1: 哎、
0: 给我传染粗鄙了。
1: 哎，是，
0: 说这个背景
1: 啊，您讲讲背景，
0: 这个、静夜思的背景。
1: 嗯，
0: 首先来说呀，
1: 啊，
0: 这首诗是李白创作的，
1: 没错。
0: 当时是唐玄宗开元十四年9月25日，
1: 嚯，
0: 李白当时在这个扬州大明寺啊，
1: 嗯，
0: 这个大明寺啊，它远离扬州城。
1: 嗯，
0: 李白当时创作游玩之后啊，
1: 嗯，
0: 一看天色已晚，
1: 嗯，
0: 他就住在这个庙里了。
1: 哦，住庙里了，
0: 睡到这么半夜三更啊，
1: 嗯，
0: 就听得刺啦一声，
1: 被窝刺了。
0: 有被窝什么事儿啊？
1: 这
0: 睡觉怎么那么不冷？有被窝
1: 是？不是，那刺啦是怎么意思？这是？
0: 他是被一道强光刺到了眼睛。嗯，李白抬头一看呀、
1: 啊，嗯。
0: 原来是这窗外啊，这明月和尚来了，这光头可太亮了，
1: 嗯，
0: 足足得有300多瓦，
1: 哇、哦，这么亮呢！
0: 看着这光头，李白
1: 让您普及他这个苏轼
0: 啊，
1: 我问您这明月几时有，怎么回事？
0: 你别着急呀、啊，我这不先给你讲完这个背景，他不就这后边就讲这个吗？
1: 是，
0: 这不就这个明月几时有啊？
1: 你说说，
0: 明月几时有
1: 啊、
0: 嗯？就是这个苏轼就问呐、
1: 啊，问什么呀？
0: 说这明月什么时候来？明月几时有？
1: 几时有就是什么时候来。
0: 对了，
1: 那这把酒问青天是
0: 把，
1: 嗯，
0: 把者哪也？
1: 嗯，
0: 就说他就提溜着两瓶酒啊，
1: 嗯，
0: 就去找包拯去了。
1: 你等会儿吧，这里边怎么还有包拯的事儿啊？
0: 你管包拯叫什么呀？
1: 包青天呢？
0: 把酒问青天。
1: 对，那也不对呀。
0: 嗯。
1: 你这是你不是找明月吗？你找这包青天干嘛呀？
0: 你糊涂呀！
1: 啊，
0: 这明月呀是包青天的化身，
1: 他怎么能是包青天的化身呢？
0: 他不是把这明月
1: 啊
0: 化身上了吗、
1: 化身上呀！
0: 哎，
1: 啊，行，
0: 都可以讲
1: 哦。哎，那按照您这理论，明月他得是个人，
0: 是人呢？
1: 那他是要是人的话，他是哪朝人呢？
0: 他这个，他是秦朝人。
1: 他怎么能秦朝人呢？
0: 有诗为证啊。
1: 他怎么说的？
0: 秦时明月汉时关，就这明月他是秦朝的人。
1: 哦，秦时明月他就是秦朝人。
0: 哎，
1: 那这汉时关，
0: 关羽是汉朝人呢？
1: 嘿，
0: 都有印证。
1: 哦，他要是秦朝，哎，他是哪儿的人呢？
0: 他这个是新疆人。
1: 怎么能新疆人呢？
0: 新疆人呢？
1: 哪儿新疆人的事儿啊？
0: 明月出天山呢、啊。天山地区，就他是在天山地区出生的。明月出天山，
1: 哦，明月出天山，
0: 这不新疆人吗？
1: 有新疆人，
0: 嗯，
1: 哦，哎，那他得有爹有妈吧？
0: 那肯定啊。
1: 哎、他母亲是谁呀、
0: 啊？啊，
1: 他母亲是谁呀、
0: 啊？他母亲呀、
1: 啊？
0: 啊，他母亲是这个海上，
1: 怎么能海上呢？
0: 海上，
1: 你怎么海上呢？
0: 海上生明月，
1: 哦，
0: 海上生明月，
1: 海上生明月就是海上生的明月。
0: 哎，
1: 那他爸爸是谁呀、啊？
0: 他爸爸是晁，
1: 怎么能晁呢？
0: 你看海上明月共晁生啊，就海上跟晁生的这个明月。
1: 哦，他爸爸是晁，
0: 哎，
1: 他不能光叫晁吧？他得有姓啊，他姓什么呀？
0: 他姓啊，就是他姓什么是吧？
1: 对呀、
0: 啊，他这个姓，哎，姓赵。
1: 怎么能姓赵呢？
0: 你看，有一句“我本江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 哦，
0: 就告诉你了，这明月那叫照沟渠。
1: 哦，
0: 他姓赵，他爸爸肯定也姓赵，这叫子随父姓，高曾祖遗留。
1: 所以他爸爸叫
0: 赵晁。
1: 哈，这名字够晁的啊！
0: 哎，
1: 哎呦，那听您这个理论，它打秦朝就有
0: 啊，
1: 后边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存在。
0: 那肯定啊，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0: 就只要这个诗里有明月，它是贯穿始终。

0: 好，要的就是你这贯穿始终，你能不能找到这么一首诗
1: 啊，
0: 跟我同时出现？你再挖一回，挖，挖，挖。
1: 这蛤蟆还急了，您看
0: 蛤蟆干嘛呀？
1: 不是，您问什么？
0: 找这首诗跟我同时出现，
1: 就这明月跟您
0: 啊？对，
1: 这还找明月吗？
0: 找明月呀、
1: 啊！明月别枝惊鹊，有明月没有？
0: 有明月了，
1: 有明月不就完了吗？
0: 有明月还得有我呀！
1: 你别着急呀、
0: 啊，
1: 你往后听啊！
0: 是啊，
1: 他这是明月别枝惊鹊，
0: 没我呀！
1: 清风半夜鸣蝉，
0: 还没我呀！
1: 稻花香里说丰年，哎。有你了
0: 啊！
1: 听取蛙声一片呐、
0: 啊，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
6: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5: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6: 我母亲
5: 啊，
6: 我母亲是农民呢，
5: 在农村
6: 啊，
5: 务农种地。
6: 对，
5: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6: 怎么笑？
5: 我给您学学啊。
6: 哎，好。
5: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
7: 哎呦，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5: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7: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儿了。
5: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啊，都娶了媳妇儿了。 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6: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5: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6: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5: 哦，商店里售货员。
6: 对，
5: 您爱人笑是这个样子。
6: 怎么笑？
5: 往柜台后头一站，
6: 嗯，
5: 笑出来非常甜。
6: 你学学，
5: 这样。
6: 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5: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到一双鞋没给钱
6: 啊？好嘛，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5: 啊、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6: 怎么笑？
5: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6: 啊，我想买一件衬衣啊。
5: 哦，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6: 您看我呢？
5: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
6: 啊，
5: 嗯。穿这件比较合适。
6: 哦，
5: 买不买的没关系。嗯，欢迎您试试。
6: 这件多少钱呢？
5: 不贵，才60块钱。
6: 那好，我给您100，
5: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
6: 哎，这不合适，得找我40。
5: 刚才
6: 啊，
5: 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6: 我这好吧，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这
5: 您还看点别的吗？
6: 不看了，
5: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6: 改日再来。
5: 那您走好。
6: 行，
5: 欢迎您常来。
6: 好，
5: 再见。
6: 再见。
5: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6: 哦，微笑服务。
5: 嗯，
8: 对，那看
6: 我。哎，哎，我问问你啊，
5: 嗯，
6: 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5: 啊，
6: 她笑出来什么样？
5: 你们家子
6: 啊，
5: 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6: 那为什么呀？
5: 正在谈恋爱。
6: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5: 谈恋爱的时候啊，
6: 啊，
5: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6: 怎么样啊？
5: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6: 哦，酸不劲儿的，
5: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
6: 嗯，
5: 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6: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5: 还不好学呢。
6: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5: 我给你学学
6: 啊，
5: 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是什么样子？
6: 对，
5: 不一定学得像
6: 啊，试试吧，
5: 这么大岁数，行，
6: 试
5: 试
6: 试试
5: 啊。你女儿，
6: 嗯，哟，我女儿脑袋上有轴。
5: 这么来晚了？
6: 哦，埋怨对象了。
5: 我都等你半天了。
6: 哦，是啊。
5: 你要再不来，
6: 嗯，
5: 再不来我就走了。
6: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5: 哎，
6: 啊，
5: 看我新烫这头好看不好看？
6: 哦，
5: 真的？
6: 嗯，
5: 喜欢不喜欢？
6: 哦。
5: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6: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看起来这几种笑有区别，
5: 是不一样吧？
6: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行不行？
5: 怎么搅和？
6: 哎，就让我爱人
5: 啊
6: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5: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6: 对呀，
5: 那非乱了套不行。
6: 哎，那显着多亲切呀。
5: 你说亲切
6: 啊，
5: 嗯，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6: 好啊，
5: 就在这儿
6: 啊，
5: 嗯，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6: 我是那顾客，
5: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6: 行，
5: 现在开始。
6: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5: 哎
6: 啊，
5: 你怎么来晚了
6: 呀？这还有终点呢。
5: 我都等你半天了。
6: 什么？你等我？
5: 你要再不来
6: 啊，
5: 再不来我就走了。
6: 那，哎，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去。哎，
5: 看我新烫的好看吗？
6: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5: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
6: 这跟我没关系。
5: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6: 听见怕什么？
5: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怕凉、膝盖肿、僵。 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

看看，先做个先行者，做一个打探人，谁能去呢？黄天霸说，大人，既然您把我请出来了，那这个事儿我去，我到红土山上去探看一下。贺天宝说，不行，天霸，你去啊，你在绿林中现在是什么名声你知道吗？恶虎村镖山二友这件事儿在绿林里边都传开了，传的是越传越离，越传越奇，说你把两个哥哥打死了，把两个嫂子给逼死了，全都是你的罪名。你到那山上，你焉知道这于六于七不知道这件事儿呢？现在绿林中撒绿林贴，传绿林箭，把你的名字传到遍地都是了，臭名远扬。万一于六于七知道这个事儿，你去了那能好吗？黄天霸说，那谁去呢？谁去呀？贺天宝说，谁也不能去，要去的只有我一个人。石大人说，天宝，何出此言，怎么就你一个人呢？石大人，你不知道，我跟于六于七有一面之识，当年绿林中聚会的时候，他是红土山的大寨主，我是江南大龙山四霸天的大寨主，所以我们两个见过面，而且见面之后印象感觉不错。尽管于六于七这两个人脾气暴躁，性情独特，心情非常狠毒，但是对我觉得不错，所以今天我就以拜山的名义到他山上，我看看他。我可以编一个谎言，我就说我有个亲戚看到山东重灾之后有一种恻隐之心，想要开粥棚施舍救百姓，没有粮食，听说第一路赈济粮食在红土山上，我到他那去找他先借一万斤粮食，他手下有50万斤，我借一万斤，我估计凭我这个面子他也许能赏个脸，如果能赏个脸的话，我借着一万斤粮食，他把粮食要给了我，这就证明这个粮食在他山上，我们下一步平灭山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粮食官银都能给得过来。施世伦说，天宝啊，你这样去是不是会有点危险呢？大人，没有什么危险，您尽管放心，绿林中人的规矩我知道，我这样去拜山，而且我跟他讲大龙山已经解了散了，他对我并不会加防范的。那天宝，你得多加小心。大人，尽管放心。贺天宝拜别了施世伦，来到外边，从人给牵过一匹马来。贺天宝裸丝缰，班鞍任镫，长褂坐骑，马上加鞭，啪，奔红土山来了。贺天宝奔红土山，他心里想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话语，就是我到那说什么，如果是这样我怎么说，我那样怎么说，这是个诚实人，老实人呐。马到在红土山下，要往山上走的时候，还没等走，就看树林子里边有人一敲锣，慌一声锣，出来好几个楼兵，站住，干什么的？吁！贺天宝带住缰绳，又到马上下来了，辛苦辛苦，哪来的？干什么？我是江南大龙山来的，在下贺天宝，是大龙山的寨主，烦请楼兵往里通禀一声，告诉你们的大寨主，就说贺天宝登山拜寨。好，候着。楼兵转身经往山上去了，上山上边向于六于七禀报，于六于七这哥两个正在分金聚厅里端然稳坐，听楼兵这么一报，哎，谁？贺天宝来了，江南四霸天的头把金交椅呀，怎么着？来，

里边亮开队伍，准备迎接。外头喽啰兵站成一个人胡同，个个抖擞精神，余六余七有意地让贺天宝看看我这个红土山上寨主是什么样子，红土山的喽兵是什么气魄。这个功夫，贺天宝已经跟着喽兵来到了寨门以外，有人先把他的刀得接过去，拜山不能带武器。把刀接过去之后，贺天宝一看这个阵势，心想：哦，这亮亮柿子给我看看。贺天宝喊了一声：大寨主，贺天宝登山拜寨告进了。

0: 足球，1000%能赢，10000%能赢。
1: 拯救苍生，一点一个准。
2: 龙三馆就是你们的家。
3: 像老鼠一样心不手脚，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What in final？
6: 加油！
7: 一张电影票不再只是停留在影院里的2个小时。2026年，多部高口碑影片持续释放强劲长尾效应，《飞驰人生三》延续春节档余热，引燃青海戈壁公路的自驾热度，《八仙》带火青城山蓬莱阁的国风打卡热潮，《功夫女足》让深圳大鹏西涌沙滩成为游客扎堆的出游目的地，《给阿嬷的情书》把潮汕侨乡古巷推到大众眼前，不少观众循着镜头奔赴取景地，把银幕故事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线下出行需求。放眼中秋国庆双节档，影片数量多，类型覆盖广泛，充足的供给给观众带来丰富选择的同时，也在持续激活国内影视消费市场，为电影向外延展产业价值筑牢基础。
8: 从2019年以来，国庆档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继春节档、暑期档之后的第三个重要档期。在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档期框架内呢，我们看相关影片的题材类型的供给还是比较丰富的，也进一步的释放了电影的活力，释放了电影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推动作用。题材和类型供给相对丰富的背后呢，也意味着一个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在文化娱乐消费选择上其实也有别于春节档和暑期档的特点。春节档的话毫无疑问啊，因为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所以对于这种合家欢的氛围，对于影片的密集的情节和文化工业上的特效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而暑期档的话，由于和暑期的文旅结合起来，所以对于特定类型消费啊也有着非常清晰的指向。而国庆档作为一个产业意义上的档期固定下来，对于现实题材有着非常清晰的指向，这也是我们国庆档的一大特点。中秋到国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既有暑期档延续的《八仙》这样的动画电影，也有《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和《熊猫守护者》这样新上映的影片。动画电影呢，一直是我们档期内特有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其实他们的市场空间、他们的影响力也是特定的，
9: 就是非常的解压，非常的放松，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人情世故，就跟着开心就可以了。来到这之后，就感觉自己一下子就变年轻了。
10: 它对于我们观众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增味剂吧，就是在整一个真人电影的市场冲击中，然后有几部动画电影出来，还是对这个电影市场的完整性还是比较重要的。
11: 全员上场！
8: 除了在荧幕之上啊，其实动画电影也有着很强的经济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带动效应，带动了亲子向在内的文旅产品和文旅线路的开发，其实也进一步的体现了电影家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影响。
12: 这也是在很早以前我们在读拍拍的时候就给孩子们准备了，因为觉得这样读起来他们会更有真实的感觉，因为毕竟在书里面嘛，他们都是非常的平面的，然后这样的话他们就一边读书然后一边互相角色扮演。
13: 不用买小猪佩奇的盲盒，等于是在看完电影的同时的话，然后可以作为给自己一个留念的方式吧。

0: 故事原型完全是根据我们建党百年首播的七勋章的获得者，也是公检法唯一的受勋者崔道直老先生他的整个的事迹一本报告文学改编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接触整个这本书这本文学包括接触崔老这些事迹的过程中，真正的感受到了那种恢宏，那种细致，感受了那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1: 神探之痕迹是这个双节档期当中最值得期待的影片之一，即将神探系列在过去悬疑推理上所积累的这些经验呢融合到了公安题材当中，也是把当年特定时间段的这些特定的社会案件所产生的社会情绪又一次的搬到大荧幕上。所以在影视化改编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基于真实案件改编的，这也是这一类题材和类型的特定魅力所在。
2: 我是唐探系列的粉丝，所以对陈思诚导演在悬疑这方向的电影还是比较是热衷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是张译老师主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的质量还是比较有大的保证的，
3: 有故事性，然后有悬疑性，会更吸引我们的观众朋友。
4: 送外用武器干嘛？
5: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1: 前几年的我爱你开始聚焦于银发群体、老年群体、婚恋生活感情状态的这些影片呢，也开始在大荧幕上有着越来越好的表现。活色生香这个影片呢，在类型上要比前几年的我爱你相对来说要更活泼一些，喜剧感更强。当年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女演员啊，都在这个影片当中的话有着一个汇聚，而且各自都有着比较好的表现。
6: 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7: 活色生香。
8: 我喜欢这个故事，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对中老年群体的既有印象和那种刻板的标签儿。
9: 对于我们当下的就是年轻人去更多的了解上一辈人，就是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0: 不同的年龄段其实不应该被这种规则呀或者是我们这种大众的这种刻板印象所界定，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随心所欲想去做自己想做的这种事情，更多的我们需要去思考所映射的多元的这种文化。
9: 这也是国庆档难得的几部爱情片之一。
11: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12: 你有徐贵妃的微信吗？
13: 我这三个字老陌生了。
9: 去电影院我一般会选择一些喜剧吧，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他们所聚焦的就是当代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通过喜剧化的方式、类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嘻嘻哈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释放日常生活当中的情绪，所以这也是这类影片在档期当中的价值所在。
11: 凡是对不起我的人，都会杀。
14: 得了多少新鱼啊？
15: 我们定期财产聚会，把孩子给这群畜生续命。
16: 如果说延续了什么，我觉得依然是硬核的暴力美学，还有真善美的这个颂扬。因为我这人比较中二，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一定是善良和正义是最伟大的。
1: 悬疑和警匪相结合融合形态的这一类型影片呢，也是我们中国电影过去十几年来发展所摸索和沉淀出来的这样一个有特色的特定类型。所以我们看到梁家辉所代表的香港电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和我们近年来内地文化产业发展所展现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一个比较有效的融合。包括像前几年的九龙城寨，我们港式的这种武打片其实开始有着类型的推陈出新，在打斗的密度上在打斗的这种空间设置上，包括在具体的打斗的转场拍摄上，这一类影片其实这几年在悄无声息间还是在不断的演进，这一类型一直有着它清晰的市场位置。的观众群体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这一类影片呢有着非常固定的市场表现，也是我们整个档期内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补充。走进电影院也是成为了我们老百姓文化娱乐的消费的

0: 这位就是我老跟你提起的唐晨啊，公关界的翘楚。哎，你别说，选这地儿见面，感觉是不太一样。
1: 对不住啊，我这工作就是这性质，选这儿也没办法。
0: 他是这样哈、啊，我们俩呢，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啊。现在呢，正是这个招人的阶段哈、啊。我们觉得呢，你的这个能力还有这个资源哈、啊，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要求的。我就想问问你，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参加呀？
1: 合着你们这就是一空手套白狼的皮包公司呗？
0: 这话他不能这么说呀，对吧？这个干什么不是都得靠人吗？对吧？咱怎么干，将来干的什么样，对吧？
1: 嗯，也对。
0: 不是，那怎么着？你是参加呀，还是不参加呀？
1: 月薪30000。税后，车马费公司出，只要你们出得起这价，明儿我就上班。
0: 哎，这不聊得好好的，你怎么就走了呀？
2: 哪儿好啊？聊什么好啊？哎，老邵，我问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种人坚决不能用。
1: 沙哥，不是我不给您面子，要不今儿这事儿咱就算了，你们回吧。
2: 你瞧，这什么呀，老沙？我告诉你，也不是说我不给你面子啊，这孩子，但凡要是态度好点，咱都能好好帮帮他。
1: 帮帮我，我倒想听听您到底有什么高见啊？啊？
2: 小伙子，二十好几了吧？
1: 啊，
3: 有家不回，天天住在这洗浴中心，连个知心朋友都没有吧？
2: 你瞧你这德行，啊，人见人烦，人见人感。
3: 别，
2: 哎，我说的是真话，是老沙是说了，你有不少人脉和资源，
3: 但是认识不少人也得罪不少人吧？否则为什么有家不回，天天住在这破澡堂子里边？
4: 我他妈抽你行不行？
5: 哎，二位别在这儿闹哈，想打出去打去。
0: 没事儿，这都朋友闹着玩呢，是吧？
6: 没事，宝哥，我们都是朋友，
5: 你忙你的吧。
2: 既然都是朋友，啊。那我就说句朋友的话，那天发布会我们俩也在，你把人家诈捐的事都给捅出去了，那人家能饶得了你？
5: 那怎么了？我就看不惯那男的天天跟那装的跟什么似的，
6: 哥们干这事儿绝不后悔。
2: 行，有种。
5: 男人嘛，死也得脸朝上。
6: 嘿，有点你年轻时候样啊。
2: 还真是，既然你说了男人，那就痛痛快快给句话，跟不跟哥哥们干？
1: 合着您面试我这么半天了，是不是也该我问问您啊？这事儿咱不得双面考察吗？
2: 没问题。你想怎么玩？哥们奉陪到底。

0: 呦，我怎么样，兄弟？
1: 真漂亮，好舒服啊！哎，我真服了，我当我跟这儿都泡成仙胎了，怎么还有他这么好人物啊？这人外有人，山外有山
0: 的。你说都忘了，这儿还一个呢。哎，出来了。
2: 你这是内功深厚啊，以前常来吧？
3: 天哪，的什么样的客户没伺候过？哎呦！大哥，我真服了，就冲你这毅力，我对咱们公司未来的建立起了初步的信心。
4: 你也不错，不错，有股子狠劲儿。老张，真不错，就这温度，一般人能坚持15分钟就不错了，但凡能坚持30分钟以上的，那都是
2: 壮士、
4: 体寒。
0: 宝哥，来仨冰饮料，记我账上啊。
5: 好嘞。
6: 谢谢啊。
4: 客气。
2: 谢谢啊。
6: 你就一直住这儿啊？
4: 你以为我愿意啊？是真没辙了。
6: 这样吧，你这事儿我帮你摆平，你就踏踏实实跟着我们俩干。月薪3万给不了，但是等公司发展好了，一定会补偿你。
4: 哥，你要真摆平了，我给你们3万都行。
6: 真的假的？
4: 真的，哥们儿不缺钱，缺的是自由。
6: 我现在就不喜欢跟人谈钱。有这么几点想法，你仔细听着啊。哎，不好意思，麻烦您轻点啊。
7: 好的。
6: 第一步，
3: 以弱胜强。
8: 陈述事实，曝光真相，引发更多的认同感。

第二步，化敌为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让对方自乱马脚。

三步，伊丽夫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大家还是好朋友。

0: 大哥，服了，真服了。我长这么大就没服过谁。打今儿起，您指哪儿我打哪儿。我为之前跟你们提过月薪三万的事道歉。从今儿起，就算您不给我钱，我也跟定您了。
1: 哎，别，这个咱们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是吧？我们要公私分明。这样啊，月薪3000，但是你这事儿要是干好了，项目有提成，行吗？
0: 没问题，就这么定了。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0: 二位大哥，受小弟一拜，从今往后我侯志为二位马首是瞻。
1: 别，咱别弄这江湖拜码头这一套。
2: 喂，这干嘛呢？这是。
0: 哎，
2: 先生，你得换一下衣服。
0: 别紧张，别紧张，赶紧打电话报警。
1: 跑得还挺快啊。
0: 一块弄，
3: 是，不是我去你！

0: 间神仙死了。
1: 不是老沙，咱不能撤，咱得救他。
0: 就咱还是找警察叔叔，让警察叔叔救他吧。再说这小子多不仗义啊，跟他往地上一跪，我以为真人在那儿等大哥呢，合着这儿拿咱俩定雷呢。这是
1: 是，这小子是有点不太地道，可是也挺聪明啊。关键是你瞧这阵势，咱俩出得去吧。所以咱俩救他，这要是能把他救了，这小子肯定死心塌地跟着咱们，你信吗？
0: 我信你，
1: 咱俩跟他们拼了。
0: 不行，你闭眼。不行，走。
2: 哎，先生别跑，小心地滑。

0: 还想跑？
1: 警察来了！
2: 都是他们！

0: 守门证吧。
1: 没事没事。哎呀，幸亏啊，那哥们脑袋也没流血，真给我吓着了。你烫那人没事吧？
0: 没事，我那水啊不是特别坑。谢谢二位哥哥，我就知道那院长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也不知道他来这么快啊，还把二位哥哥给连累了。
2: 少来！
3: 你刚那一跪什么意思吗？
0: 我错了，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4: 我敬二位哥哥是条汉子，从今往后，我侯志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二位哥哥干。
1: 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啊，现在怎么办？咱们手机、钱包、衣服都在里边扔着呢。看这情况，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啊。
5: 不是，你对这附近熟，哪儿找一公用电话？给你爸妈打一电话吧，给他送点衣服来。
0: 甭指望我了，我爹妈早就把我扫地出门了。
1: 不是亲爹？
0: 当然是亲爹了。我们家老头一直看不上我，半年多没说话了。大哥，您这好歹得有点人脉吧？堂堂公司一老板，怎么连跑腿都叫不着呢？
1: 人有的是，但是现在谁记得住人家电话号码呀？
5: 老唐，要不然你给那谁打一电话吧？
0: 谁呀？哪位活菩萨呀？
5: 不是，要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给他打个电话，对吧？这么多年朋友，只要帮我一忙，对吧？这面子他总得给吧。不是，这问题是你这现在你上哪儿找人去？你记不住别人电话呀也。你除了他，你还记得谁电话呀？
1: 还是我打吧。这问你哪儿找电话去？
6: 喂，啊，吃点啥呀？火锅，火锅不？哎哎，晚上随便吃点吧。
1: 哎，哥们儿，不是坏人啊，
3: 是吧？想用一下您电话，就一分钟。

0: 哪位？
1: 我。
0: 有事吗？
2: 没事，我挂了。
3: 你马上给我送三套衣服过来。
0: 你找错人了吧？
3: 找的就是你。你可以带份合同，签了之后发归你。
0: 你确定你就只要三套衣服？
1: 好话不说第二遍。
0: 男装还是女装啊？
1: 废话，女装我找你。
3: 男装，最大码，随便什么价位都行。
0: 我知道了。
1: 半小时以内。
3: 兰亭大厦，停车场二楼洗漱口，过时不候。
0: 嗯，什么毛病？欠你的呀我。

0: 这都多长时间了，那菩萨还来不来呀？
1: 再等会儿。

0: 哥，真牛！
1: 来，哎呦，进来吧，别客气了，随便坐。
0: 这是他工作室。哎，我说你是够乱的。
1: 这为了。

0: 我们下去，你就按刚才我们的研讨方针布置行程。好，唐总，可以进去了。叶总，唐总到了，
1: 久等了吧？实在不好意思，来，请坐。 尝尝，尝尝我这上千年的古树茶，一般的人来还尝不着呢。来，品品。怎么样？
2: 好茶。叶总。 其实我今天来，
1: 唐主任啊，咱们有日子不见了，你的棋怎么样？有长进吗？
2: 在这方面，我永远是您的学生。
1: 这话说过了啊，过去咱们下棋啊，一直是平分秋色。来，干一盘。

0: 不行啊，唐晨，你以前的锐气呢？你看你这一手棋被你下的，瞻前顾后。
1: 对不起，让您见笑了。唉，
0: 心不在焉，难免如此啊。我欠你一句：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慢慢来。
1: 不能再慢了。叶总，我这段时间的经历真的太复杂了。今天我来，一直想当面向您道个歉。我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给集团造成了损失。我真的特别难过。再一个就是，我想斗胆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机会？我给你的还少吗？

0: 我知道，我本来没脸来见您的，可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当然，保密措施没做到位，我也有责任。可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1: 唐真，咱们这么多年交情了，之前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集团的公关业务我已经交给易迅了，有些机会错过了。
0: 他就是错过了。那您知不知道这份报告到底？
2: 没事，说。爆料的人找到了。 是明湖周刊的记者，从以前被开除的门店经理那儿挖的料，报到了网上。他人现在就在会客厅，手里应该还有更多的料。
0: 行，你下去，听着，好好招待，不能怠慢。
2: 明白。
1: 和你掌握的情况一致吗？

0: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没关系，没关系，你知道，我一直想改造公关部，项目外包不是个常办法。这样吧，等这个风头过去了，你给我品牌部的二把手，你先干，先辅助赛令，等业绩上去了，还有机会。谢谢你。
1: 但是叶总，不瞒您说，
2: 我又刚刚组建了一支新的团队。
0: 你真是不折腾不成活啊！
1: 是，其实今天呢，我就是想努力的来寻求跟您的再一次合作。
2: 但是我也知道，信任是属于一次性的，一旦摧毁，很难再重建。
1: 这是我们团队
2: 熬了很长时间。
1: 专门为南星做的一个年度公关方案，你任何时候需要，你随时叫我。
2: 我和我的团队会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不仅仅有诚意，也有这个能力。
0: 就您的小作坊。

0: 怎么了啥？
1: 昨天那位
0: 他来干嘛？跟他们抢生意啊？
1: 不会吧，有点欺人太甚了。

0: 这么巧啊，小姐姐，昨儿真是谢谢你了啊！中午一块吃个饭呗。
1: 客气了，今天有事儿。
2: 哎，小叔，
0: 那明儿呢？
1: 没空。
0: 后天。
1: 出差。
0: 那妥了，咱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儿吧。我现在就定座。
1: 把车给我挪开。
0: 哎呀，别呀！一会儿我们唐总出来了，又得说我们办事不利。那这么着吧，你在车里坐着等我们会儿，等我们唐总回来了，咱们再商量。
1: 唐总，沙洲，挪车。
2: 进了个电话，你看看。喂，
0: 哎，你好，你好。
2: 是我是我啊。
0: 你哪里啊？不，我不办健身卡。不，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呢？
2: 不是，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自个儿胖乎乎的挺可爱的。
0: 我身高啊，身高我平常是1.79米，
2: 要是睡觉睡足了能到1.82米。

0: 哎呀，哎呀，
1: 请。
2: 唐总，

0: 哎，怎么样啊？有戏吗？
1: 不是，这多余问。南星这样的公司，不跟咱们合作很正常。没事，咱们回去啊，再捋捋咱们的资源，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出路。
0: 得，我还以为你跟叶守是大腿跟腿毛的关系。看来我又想多了。
1: 不是你不说话能死啊你？
2: 不是你们这干嘛呢？堵人车门啊？
0: 对啊，就怕那女的把咱们事儿给搅黄了嘛。
1: 哎，不，这不是他主意，我的主意啊。
0: 哥，这口恶气我帮你出了，你说划哪儿，咱就划哪儿。

0: 没事吧？
1: 没事，刚冰水喝多了，舒坦了。走了。
2: 寿总，请稍等，我进去通报一声。

0: 你快四十了，你还不断奶吗？
1: 你们几个加起来智商有十吗？
0: 你活该，你倒霉，你天天吃盒饭，你住地下室，你一辈子站不起来。
2: 博志，你刚才下去干嘛去？
3: 没干嘛呀。这不昨儿听了沙哥跟我说你们俩之前那事儿，我就觉得这妞太过分了，给她吃点苦，让她长点教训。
2: 我问你干什么了？
3: 我就把袜子塞她那排气筒里了。
2: 小孩淘气啊，别跟他一般见识。人这车没事吧？
3: 没事儿，肯定没事儿。
4: 哥，大不了我就赔他修车费呗。
5: 哥，别生气。
2: 我生气，我当然生气。你就应该把那刹车线给他绞了，全都为民除害了。
4: 不是，这太狠了吧？您可是成年了，
2: 他活该。

0: 黄磊熄火，好了，开饭。哎，我啊专门给每个人啊都加了一卤蛋啊，很有营养，是吧？哎，
1: 不行，我不吃了，你们吃吧。都三天了，再吃方便面，我说话都一股子防腐剂味了。
0: 有口面吃不错了啊！开源节流懂不懂啊？要不你的工资从哪儿出来啊？
1: 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呀。这半年前，米其林餐厅的牛排我兜里挑着产区。
0: 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保暖思淫欲。你给我坐这儿，吃方便面好。它让你时刻保持这个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你看咱古人啊，为什么墙上贴一条幅，写着名人名言？那是警醒自己。咱们这吃方便面更好啊，咱把这面吃到自己胃里边，然后浑身就洋溢着一种艰苦奋斗的味道
1: 啊。行行行行，
0: 是不是？
1: 我吃，我吃，我吃。
0: 哎，
1: 我吃不了。
0: 嗯，
1: 人这辈子按70岁算，25000多天，一共才吃不到7万顿饭。我这正当年的时候，不能让这防腐剂给耽误了呀。
0: 那你说怎么着？
1: 一会儿跟我走一趟，美哥。
0: 干嘛去？
1: 搬点东西。
0: 能卖吗？
1: 哎呀，走吧。完事儿我请你吃牛排。
0: 不是，咱能不吹牛吗？你们家有矿啊？
1: 有啊。
0: 门框还是窗框啊？
1: 哎呀，什么都有，走吧。
0: 不是，那啥，那什么，那我去跟他找范哲去，你去不去？
2: 你们去，你们去，我忙着呢。
0: 行，
1: 赶紧走吧，沙哥。
0: 哎哎，把这面还有卤蛋啊，还那儿还有两份呢，别糟践了啊。
3: 不是，你说搬那东西，咱真能卖啊？

0: 哎，我说啊，这么大小区，干嘛把车停外边啊？
1: 门禁过期了，还没办呢。
0: 我什么时候到啊？这肚子里没神儿，走不动了啊！
1: 就这儿，走。
0: 嚯，你们家这儿真有矿啊！

0: 同志，这真是你们家吗？
1: 是啊，这要是你们家，你应该拿钥匙开门，对不对？哎
0: 呀，我钥匙丢了。咱现在是经济上不宽裕啊，但是咱不能干这违法的事儿啊。哎，
2: 不是，是你们家，你干嘛爬墙去啊？咱是这里边全亮着呢，
1: 家里肯定有人，你应该摁门铃，对不对？
0: 不能打扰到老人休息，懂不懂孝顺？
1: 这倒是的。
2: 拖我一把哥。
0: 可以。
2: 慢点啊。哎。哎。
0: 在这等我五分钟啊，我去去就回来。
3: 轻点儿，别打搅老人休息
0: 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2: 不是我，我不就等你一会儿，我上里边来干嘛呀？我。
4: 慧姐，你也快来吃，
5: 我收拾完了就来。
6: 嗯，来吧，完了一块收拾。嗯。
7: Bobby。Bobby， 你怎么了？叫什么 ？Bobby，Bobby， 老头子，你快点啊！
8: 狗啊！
7: 儿子，你回来了，怪不得鲍比叫。
6: 嘿，看看看看，咱家出了个燕子李三呐。我说，哎，你不是说这家门你不再进了吗？
8: 我也没走门啊。
6: 鲍比，过来。哎呀，养他呀，还不如养你呢，是不是啊？哎哎哎，
7: 包庇，包庇，让开，让开，让开！
6: 站住！人可以走，把东西给我留下。
8: 这都是用我自己钱买的，跟你又没关系。
6: 你的钱？你哪来的钱？啊！你从小到大，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点不是我的钱？
7: 他要拿他自己的东西，你就让他拿嘛。
6: 哎，你闭嘴！我告诉你说，他的今天变成这样，那都是你惯的。你听好了，这个家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我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我还告诉你说，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带走一个子儿。
8: 行，这些
7: 不要扔，不要拿了，
8: 都是我上学的时候您给我买的，都还您。这剩下这些都是我工作后自个儿买的，跟你没关系了吧？
6: 你工作就你那个啊，这解放前就叫包打听，搁古时候那就叫大茶壶，还好意思说你这工作？怎么着，还要跟我算账是吧？走，咱算账去。
7: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就是来拿鞋吗？你别跟你爸一般见识，别跟他吵啊！不要吵，不要吵。
8: 妈，你甭管了，你就让他算，让他算，算算算算。
6: 就你那见不得人那工作啊，还你那破公司，嘿，还跟我算账？哼，
8: 我现在也是有正经工作的了。你要不信，我把我同事叫进来给我作证，他就在门口呢。
9: 告诉你啊，老头，我现在是正经公司，不信你看我同事，一看就是正经人。
6: 哎嘿，干嘛呢你？啊？我说你就是侯志同志是吧？
10: 啊，
6: 下来。过来。

0: 伯父，
1: 嗯，
0: 我叫沙洲啊，我跟侯志还有我一老同学呀、啊，我们一块儿开了个公司，是一家公关公司。哎，伯母，这个侯志啊，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都特别喜欢他。他说他今天呢回家拿点东西，拿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陪着他来了。
2: 哼，看见了吧？这偷东西都偷到自个儿家了。他说呀、啊，你啊是个正经人，他呀要跟我算账，你呢就当个见证人，好吧？
0: 别，这都是一家人，是吧？这好言好语好商量的，咱们别算什么账了吧？别算，
2: 别，我说呀，还是算得清楚的好，有些话都给说得明楚啊。我说，哎，这个你从小到大，这吃喝拉撒这烂不起糟的吧，对吧？就忽略不计了啊，咱就说近几年。你要的那几笔大的，啊，2009年你说要出国留学，3年的学费、生活费啊，200万，这没错吧？2015年，你说办公司从我这儿支走50万，这投资失败，哎，我说什么了？
3: 您二老年轻的时候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然后啊，管绳不管咬啊。
2: 哎呦，这小兔子来了。听见吧，这说的是人话吗？这个
4: 你不能这么说话。
2: 去年啊，又说开这个摄影工作室，跟我这又拿了100万，可后来呢，哎，开一个什么包打听公司，什么净搜集那些个花边新闻乱七八糟，呵，给我臊的呀，看见了吧？到现在350万了，你说这钱怎么还？
0: 不是，你这是有点败家啊。帮咱们公司集资呢，你帮那边，
4: 你不能这么说了。
0: 那个伯父啊，伯母啊，这个我啊，我也有一儿子，也不大，但是我觉得这养儿子吧，
5: 其实特别像是投资，只要是投资，它就有风险呢、啊，是吧？这是投资，它也分前期的这个投资期和后期的回报期，
0: 可能就现在侯志这个回报期还没到。
2: 行，别扯那个了，你说的也对，投资要讲回报，对吧？这小子给我回报什么了？还不如说，哎，我花那钱买那条狗呢，那包庇，今儿就给我抓一贼呀，对不对？行了，咱们别的都不扯了，就俩字儿，还钱。
3: 我还，
2: 拿什么还？
3: 鞋，拿鞋，这都给你了，我不要了。
2: 哎呦，我这。就你这烂八七糟玩意儿，这是钱呐，
5: 老头啊，
3: 你懂什么呀？这包里的鞋加上我那柜子里的，每双都是限量款，而且都有升值空间，这加起来怎么也得不少钱呐。
2: 胡说，那我借你那50万呢，花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还？
3: 完了，他没忘。
2: 切，行了，50万不要，就只当我买狗粮了，还不行吗？
0: 您这也够任性的。
3: 不是妈，您听他说的是人话吗？什么叫都给狗买狗粮的？我算什么呀？
4: 你们俩刚才说的都不是人话，烦死了！走了，烦死了！
3: 我告诉你啊，猴子你，我跟你说完了，
4: 你走，
6: 我再见。
3: 以后就拿那狗当儿子，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
4: 走了，快走！
2: 你还就说对了，啊！以后那狗就叫猴包庇。
6: 你说你回来这趟为什么啊？
0: 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吗？本来想说弄点钱再好好改善，结果你回来欠老爷子50万。哎
3: 呀，你懂什么呀？我爸怎么想的我特清楚，他无非就想让我回他那公司上班去，想不出来辙就在这跟我算账。你以为他拿我那堆球鞋有什么用啊？到最后都是我的。
0: 那你都知道还回来干什么呀？
3: 当然是为了这个呀。
0: 是什么？
3: 看见没 ？Visa。我妈刚才轰咱们出来的时候趁乱塞给我。走吧，明儿叫着堂哥改善。
0: 你小子这点聪明才智全放这儿了，
3: 冰山一角。
6: 别臭小子。
2: 哎，等会儿。叶总，
7: 嗯，

0: 这是您要的寿冰小姐的资料。
1: 说，
0: 寿小姐从业七年，其中为多家企业和机构提供过资讯服务，经手的项目在业内有口皆碑，还算是资深。她大学毕业以后也只任职过两家企业，没有频繁的跳槽，职业忠诚度还算比较高。面试过她的 HR 都表示对她印象还不错。
1: 在两家企业任过职，除了易迅还有呢？
0: 南星。
2: 你说南星？
0: 对，他大学毕业以后投的第一份简历就是咱们集团总部，
3: 只不过在实习了一年半以后没能转正，
0: 后来才去了易迅。
1: 林肯说过，你可以在所有的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公关亦然，决定我们走得更远的永远是真实。好了，我知道了。

0: 尝尝这个。
1: 待会儿兄弟，悠着点儿。知道待会儿你买单啊，不要胃撑坏了。
2: 你先别说我哥，你看你自个儿，你菜叶子都吃到天灵盖上去了。
1: 有吗？哎，你赶紧吃啊！一桌子菜呢，看什么手机呀、啊？什么玩意儿能拦着吃饭呢？
2: 看什么呢？
1: 别难过，
3: 我不难过，我就是觉得之前完全高估自己了。
2: 当时就应该在姓叶的那儿狠狠地告他一状。
3: 你以为我不想？没证据啊！空口无凭，他说我是诬陷，这也没毛病。再说了，就算是叶老板相信我，别人信不信？我把他拉下水，别人怎么看？不就是狗咬狗一嘴毛吗？别人看热闹还来不及呢，以后谁还有可能把新项目给我？
1: 哎哎哎！现在不是你啊，是把项目给我们。
0: 来，放这。来，
3: 但是不管怎么说，老沙，还有小猴，这事都是我做的不好，我给你们道歉。
1: 哎，别别，哎别别，来来，吃点吃点吃点吃点啊。你我还不知道吗？啊，这顺风的球啊，咱不愿意踢啊；这逆风的球，咱才越踢越来劲呢，对不对？
0: 多吃点，多吃点啊！
1: 不想吃这个，我给你拿点生蚝去补补啊。
3: 这两天啊，你这跑客户，这东奔西跑，够累的啊。
1: 不用不用，
4: 马总这边请，在这边，
5: 这边坐，
4: 请坐。
0: 嗯，衣服脱一下吧。
5: 哎，好，
0: 谢谢啊。
4: 好。
2: 怎么了，傻哥？生蚝呢？
1: 怎么了？
0: 陈阳的那块。
2: 陈阳？陈阳是谁呀、啊？
1: 你沙哥他，你嫂子，
0: 不是钱的。
2: 钱的？哪个事啊？
1: 哎，坐转边，你看，
2: 哪个事啊？
1: 穿白裙子那个。
6: 这把生蚝啊，是我曾经送的。
1: 他看见你没有？

0: 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1: 打什么招呼啊？过去当电灯泡去啊？见不见啊？
2: 嚯，这两瓶酒加起来得不少钱啊！这牛排肯定也不会差。你踢我干嘛呀？哎，这硬实力咱也比不上。啊，没事儿，沙哥，反正你都已经成为前任了，人现任在那坐着呢，你就吃，甭管他们俩啊。
1: 饱了，买单去。
2: 买什么单呀？还剩这么多没吃完呢。哎呦，沙哥，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吃，没事儿。你干嘛去啊？
3: 什么干嘛去？
4: 当然上厕所啊。
1: 不是，万一是重要可

0: 我是老唐，你怎么在这儿呢？老上来了吧？他人呢？
1: 卫生间呢？
0: 哎，你可不能胡来啊！这是我特别重要的客户，要出什么岔子，我跟你没完。
1: 你要不是不了解他，这么多年了，邻居都不敢惹，他能干什么呀？
0: 那让洗手间干嘛呀？
1: 就是去上个厕所，而已。
2: 不是你人有点过分了。
3: 哎呀，没事，赶紧走吧。

0: 这位就是那天你接孩子在楼下等你那位吧？
1: 老山跟你说的？
0: 不错，形象、气质、品味，其实都比老沙强。
1: 我跟这马总是工作关系，那天送我回家也是巧了，我俩刚认识也就一个月，今天是第一次单独出来吃饭。
0: 你用不着跟我解释，怎么选择那是你的自由。我过来啊，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之前答应过你，这让老沙往上走，但我跟你说实话，老沙能豁上老本跟我干，全是为了你和孩子。所以啊，如果你真的是有别的想法，你告诉我，我带着他走，绝不在这儿耽误你。
1: 我能有什么想法啊？我还想知道他什么想法呢。孩子他肯定是特别在乎，我不一定吧。
0: 那我就想问一句，你得跟我说实话，老沙在你这儿有地儿吗？还有希望吗？
1: 看表现吧。
0: 行。

0: 没事，我叫人呢。哎，有客人被锁在厕所里了，你们快来看一下。
1: 厕所里，
2: 来了，
0: 我去叫经理。
2: 快点，
3: 你干什么去了？
0: 这么半天才回来？
3: 阿总，抱歉，没事，没关系。
4: 阿总，您没事吧？
0: 啊，没事儿，刚才啊，可能谁跟我开玩笑，把我锁里面。
3: 阿总，我这就去给你调监控，一定把肇事者找出来。哎，
2: 厕所里边哪有监控啊？没事儿，你也别怪他们，赶快去忙去。
0: 实在抱歉，对不起啊。
2: 哎，
3: 阿总，咱们换个地儿吃吧。
2: 可以。
3: 咱们走吧。

0: 哎呦，这就搂上了。这点该接孩子了吧？俩人吃个饭就该散了吧？
1: 我怎么觉着，这哥们儿和嫂子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呢？我给你打个赌，这俩人一会儿肯定得喝咖啡，还得吃晚饭。
2: 把你嘴撕了，信不信？
3: 侯志说的对。
2: 我跟陈阳，你们俩他们为什么离婚啊？你们俩离婚不是因为感情出了问题，有了第三者，是因为你太不上进，是因为你太怂。我告诉你，老沙，人家侯志帮着你去找差距、锁厕所，这干嘛？这人在帮你，你倒好，没事人一样。 还坐这儿，你就图个乐啊！
4: 老沙，我问你，这辈子你主动过吗？别的事儿不主动也就算了，这事儿还不主动？陈阳马上就跟人走了，你就一个人坐在这儿难受，啊？吃醋？你看头都不敢抬起来了，你能不能主动一次？振作起来啊！
2: 如果此时此刻你还不冲上去，那我告诉你，
1: 你再这么下去，你就一人烂死在家里得了。
2: 我知道这话说有点重，你可以生气，然后一走了之。但我今天把话也搁这儿，咱们都大老爷们儿，怕什么呀？有什么不敢做的？如果这事儿你自己的事儿都解决不了，老让我们跟着你一块瞎掺和，浪费时间。咱这哥们儿也别当了，
0: 这太狠了，哥。

马总，今天实在不好意思啊，那个人他是我前夫，他挺幼稚的，让您见笑了，希望您原谅他。

0: 你是不是滚刀肉啊？打你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身上扎根针你都不知道坑一声，心里不舒服你就这么跟着呀？连站出来勇气都没有，你还是个男的？
1: 对不起，今天这事儿呢，这不是我的主意，是他们俩的主意。

0: 但我顶多我就算个帮凶。我倒希望你是真凶，也算是你为咱俩事儿努力过。咱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永远都是我主动，你就待在你那个舒适圈里一动都不动。
1: 是，我这段时间我也在反思。的确，你没错，是我的生活态度不对。
0: 见着了，人还不错。你什么意思？
1: 他有经济基础，是吧？又受过这个良好的教育，对你也彬彬有礼，也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所以你们俩要交往，我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究竟我不能给你们俩这优越的生活条件吧。
0: 你说的，明儿我就约他去。不是，别，你先别着急，你给我点时间行吗？你们俩慢慢的交往行不行？你们俩该约会约会，但是你跟他，你别答应行不行？
2: 我答应他什么呀？
1: 不是你别答应他结婚呗。
2: 哦，我在这儿等着你，外边跟他约着会，你拿我当什么人呀？我这不耍人家吗？
0: 这结发妻不可让人欺，对吧？
2: 你说你是我前妻，你又是孩子他妈，我答应你行不行？我一定做出改变，我一定，好吧？那等你改了再说吧。
0: 不是，你什么再说吧？
2: 我刚才说什么？你没听明白啊？
0: 你刚不是说等我，然后还
2: 找你的狐朋狗友去。

0: 狐朋狗友们，我归队了。
1: 这书店，这怎么了？刚才还跟要死过去了似的，这活过来了。出现转机了，允许你登堂入室了。
2: 这登堂入室的门马上给我关上了，但是呢，他又给我开了一扇窗。
1: 哟哟，恭喜老沙啊，重提旧爱。
2: 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就是刚刚我说出去喝一杯，老大不让，好好的轰趴改成政治学习了。
2: 什么政治学习？
1: 是这样啊，我觉得咱们两位老大哥啊，得给年轻人做个榜样，是吧？所以今天来书店，我给你们俩打点鸡血，喝点鸡汤。一来呢，让你们多了解了解公关这个行业；再就是我自己也充充电，咱们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嗯，选书吧。
2: 哎，最爱榜就是。
0: 这书咱俩一人拿一本吧。我觉得这个更好，小粉皮儿还薄。
1: 合着你们俩买的书就是哪儿近就买哪儿的是吧？
2: 不是，这书挺好的，
1: 纯粹理性批判，
0: 论优美感和崇高感。
1: 哟，够深的，看得懂吗？放下。Follow me。先看这本
2: 《公关之父》，不奈斯。
1: 什么不奈斯？伯奈斯。这本书啊，写的就是公关大师伯奈斯，通过自己高超的公关艺术，左右大众的意识。
2: 你别抢，这不是给你的。
1: 老张，这本书是给你读的。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啊，你们俩正好相反。
2: 同志，你小子太贼，而你呢，老沙，
1: 太老实。你看这本
0: 《中国式公关》，
1: 所谓公关，它与传媒业息息相关，又不失新闻所必备的要素，如何契合与新媒体传播方式，如何满足客户需求，这些问题，这里边都有。而且正好你从事的这个狗仔，啊，
2: 小丧獒，
1: 啊，虞姬，
2: 你正好从事这个虞姬是吧？对这个新媒体啊比较了解，对那些吃瓜群众的口味也都门清。
1: 关键这本书啊，适合你的文化水平，啊，入门快，读得轻松，啊，书本是工具，重要的是要读透。嗯。就比如说吧，很多人一辈子读了很多书，可是仍然过不好这一生，为什么呢？没读透。公关也是一样，更注重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将心比心。一句话，一个再好的公关，再辣手摧花，道德永远是第一要素。老唐，真能忽悠。
0: 沙哥，这书啊，以前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瓶瓶安眠药，看一页我的睡衣，看一本我的整个冬眠。
3: 所以这就说，原来是我一直都没看对书。
4: 嘿，真会聊天。
1: 干嘛呢？
5: 哎，老大，
1: 你跑这儿来了？
5: 你买书吗？充充电。
1: 沙哥，你见过？哎，
5: 沙哥，
4: 喝过酒啊。
1: 侯志，徐花，哎，
3: 还挺巧，买的书都一样，不愧是我堂哥带出来的，
4: 还真是。
1: 哦，以前让你来买本书，跟杀了你似的。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过来买书看。
6: 硕总让买的。
7: 一会儿三十八。
4: 哪个硕总？
7: 就是杨的硕。
4: 硕兵啊。
1: 啊，这方面你们俩还挺有默契。
2: 谁跟他有默契？
1: 不是，你为什么给他买书啊？
6: 老大，我
8: 现在在一巡上班，跟着舒总。
1: 想你，哎，啊，就出去了。一迅好，大公司有实力，不会亏待你是吧？
6: 老大，你听我说，你别不高兴。当时很多公关公司知道我们是拓维出来的，压根儿就不要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只有硕总肯收留我们。
1: 我生什么气啊？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你们有地儿吃饭，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啊，
5: 哦哦。
1: 你们几个在那儿怎么样？挺忙的吧？
5: 嗨，别提了，特忙。什么南星把所有的活交给易迅了吗？
1: 哎，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5: 老大，其实硕总压力也特大，成天跟白雪公主的后妈一样，就这么一个笑脸。
1: 你跟我提他干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7: 你好。
5: 哎。
7: 就这几本是吧？
1: 出来，来吧。哎，你们老大在这呢哈、啊，一块儿都结了吧？哎，
0: 大哥，不，
6: 我来，我来，我来。别管，你们接着聊，接着聊。
1: 行啊，既然去了，就好好干吧。这样我也不用老惦记你们几个了。我们呢，也可以一心一意，扬帆起航了，是吧？
9: 对，我们的新工作室成立了啊。我们今天来这儿就是来充电的。
6: 刷卡啊。
7: 先生，不好意思，您的卡被冻结了。
0: 喂，妈，你给我那信用卡怎么也不好使了呢？
10: 被你爸爸知道了，他给银行打了电话，人家把卡给冻结了。
11: 我怎么说都没有用啊！
0: 我在书店买书呢，我在这干正事儿呢。
10: 你别说了，你这话连我都不信。你爸爸让我告诉你，要想用他的卡，你就必须回公司来上班，知道吗？好了好了，不说了，我挂了。
5: 哦，那个，
1: 行，我来
5: 啊，我来啊。
1: 哎，别，
5: 不用了，哥，我都刷完了。
1: 不是，你看，什么？你刷完了？来，那个把它给退回去，我来付。哎呀，
7: 不好意思，先生，这位先生用的是五折优惠券，不能退的。
9: 哦，五折呀？
5: 我有券。
9: 那行，那行。而且这后边排队，那改天我请你喝酒。
5: 不用了，傻哥，你看你说，
9: 谢谢啊，谢谢。
5: 这钱
0: 不是不是，老大，我怎么能要？
5: 收。
9: 改天啊，
5: 哎，好嘞，哥。
12: 进。让你买书买了吗？
5: 买了，姐都在这儿呢。
12: 有事儿啊？
5: 哦，没有，昨天那书店碰着老大了，听说他们成立了新的工作室。
12: 他怎么样
5: 啊？挺好的，他挺好的，你看着不错。哦，对了，他还一直打听你的消息，问你累不累，忙不忙，辛不辛苦，挺担心你的。然后还说这个让我多……
12: 哎，行了，别编了。
5: 那我先出去了。

0: 张总，那回头您这边有什么需要的话，您得给我打电话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啊。
1: Hi Grace， 唐晨，好久不见。你之前说的那个案子还在做吗？
2: 哎，林叔啊。哎，我跟您说一事儿，您是不是最近缺一公关公司打理品牌业务呀？哎，对，我最近正在研究这个呢，咱有空出来喝杯茶呗。
0: 喂，您好，是季平先生吧？哎，您好，我是报社的沙洲啊，小杜的朋友。
1: 哦，那你看能不能把这个交给我？没问题，我现在预算都好说。
0: 我呀，现在呢从这报社出来了，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关公司。您看，您这边不管是您还是您朋友，将来有什么需要的话，您跟我联系好吗？
2: 不是，他不让您见我，您就不见我。林叔，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1: 哦，好，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联系。
0: 喂，您好，是星河的刘亚军吧？哦，他这电话卖给您了哈。哦，好嘞，好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再见。
2: 行，谢谢林叔啊。

0: 这个，哎呀，别灰心，别气馁，对吧？别这么转了，头晕啊。这我思来想去吧，咱这个也不能坐吃山空嘛，对吧？咱们怎么着也得先走出这第一步。
1: 你打算怎么走出这第一步啊？
0: 先把你这车给我。
1: 干嘛？你要我车干嘛？
0: 你看看，我是这么想的啊。这电话啊，咱也打了一溜够了，但是它没什么结果，对吧？咱总得挣点钱。你呢，把你这车给我，我呢都打听清楚了，我去呢注册一个账号，去开开这个网约车，啊，咱总得挣点吧。
1: 不是，等会儿，合着我这人房都搭进来了，我还得把我这车搭进来，不是，要不然呢？
0: 何志，哎，我是不是把我的全部啊，我的家啊，我所有的存款，我全部都搭进来了，对吧？你说老唐。

0: 是吧？老唐，他是不是也把他的这全部都搭进来了？所以你也就应该把你的全部都搭进来才对，对吧？
1: 不行，这都能给你，我们家宝贝儿都行。
0: 不是，你看，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不当家，你不知柴米油盐贵。我给你算笔账啊，你说你这车一年下来保险它得10000多吧，是吧？电费它得大几千吧？你这车现在是咱单位唯一只出不进的东西，咱是不是得让它进点儿？老唐，你说呢？
2: 你沙哥说的对，但是呢，你也别让他一人开，你们俩轮着开。
0: 对呀，车钥匙都一个单位的。

0: 带上随身物品啊、哎，欢迎下次光临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师傅，我这是网约车，
0: 这不线下接单，不是出租车，您再叫一个啊。
3: 你差点压着我的脚。
0: 啊？对不起啊，我看看，我看看。呦呦呦呦呦呦！
4: 这，哎，这人呢？
0: 刘先生，您脚没事吧？
3: 没事，走吧。
4: 先生，我这是网约车，它不是出租车，
0: 它得线上接单，而且我这现在已经不接单了。
4: 您通过这 APP 再叫一辆吧。
3: 不是，你不管什么车，不是也是拉人吗？对吧？这个地方打不到出租啊。要不这样吧，到了以后，我给你双倍的钱。
0: 不，他这不是钱的事儿。
4: 不是，您那脚没事吧？
5: 问过了，没事儿。上吧，走。
0: 那怎么走？您告诉我哈。
5: 行。
6: 品牌形象打造我不需要，我们的产品只针对特定客户群，不需要广告投放让每个人都知道。你们的套路我清楚。
5: 不是，你跟我合作可以啊，得拿出你们的诚意来，先写一个方案给我。不是，你们易迅都是这么办事的，随便找一个阿猫阿狗就来跟我对接，
6: 而且什么都没谈呢，张嘴就管我要20万，
5: 下回让你们的总经理给我说话。
7: 什么呀，这是？
4: 先生，
5: 嗯，
4: 您这是找的一家公关公司啊？
6: 是啊。你说现在人这都怎么了？动不动就钱钱钱的，什么东西都没给，就先给一个报价，以为别人都是傻子？
4: 是啊，这不拿人当傻子呢吗？
5: 啊。
4: 先生，
5: 嗯，
4: 其实不瞒您说哈，我这干网约车哈，那是我的一兼职，我的主业呢也是在一家公关公司里边任职。您看，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
0: 我们给您出个方案啊，绝对不跟您先提钱，钱的事咱好说。
5: 哦，你也是公关公司的？
4: 哎，
5: 啊，那你们公司平时都出来拉活啊？啊，皮包公司吧？
4: 不是，不是，先生。我呢是今天正好赶上休息，就随便干点活。
5: 嗯，
4: 这我们公司那创始人啊，他是非常专业很厉害的
5: 哦。
4: 他呢原来是服务于南星集团的，而且为这个

0: 起是不是开低开上瘾了呀？
1: 有吗？这地儿车不让进啊。
2: 不是咱们外人的车呀，进他们厂区得消毒。哎，
0: 你们看啊，这厂子，这

0: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1: 不，你疯了！
0: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还买不起个头等舱了。再订个，
1: 别闹了，
2: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211，
3: 哎呦呦，
1: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2: 严叔不知道，
3: 211啊，
2: 嗯嗯，
3: 哎呦呦，
1: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2: 嗯，
1: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2: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你自己请保姆？
1: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2: 我就不信了。
1: 你看我这今天就来上班。
2: 哎呦呦呦呦，
1: 来上班。
3: 罗家，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1: 忙去吧。
3: 好。
1: 哪呀，
2: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1: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了，你就让他放心放心。
3: 对。哎呀，这也太浪费了呀，
1: 还没吃呢。
3: 哦，吃。那我行李行李行李行，
1: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的，是哈士奇呀。
3: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
1: 哎，
3: 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1: 不是，老马呀，
3: 啊，
1: 歇会儿吧，
3: 歇会儿啊，好。
1: 你看，你放心，你马叔就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老马哟，
3: 差点睡着了。
1: 这家伙，
2: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1: 你得过来，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只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3: 漏了，
1: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3: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1: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回来。
3: 哦，好。
2: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1: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像
4: 老贾在家吗？
1: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这时候来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2: 爸，这谁呀？
0: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2: 诗人。
1: 你如雪的心。
3: 歌手。
1: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3: 晚餐。
1: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就那个，哎，那是世上只有什么好？
2: 钱。
0: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

0: 就是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
1: 嗯嗯，
0: 对对，说出来
1: ，money。
0: 你掉钱眼里去了？
1: 啥呀？
0: 还 money money， 你妈葛大你。
1: 你是我牛郎君吗？啊
0: 啊
1: 啊！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还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看。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0: 好好，
1: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0: 首相喽。
1: 他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0: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嘛。
1: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0: 是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1: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0: 齐了，
1: 那咱照个全家福。
0: 行，
1: 照全。
2: 啊，来来来来
1: 来来，快来，热闹，都来。三二一，
3: 磕碜。
1: 咱长得确实都不好看。
0: 明天我儿子就走了，咱们今天一起给他来个送行宴。
1: 热闹，来，
0: 儿子，
1: 真高兴啊，今天。
0: 快快坐，来，来你讲两句啊。
1: 马叔，严叔。妈，
4: 哎，
1: 这位是，
5: 我是他老公，
1: 爸。那你谁呀？
4: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5: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儿啊？
4: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这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0: 嗯，对不起啊，老公。
5: 对不起，你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4: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4: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6: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5: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0: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1: 你快拓展一下你的社会资源吧！
0: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1: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0: 能学好不？
1: 你能玩好不？
0: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1: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0: 成交，
1: 成交。
0: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1: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0: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1: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0: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1: 你没看我志愿呢？
0: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1: 那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0: 就隔两座桥啊！
1: 啊，
0: 他整我三宿没睡着。
1: 211，
0: 哎呦呦！

徐德亮，有英宁，还有高晓攀、尤宪超。我们老师是谁呢？说出来您各位也知道，叫孟凡贵，教我们这么五个学生。那年呢，我们岁数还都不大，都是十几岁的时候，小孩儿，正赶上八月节。那年也巧，八月节跟那个十一国庆节呀，没差两天。九月底啊是八月节，紧跟着又过国庆。到八月节这天呢，我们都惦记早回家。怎么回家吃好吃的去？那会儿小孩啊都馋。这孟凡贵啊，他名字叫孟凡贵，他有外号叫蒙饭鬼。他自己都说馋人老孟。他教我们不好好教，他看出来了这帮孩子心里长草，都憋着早回家，我可不能让他们走放了鹰不成。他诚心耽误功夫晚放学。高晓攀问这哥四个，哥四个今天啊肯定放学晚，他得罚咱们，看见捏一块捏一块，我分大伙儿月饼，大伙儿吃月饼。孟凡贵这一看，嘿，真有主意啊，准知道今天我得拖堂罚他们，提前带着月饼。一看这月饼真好啊，这蒙饭鬼这馋劲儿又上来了。英宁，英宁拿着月饼过来了，老师月饼会吃吗？老师我会吃，拿嘴吃。废话，塞鼻子眼里头你消化得了吗？可不拿嘴吃吗？问你怎么样的吃法，那老师我不会。拿过来，伸手把英宁这月饼拿过来了，康康咬下多半垃圾，这种看见没有，一口咬出个月牙来，记住了吗？记住了。把这月牙拿过来，又蹲那儿去了。徐德亮，徐德亮拿月饼也过来了。孟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呀。废话，天无二日，夜无二月，他这儿来个月牙，你再来个月牙，那像话吗？那不会了。拿过来，把徐德亮这月饼拿出来了，康康咬一小口，把月饼一翻个，康康这边又咬一口，两口咬出个银锭儿来。哎，两口咬出个银锭儿来，蹲着去了。高晓攀，高晓攀端着这月饼，老师弟，清气者上升为天，浊气者下降为地。到后来有工农氏大战吃优势，头出不周山，这才引出来天塌地陷。天塌在西北，地陷在东南，才有女娲氏。

是炼石补天，搓土为人，世界上才有男女，是才有的人类。又有海马现图，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是为一元也。说着话，用手一指这月饼，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太极图，一元之始。一元生两仪，说着话呀，把裁纸的刀拿起来了，把这月饼一切两半，看见没有？这就变成两仪了。两仪生四象，这月饼变四块了。四象生八卦。把一月饼切了八块，八八六十四卦，这才有的三皇五帝，前三皇后五帝，尧王传舜王，舜王传禹王，是为禅让制，禹王可就不往下传了，传给他儿子启，这才建立国号曰大夏，这叫做夏传子家天下。夏朝传至桀王，那夏桀王宠爱媚喜，江山不稳，社稷大乱，是有汤伐夏，建国号为商。商汤传至纣王，宠爱妲己，造下了酒池肉林，炮烙飞行，黎民涂炭，苦不堪言，这才反了西齐国的周武王，是为武王伐纣也。那武王建立800年大周，传至周幽王，周幽王宠爱褒姒，千里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一笑，这才引出来五霸强七雄出。那五霸强乃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秦穆公乃是秦孝公之父，嬴政始皇帝之祖父，这是为五霸强。又有七雄，哪七雄？齐楚燕韩

0: 古代这个浩瀚的文学宝库当中借鉴呢，它都有音乐性。
1: 哦、您这么说，还真有点研究啊，
0: 是不是？
1: 啊，
0: 还这些呀、
1: 啊，
0: 这些是比较的皮毛，
1: 这还皮毛、啊？
0: 这很浅的喽。嗯、
1: 哦，
0: 我跟您说，要说我最近呀、啊，
1: 嗯，
0: 主要负责挖。
1: 什么叫挖呀？
0: 挖掘呀，挖掘诗歌背后的内涵。
1: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0: 怎么呢？
1: 您看今天这机会难得
0: 啊，
1: 您跟大家伙儿挖一回怎么样？
0: 啊、
1: 挖一回，挖呀，挖，挖，挖挖挖呀，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
0: 那来一蛤蟆，你们
1: 蛤蟆干嘛呀？
0: 青蛙呀，
1: 让您挖一挖。
0: 挖掘
1: 啊，得挖掘，
0: 挖掘。
1: 哎，
0: 啊，在这儿说一说
1: 啊，
0: 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那我就。献丑了。
1: 对，
0: 这个不光说这个，这不一定正确啊。
1: 啊，
0: 主要就是跟大家一块儿探讨。
1: 哎，对对对，
0: 学术交流。
1: 啊，您太客气了。
0: 这个、经过我呀，
1: 嗯，
0: 近三五年的这个研究啊，
1: 啊，
0: 挖掘整理，
1: 嗯，
0: 我就发现呢，咱们中国的这个诗歌呀，
1: 嗯，
0: 其实都是关于一个人的传记。
1: 开始胡说八道了，您各位啊，什么诗歌都是一个人的传记？嗯、
0: 对呀、啊，
1: 那是古代文人抒发感情的文体形式，还一个人的传记？谁呀？
0: 明月禅师，
1: 这何以见得呢？
0: 这都有诗为证，
1: 这有诗为证。
0: 李白，
1: 嗯，
0: 有一首这个《静夜思》，
1: 嗯，
0: 会背吗？
1: 哎呀，那大家伙都会背呀、啊。
0: 你背一背，
1: 就那个“床前明月光，
0: 啊、
1: 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好就得脏嘛。”
0: 粗鄙，
1: 嗯，
0: 太粗鄙了。这个
1: 怎么老有这词？
0: 我跟你聊诗歌呢。
1: 啊、
0: 我这聊诗歌，你扯什么小品呢？
1: 不、
0: 嗯，你扯什么小品呢？
1: 不是 啊，
0: 这哎呀，这就是太可气了，各位。要不这样，我不说了。
1: 别，
0: 很可气。
1: 我这样啊！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0: 太可气。
1: 我好好背一回行吗？
0: 你会背吗？
1: 我会背、啊。
0: 你会背，你好好背吗？
1: 就床前明月光
0: 啊，
1: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这不完了吗？
1: 啊，
0: 这不完了吗？
1: 是，
0: 明明会背，但是跟我抖这种小机灵啊，跟我在这玩那种很无趣的玩笑。
1: 您多担待，
0: 太客气了。
1: 是，您给我们讲一讲，
0: 咱就先讲一讲，
1: 讲一讲啊。
0: 首先来说这个《玻璃号上霜》
1: 啊，
0: 粗鄙了，粗鄙，给我传染了，
1: 哎、
0: 给我传染粗鄙了
1: 啊。是，
0: 说这个背景
1: 啊，您讲讲背景，
0: 这个《静夜思》的背景。
1: 嗯，
0: 首先来说呀，
1: 啊，
0: 这首诗是李白创作的，
1: 没错，
0: 当时是唐玄宗开元十四年9月25日。
1: 嚯，
0: 李白当时在这个扬州大明寺啊，
1: 嗯，
0: 这个大明寺啊，它远离扬州城。
1: 嗯，
0: 李白当时创作游玩之后啊，
1: 嗯，
0: 一看天色已晚，
1: 嗯，
0: 他就住在这个庙里了。
1: 哦，住庙里了，
0: 睡到这么半夜三更啊，
1: 嗯，
0: 就听得刺啦一声，
1: 被窝刺了。
0: 有被窝什么事儿啊？
1: 这
0: 睡觉怎么那么不老？有被窝。

0: 亮
1: 啊，
0: 他就怀疑呀
1: 啊
0: 说这光头足足得有俩灯泡那么亮。
1: 这怎么还有灯泡的事儿啊？
0: 俩灯泡啊，
1: 啊，
0: 二者双也，疑是地上霜。
1: 地上霜就是地下俩灯泡。
0: 哎，
1: 那这举头望明月，
0: 李白他抬着头看这明月，和尚太亮他睡不着啊。
1: 嗯，
0: 举头望明月，
1: 那这低头思故乡，
0: 那他就只能
1: 趴着睡了。
0: 哎，能耐见长。
1: 嗨，我就长这能耐，
0: 文学性马上就上。
1: 嗨，好家伙，您这胡说八道呢，怎么着？
0: 这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啊？这个
1: 不是他晚上这明月他不睡觉，瞎溜达什么呀？
0: 这你有所不知。
1: 嗯，
0: 据我的挖掘发现呢，这明月有自己的一项任务。
1: 他有什么任务啊？
0: 他负责呀，
1: 嗯，
0: 给这个迷路的游人呢照明方向。
1: 这有诗为证吗？
0: 当然呀。
1: 哪首诗啊？
0: 这个王维的这个《竹里馆》写得好，
1: 嗯，
0: 叫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1: 那什么意思呢？
0: 就说这个林子太深了，
1: 哦，
0: 人们都不知道路了，
1: 嗯，
0: 还好有这明月和尚给他们照亮回家的路。
1: 啊，这么个明月来相照。
0: 对了，
1: 哦，那他除了能照还干什么呀？
0: 我跟您说呀，
1: 嗯，
0: 这个任务可太多了。
1: 是吗？
0: 他还负责给这个周边的这些村落呀，
1: 嗯，
0: 寻找遗失的儿童。
1: 哎呀，那越说越来劲了啊。这也有诗为证吗？
0: 当然有诗为证啊。
1: 哪首诗啊？
0: 当时明月在，
1: 啊，
0: 曾照彩云归。
1: 这怎么讲呢？
0: 就说当时啊，
1: 啊，
0: 得亏有这明月还，
1: 哦，
0: 才把这个叫彩云的小姑娘给照回家了。
1: 哈，胡皮乱讲这事啊，这么多人就他一人照啊，那能照得过来吗？
0: 您别说
1: 啊，
0: 真有没照着的。
1: 哦，还有没照着的。
0: 那当然呀。
1: 谁呀？
0: 王安石。
1: 还是名人。
0: 对呀。
1: 他这何以见得呢？
0: 他诗里写的呀。
1: 他怎么写的呀？
0: 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 好家伙，各位您看出来了吗？
0: 哎，
1: 这位他是胡说八道。这么着吧，我问他几个问题，我让他这马脚露出来。赵老师，
0: 您老师，
1: 哎呦，刚才您这个理论不错
0: 啊，这一点拙见。
1: 哎，我是头一回听说啊。
0: 嗯，
1: 哎，但是我这有这么几个小小的问题想问问您，不知当讲否啊？
0: 哎，您这个但讲无妨。
1: 行，太好了，
0: 就是学术的讨论嘛，
1: 啊，
0: 互相的这个学习交流。
1: 哎，就是按照您这个理论
0: 啊，
1: 我这儿有这么一首词，
0: 嗯，
1: 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也是这明月吧？您给我挖一回，挖一回，挖，挖吧，挖挖挖挖挖。
0: 这蛤蟆还没走呢，
1: 那老有这蛤蟆干嘛？让您挖一挖这个，
0: 挖掘这个，
1: 挖掘这个，
0: 这个哪句诗？
1: 就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0: 哎，这很好讲的嘛，
1: 很好讲。
0: 这首这是苏轼的《水调歌头》啊，
1: 对对，
0: 这脍炙人口的诗歌呀。
1: 是
0: 苏轼知道吧？
1: 知道。
0: 苏轼啊，
1: 嗯，
0: 宋朝的一位大文学家呀。
1: 是
0: 唐宋八大家有人苏轼一位。
1: 对，
0: 苏轼他父亲也很有名，叫苏洵，他弟弟呢叫苏辙。
1: 您等会儿，
0: 三苏。
1: 没让您普及他这个苏轼
0: 啊。
1: 我问您这明月几时有怎么回事？
0: 你别着急呀，啊，我这不这不先给你讲完这个背景，他不就这后边就讲这个吗？
1: 是
0: 这不就这个明月几时有啊？
1: 你说说，
0: 明月几时有
1: 啊？
0: 就是这个苏轼就问呐，
1: 问什么呀？
0: 说这明月什么时候来？明月几时有？
1: 几时有就是什么时候来。
0: 对了，
1: 那这把酒问青天是
0: 把，
1: 嗯，
0: 把者哪也？
1: 嗯，
0: 就说他就提溜着两瓶酒啊，
1: 嗯，
0: 就去找包拯去了。
1: 你等会儿吧，这里边怎么还有包拯的事儿啊？
0: 你管包拯叫什么呀？
1: 包青天呢？
0: 把酒问青天。
1: 对，那也不对呀。
0: 啊，
1: 你这是你不是找明月吗？你找这包青天干嘛呀？
0: 你糊涂呀！
1: 啊，
0: 这明月呀是包青天的化身，
1: 他怎么能是包青天的化身呢？
0: 他不是把这明月
1: 啊
0: 化身上了吗？
1: 化身上呀！
0: 哎，
1: 哈，啊，行，
0: 都可以讲。
1: 哦，哎，那按照您这理论，明月他得是个人，
0: 是人呢？
1: 那他要是人的话，他是哪朝人呢？
0: 他这个他是秦朝人。
1: 他怎么能秦朝人呢？
0: 有诗为证啊。
1: 他怎么说的？
0: 秦

0: 石明月汉石官，就这明月他是秦朝的人
1: 哦，秦石明月他就是秦朝人。
0: 哎，
1: 那这汉石官
0: 关羽是汉朝人呢，
1: 嘿，
0: 都有印证
1: 哦。他要是秦朝，哎，他是哪儿的人呢？
0: 他这个是新疆人。
1: 怎么能新疆人呢？
0: 新疆人呢？
1: 哪儿新疆人的事儿啊？
0: 明月出天山呢、啊。天山地区，就他是在天山地区出生的。明月出天山，
1: 哦，明月出天山，
0: 这不新疆人吗？
1: 有新疆人，
0: 嗯，
1: 哦，哎，那他得有爹有妈吧？
0: 那肯定啊。
1: 哎、他母亲是谁呀、
0: 啊？啊，
1: 他母亲是谁呀、
0: 啊？他母亲呀、
1: 啊？啊，
0: 他母亲是这个海上，
1: 怎么能海上呢？
0: 你
1: 怎么海上呢？
0: 海上生明月，
1: 哦，
0: 海上生明月，
1: 海上生明月就是海上生的明月。
0: 哎，
1: 那他爸爸是谁呀、啊？
0: 他爸爸是朝，
1: 怎么能朝呢？
0: 那个海上明月共朝生啊，就海上跟朝生的这个明月。
1: 哦，他爸爸是朝，
0: 哎，
1: 他不能光叫朝吧？他得有姓啊，他姓什么呀？
0: 他姓啊，就是他姓什么是吧？
1: 对呀、
0: 啊，他这个姓，哎，姓赵，
1: 他怎么能姓赵呢？
0: 你看。有一句，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1: 哦、
0: 就告诉你了，这明月那叫照沟渠、
1: 哦、
0: 他姓赵，他爸爸肯定也姓赵，这叫子随父姓，高曾祖遗留，
1: 所以他爸爸叫
0: 赵朝。
1: 哈，这名字够朝的啊。
0: 哎，
1: 哎呦，那听您这个理论，他打秦朝就有
0: 啊，
1: 后边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存在。
0: 那肯定啊，我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0: 就只要这个诗里有明月，它是贯穿始终。
1: 好，要的就是你这贯穿始终，你能不能找到这么一首诗
0: 啊，
1: 跟我同时出现？你再挖一回，挖，挖，挖。
0: 这蛤蟆还急了，您看
1: 蛤蟆干嘛呀？
0: 不是，您问什么？
1: 找这首诗跟我同时出现，
0: 就这明月跟您
1: 啊？对，
0: 这还找明月吗？
1: 找明月呀、啊！
0: 明月别枝惊鹊，有明月没有？
1: 有明月了，
0: 有明月不就完了吗？
1: 有明月还得有我呀！
0: 你别着急呀、
1: 啊，
0: 你往后听啊！
1: 是啊，
0: 他这是明月别枝惊鹊，
1: 没我呀！
0: 清风半夜鸣蝉，
1: 还没我呀！
0: 稻花香里说丰年，
1: 哎。
0: 有你了
1: 啊！
0: 听取蛙声一片呐、
1: 啊，我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 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5: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
6: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5: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6: 我母亲
5: 啊，
6: 我母亲是农民呢，
5: 在农村
6: 啊，
5: 务农种地。
6: 对，
5: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6: 怎么笑？
5: 我给您学学啊。
6: 哎，好。
5: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
7: 哎呦，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5: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7: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了。
5: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呀、啊，都娶了媳妇儿了。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6: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5: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6: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5: 哦，商店里售货员。
6: 对，
5: 您爱人笑这个样子，
6: 怎么笑？
5: 往柜台后头一站，
6: 嗯，
5: 笑出来非常甜。
6: 你学学，
5: 这样。
6: 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5: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到一双鞋没给钱
6: 啊？好嘛，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5: 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6: 怎么笑？
5: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6: 啊，我想买一件衬衣啊。
5: 哦，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6: 您看我呢？
5: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
6: 啊，
5: 嗯，穿这件比较合适。
6: 哦，
5: 买不买的没关系，欢迎您试试。
6: 这件多少钱呢？
5: 不贵，才60块钱。
6: 那好，我给您100，
5: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
6: 哎，对。得找我40。
5: 刚才
6: 啊，
5: 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6: 我这好吧，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5: 您还看点别的吗？
6: 不看了，
5: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6: 改日再来。
5: 那您走好。
6: 行，
5: 欢迎您常来。
6: 好，
5: 再见。
6: 再见。
5: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6: 哦，微笑服务。
5: 嗯，
8: 对，
6: 那看我。哎，我问问你啊，
5: 嗯，
6: 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5: 啊，
6: 她笑出来什么样？
5: 你们家子
6: 啊，
5: 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6: 那为什么呀？
5: 正在谈恋爱。
6: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5: 谈恋爱的时候啊，
6: 啊，
5: 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6: 怎么样啊？
9: 我几次进脚都以失败而告终。施舍伦说这回就并不会加防范的。那天宝，你得多
10: 电影向外延展产业价值，筑牢基础。
11: 从2019
12: 比较是热衷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是张译老师主演，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的质量还是比较有大的保证的。
13: 有故事性，然后有悬疑性，会更吸引我们的观众朋友。
14: 是为了气氛吗？
15: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16: 前几年的我爱你开始聚焦于银发群体、老年群体婚恋生活感情状态的这些影片呢，也开始在大荧幕上有着越来越好的表现。活色生香这个影片呢，在类型上要比前几年的我爱你相对来说要更活泼一些，喜剧感更强。当年我们耳熟能详的知名女演员啊，都在这个影片当中的话有着一个汇聚，而且各自都有着比较好的表现。
17: 只要人对了，不管什么年纪，不管几岁，我们都可以活得
18: 活色生香。
19: 我喜欢这个故事，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对中老年群体的既有 既有印象和那种刻板的标签儿。
8: 对于我们当下的就是年轻

0: 人去更多的了解上一辈人，就是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1: 不同的年龄段其实不应该被这种规则呀，或者是我们这种大众的这种刻板印象所界定。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随心所欲想去做自己想做的这种事情，更多的我们是要去思考就映射的多元的这种文化。
0: 这也是国庆档难得的几部爱情片之一。
2: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3: 你也有熹贵妃的微信吗？
4: 然后这三个字老陌生了。
0: 去电影院我一般会选择一些喜剧吧，让自己放松一下。
5: 他们所聚焦的就是当代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通过喜剧化的方式、类型化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这样的嘻嘻哈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来释放日常生活当中的情绪，所以这也是这类影片在档期当中的价值所在。
2: 凡是对不起我的人都会杀。
6: 得了多少新鱼啊？
7: 我们定期再三聚会，把孩子们给这群畜生续命。
8: 如果说延续了什么，我觉得依然是硬核的暴力美学，还有真善美的这个颂扬。因为我这人比较中二，我是觉得这个世界一定是善良和正义是最伟大的。
5: 悬疑和警匪相结合融合形态的这一类型影片呢，也是我们中国电影过去十几年来发展所摸索和沉淀出来的这样一个有特色的特定类型。所以我们看到梁家辉所代表的香港电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和我们近年来内地文化产业发展所展现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一个比较有效的融合。包括像前几年的九龙城寨，我们港式的这种武打片其实开始有着类型的推陈出新，在打斗的密度上在打斗的这种空间设置上，包括在具体的打斗的转场拍摄上，这一类影片其实这几年在悄无声息间还是在不断的演进，这一类型一直有着它清晰的市场位置。他们的观众群体是相对稳定的，所以这一类影片呢有着非常固定的市场表现，也是我们整个档期内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补充。走进电影院也是成为了我们老百姓文化娱乐的消费的一个重要选择，也能进一步的显现出电影加电影经济的活力。中国电影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不断地去探索新的文化经验，就要和特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特定的历史典故进行有效的融合，在创作和生产的过程当中就要考虑到电影的抛物线的影响。这个抛物线的影响不再是简单的话题效应，而是能不能和特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只有适应新时代新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要求，我们中国电影在接下来这个周期里才会有更大的生命力和想象力。
9: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10: 活色生香
11: 香。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2: 谁杀到活色生香宣传没被闫妮狠狠惊艳到，一颦一笑皆是风情，举手投足全是底气，把活色生香四个字从剧名演成了自己的状态。这几年的闫妮仿佛按下了逆龄生长键，红毯造型次次出圈，被网友戏称岁月是把美容刀。
13: 其实像这种东西也是需要靠挖掘的，我也是慢慢一点一点真是被他们挖掘出来了。
14: 那他们给你的一些造型的设计，有没有说你一开始是拒绝的？
13: 没有，我这人不拒绝，因为我觉得是什么，他们在这方面都还是很有，就说很有想法的，最起码他们也很有经验。假如说我把我交给他的时候，其实我也应该把我自己放下哈。而且我每次完了之后，我还有一种成就感，我说我没想到我还能。就是这种风格我还是能驾驭得了的，我有这个驾驭的能力。
1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今生今世今朝做爱。
15: 因为闫妮现在是越来越就是也很时尚，所以在跟年轻的男搭档演，我们真不觉得有违和感。
13: 真的，我其实生活中就爱跟他们，他和他的同学，我其实一直都跟他们待在一起，我也愿意去跟他们在一起。

0: 倾听很多事情，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对象，所以还要憋着这口气。
1: 哎，
2: 你叫小苍团，
1: 我叫薛宝梅。
2: 梅姐，你老伴呢？
1: 我离了。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是位京剧演员。
1: 京剧演员不敢当。
0: 哟，那您是
1: 京剧大师。
0: 那问问您啊，唱哪功的？
1: 你看那一般的演员啊，唱花脸只会唱花脸啊，唱老生只会唱老生。
0: 是啊，
1: 像我们这种有能耐的演员啊，京剧大师，嚯，生旦净丑全能来。这一出戏我们一个人上就算齐活了。
0: 您看啊，就来这么多位观众，这样，哎，您拿您这绝活再给我们亮一手行不行？这回行了吧？
1: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啊，我就把我的拿手好戏带给大家。
0: 是啊，
1: 空城计。
0: 哎，这是经典老戏。
1: 首先介绍一下剧情，空城计讲了两个人物，
0: 对，
1: 诸葛亮，司马懿，
0: 没错，
1: 两个人之间呢，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0: 多美好。
1: 后来他们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啊，就飞了，
0: 别飞了。
1: 后来又死一个，死俩，俩蝴蝶，俩蝴蝶一块儿。哎呀呀呀，呵呵
0: 呵呵。不是，您说那死了变蝴蝶，那是梁祝啊，
1: 梁祝，
0: 哎。空城计军事题材，两国交兵打仗的故事，
1: 啊，军事题材，

0: 会是不会呀、啊？
1: 就军事题材，依你军事题材，
0: 依我了又。
1: 我唱一段我最拿手的啊，诸葛亮演唱的
0: 哪段？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0: 这是戏胡，
1: 你可听好了啊，这每一句都是一派，
0: 还不一样。那我们得听听。
1: 我正在城楼观山的景，
0: 谭派。
1: 耳听得城外乱纷纷，
0: 马派。
1: 旌旗招展空泛音，
0: 严派。
1: 原来是死的马发来的兵，怎么样？嘿，
0: 哎呀，还别说，真是有味儿。
1: 司马懿我也能来啊，
0: 花脸您也行。
2: 诸葛亮啊，呵，孔明啊，你这条诡计啊，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嗯、你时辰也罢，空辰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请了，请了。
0: 呀呵，嘿，你别说啊。还、哎、真是唱念俱佳，哎，样样清空啊！
1: 巡回演出到了哪儿，朋友们都奔走相告，热烈欢迎。京剧大师，
0: 哎呦喂！不过啊，您看啊，作为这个京剧，京津一带备受欢迎。您说您都全国各地哪儿都去，哎，那人家凭什么欢迎您唱啊？
1: 到外地他们不受欢迎啊，那他们没能耐。哟，像我们这种京剧大师啊，我们多大能耐呀、啊！到外地啊，不管到了哪儿，根据地方群众的欣赏口味，地方音乐戏曲，我们对这个空城计重新的加工，可以说到一个地儿唱一个地方版本的空城计，哪儿的朋友都欢迎，
0: 到哪儿能唱哪儿的空城计。哎，呵家伙，哎，比如说啊，我想起一个，哎，丝绸之路，这丝绸之路起点在哪儿啊？陕西。哦，比如说咱要走到这个陕西了，您这空城计怎么唱啊？
1: 到陕西啊，那你得研究陕西观众爱看什么，爱听什么。
0: 怎么研究的？
1: 首先从扮相上，就得改变。
0: 怎么改呀？
1: 哎，我把我那黑棉裤一穿啊，羊皮坎肩这么一穿啊，红腰带这么一扎啊，把那白毛巾往头上这么一系，站在城楼上啊，这就开唱了。
0: 这是诸葛亮打仗啊，还是要放羊啊？
1: 那正在那个城楼上，喂谁家二听得那城外。高了，
0: 嗨，来各位来点掌声鼓鼓力行不行，走一个
1: 发来的镖，
0: 好费劲。哎呀，我老觉得这诸葛亮像是从宫里出来的，
1: 什么话啊。
0: 哎，那城下那司马懿怎么办呀？
1: 司马懿念白啊也得改。
0: 这怎么改呀？
1: 到了陕西，司马懿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
1: 诸葛亮，嚯！哎呀，可把你娃烧的，把你娃弄的，呀呵，你还爬城墙上去了啊？你咋不上天呢？哟呵，把你弄的啊！出门骗我进去啊！哎呀，你让我进去，我就进去了啊！我不中你的计，哟呵，不上你的当。哎呀，那竹篮打水一场空。哎呦，我走了，
0: 你快走吧。
1: 临走，我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啊，你看你么寡样子，你看你。嗨，
0: 哎呀，我老觉得这司马懿跟诸葛亮俩人关系不一般的啊！哎，
1: 到陕西得这么唱
0: 啊，这么唱观众就欢迎了，
1: 多大能耐！哎呀呵，
0: 咱不能光到陕西唱啊，咱走走，哎，比如说啊，沿海地区，
1: 沿海，
0: 您要是到了这个。

0: 哎，广东，到广东您怎么唱这《空城计》？
1: 到广东啊，你得研究啊。
0: 这研究什么呀？
1: 广东这个新潮文化
0: 是
1: 流行元素，
0: 没错，
1: 观众喜欢这个啊。他从扮相上，白衬衣呀，黑领带和黑风衣，嚯，黑墨镜。
0: 这是诸葛亮还是小马哥呀？
1: 往城楼上这么一站，就得这么唱。
0: 怎么唱的？
1: 我今在城楼观山景，一听城外城外乱纷纷，惊起朝前在那空幻影，却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原来是司马化来夹兵，夹兵，不鼓掌就一直兵。
0: 哎，行，您各位还鼓掌呢，我要听懂一句，我是茄子。
1: 我唱的粤语，你当然听不懂了啊，
0: 嘿。城下还一司马懿呢，
1: 司马懿啊，得这么念，
0: 怎么念的呀？
2: 诸葛亮，
0: 哟呵，
1: 你里头把戏，
0: 什么呀？
1: 压边何以啊？压我啊？你扑街不你？啊！临走送你一句话
0: 啊？什么话？
1: 我顶你个肺呀！嗨！啊！到广东就得这么演
0: 啊！广东就得这么演啊！观众就喜欢，嗯，哎。咱往国外走走，意大利。到了意大利，您这空城计怎么唱？
1: 到意大利啊，唱空城计，你得研究啊。
0: 这又研究什么呀？
1: 意大利人喜欢什么呀？啊，喜欢歌剧。
0: 哎，对，
1: 我这大艺术家，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啊，帕瓦罗蒂，
0: 你看，
1: 多明哥
0: 有，
1: 哈根达斯。
0: 您就等会儿，
1: 他们仨唱的最好。
0: 俩唱歌一卖冰激凌的是吗？卡雷拉斯啊。
1: 啊，卡雷拉斯，哎，还不管谁撕吧，
0: 谁撕吧。
1: 到意大利啊，我这扮相又得变了，
0: 这回怎么办呀？
1: 黑皮鞋啊，黑西裤，呀呵，白衬衣啊，燕尾服，呀呵，大背头啊，往城墙上这么一坐啊，他就得这么唱啊。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司马

0: 来这儿演出感到特别的高兴。
1: 嗯，
0: 今天晚上得让您好好的笑一笑。
1: 对了，
0: 怎么就笑了呢？
1: 怎么笑了？
0: 可以做个游戏啊。
1: 什么游戏？
0: 语言游戏。
1: 语言游戏
0: 啊？
1: 什么语言游戏啊？
0: 啊
1: 啊！您说说，
2: 您说
1: 什么语言游戏？我们听听。
0: 你能来吗？
1: 我
0: 啊，
1: 我语言游戏是专家。
0: 是吗？
1: 没问题。
0: 那好，
1: 我听听什么游戏。
0: 说一回呀，叫颠倒话。
1: 什么叫颠倒话？
0: 我说一句话，你给它颠倒过来说，一丝不能变。
1: 哎，您能举个例子吗？
0: 观众朋友们您好，你说您好，观众朋友们。
1: 哦，就是词组颠倒过来。
0: 行吗？
1: 没问题。
0: 那现在就开始。
2: 现在就开始。
0: 你可别闲着。
2: 我不闲着呀。
0: 啊，
2: 我得跟各位朋友们托付一下。
0: 对，
2: 李老师跟他说一回颠倒话。
1: 哎，
2: 一会儿说对了您给鼓鼓掌，您要听着越可乐越不像人话了，您就再给使劲呱唧呱唧，您看怎么样？
0: 羞臊羞臊咱的面皮。
2: 没错。
0: 那现在就开始
2: 来一回
0: 颠倒话。啊，
1: 哎，来吧李老师。
0: 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行啊。
1: 啊，
0: 好，开始啊。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现在我已经是登台了。
1: 现在我已经是台灯了。啊，我改台灯了。
0: 你第一个就没颠倒好啊。
1: 不，您再来，您再来。
0: 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我认真表演。
1: 我表演认真。
0: 在说相声的时候我一丝不苟。
1: 在说相声的时候我不够意思。
2: 哟，
0: 不够意思还说什么？
1: 那不像话。
0: 再来。我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是我。
0: 我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学习。
1: 在座的朋友们向我学习。学我什么呀？
0: 我为人民做好事。
1: 人民为我做好事。
0: 我帮着大嫂抱小孩。
1: 哎，我帮着小孩抱大嫂。我抱得动吗？
0: 我背着老头上医院。
1: 我背着医院上老头。这都不像人话了。
0: 不像人话是不像人话，但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1: 没错。什么
2: 目的啊？
0: 让大家笑了。
1: 哎，对了，
0: 对不对呀？笑口常开嘛。
2: 您这个颠倒话说的不错，这回咱们再做一回游戏能来吗？
0: 你来。
2: 咱们俩来一回游戏。
0: 可以啊。
2: 来一回答非所问。
0: 什么叫答非所问？
2: 我问您贵姓啊？
0: 我姓李。
2: 不对
0: 啊。
2: 不对，
0: 谁都知道我姓李。
2: 不对不对不对，
0: 不姓李。
2: 不行，
1: 再想想。
0: 我姓牛。
2: 哎，不对，
0: 我姓马。还不成。我姓猪。
2: 你姓什么？
0: 姓猪。
2: 不是，您没明白。
0: 怎么？
2: 不是你长得像什么就可以姓什么。
0: 我说你这说话可够损的。
2: 哎，损，您没明白这意思
0: 啊。
2: 答非所问，我问您贵姓，您不能这么回答。
0: 怎么回答？
2: 您得说呀，我这头是塑料的。
0: 不像人话。
1: 这不是人话了。
2: 哎，
1: 是
2: 啊，这就对了。您回答的越不像人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就算您对了。
0: 这我成啊。
2: 成吗？
0: 啊，
1: 您成吗？
2: 行吗？
0: 小的爱胡说八道啊。
2: 打小还胡说八道。
1: 李金斗胡说八道是圈内有名的呀。各位，
0: 对，这北京人都知道。
2: 哦，那咱来一回。
0: 来一回。
2: 来一回啊。
0: 几句啊？
2: 这个，不多，五句。
0: 五十句五百句都没什么。
2: 可以啊。各位，咱们麻烦您再做个这个评委。一会儿李老师回答的越不像人话越胡说八道，就算他对了。一旦这意思一挨上，还得麻烦各位给他鼓一鼓掌。
1: 干嘛鼓掌啊？
2: 就说明他错了。
1: 嘿，
2: 那来吧。
1: 来吧。
0: 错不了。
2: 您贵姓啊？
0: 明天李金斗生二胎。
2: 啊，
1: 妈呀。
2: 哎呦，您这岁数能生二胎吗？
0: 知道吗？我们家那马桶是和田玉的。
2: 嚯，那这马桶得值多少钱呢？
0: 明儿个我结婚。
2: 嗯，几句了？
0: 三句了。
2: 哎，鼓掌鼓掌。好好好，太棒了。
0: 什么叫好了？哪儿错了？哪儿错了？
2: 我问你几句了？
0: 我说三啊，这句也算呢。
2: 当然了，
1: 太笨了，还考我呢。
0: 呀，
2: 这位怎么了？这是
0: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2: 怎么？
1: 您这脑子太笨了。
0: 这样
2: 啊，
0: 你来他一回，
2: 你行啊？你

0: 您还回来了，这不像话，这个
1: 是不像话呀、啊。
0: 他也
1: 不像话，但是我们就让您笑啊。
0: 对，
1: 今天晚上您能白来吗？
0: 啊，
1: 好好的笑一笑，好不好，各位？
0: 太好。
1: 我们再来一个学
0: 啊！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
1: 啊，
0: 尤其很多都是在北京工作的朋友，
1: 这都是我们的家乡人。
0: 我给朋友们唱一回北京的代表性剧目，
1: 什么呀？
0: 京剧，各位欢迎吧！
1: 你看，还真爱听。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停。不
1: 没呀，你这你还没学呢，你刚才学的怎么样？您再给他鼓掌。
0: 大伙儿多热情。
1: 学哪出戏啊？
0: 咱们来一出传统京剧。
1: 哪出？
0: 叫做闹天宫。
1: 哦，大闹天宫。哪折呢？
0: 头一折安天会。
1: 哦，这里有三个角色
0: 啊，这您知道
1: 啊太知道了。
0: 您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1: 啊。一个是天官。
0: 嗯，
1: 天官呢他得说北京话。
0: 嗯
1: 啊，京字京韵京白、
0: 啊、
1: 他说的是京字话。
0: 嗯，
1: 天官。
0: 嗯，
1: 还有一位是玉皇大帝。
0: 嗯，
1: 韵白，
0: 韵白
1: 老生、
0: 啊、对了。
1: 哎，还有一个，
0: 还谁？
1: 得他来了
0: 啊！哎，
1: 托塔天王李靖，
0: 主要姓他。
1: 大花脸，
0: 这是铜锤架的两门抱的花脸，
1: 这个太难了。
0: 这样、嗯，我分配一下任务
2: 啊！
0: 来来来，
2: 我来谁？
0: 咱分配一下啊！
2: 我来谁？
0: 那个李老师，您来玉皇大帝，
1: 可以。
0: 那个王正老师
2: 啊，
0: 您来这天官，
2: 没问题。
0: 宣旨，我给朋友们访学访学这个李靖，
2: 好，
1: 太好了，
0: 托塔天王，好不好？
2: 这就开始，
0: 咱来一回、
1: 那个、
0: 宣旨。
1: 我就是这个玉皇大帝。
0: 玉皇大帝，
1: 我是老生，
0: 对
1: 啊，
0: 绝的老生。
1: 哎，韵白，
0: 您来这个，
2: 我来天官小花脸，
0: 文成，
2: 我来了啊，
0: 来吧，
1: 可男就是你的、
0: 嗯，来吧，
2: 注意啊，
1: 红锤花脸，
0: 好，
2: 我宣旨了，玉帝有旨，宣李靖上殿呢。
1: 好，
2: 领旨，
1: 铜锤花脸，
2: 忽听玉帝宣上殿。
0: 您吧，李靖哪的人知道吗？
2: 李靖当然知道了、
0: 啊、
2: 他儿子金吒、哪吒、木吒，这个哪吒闹海就是天津海河的事儿。李靖是天津人，
1: 李靖就是天津人，
2: 所以您学的不标准，
0: 不标准。
2: 您不应该京字京韵京白，
1: 那应该
2: 李靖应该说老家话，天津话。
1: 天津话，
2: 对，刚才那念白。
1: 你是哪的人啊？
2: 我老家是唐山的。
0: 那您，
2: 我说唐山话。
1: 哦，这天官说唐山话，
2: 对，就按老家话这么演。
1: 各位，唐山话很好听
2: 啊，是
1: 我二嫂就是唐山人，
2: 是吗？
1: 一说话是这味儿，
0: 哪味儿啊？
1: 我说兄弟，你走啥去？
2: 嘿，
1: 我去看媳妇儿，你要搞对象去，那可太好了，走啊，你呀、啊，快玩去吧。
0: 玩去，
2: 这就我们老家话，
1: 哎，
0: 嘿，学的不错。
1: 那现在开始，
2: 我就拿这唐山话宣旨。
1: 我还是韵白，
2: 哎、啊，京字京韵京白。
0: 那我呢？
1: 托塔天王李靖，
0: 按天津话来。
1: 你本身就是天津人吗？
0: 对呀、啊，
1: 李靖也是天津人，说你们家乡话。
0: 咱来一回，
1: 来一回。
0: 您二位出的主意、哎，各位鼓掌，咱来一回
1: 啊。唐山话，
2: 我说，玉帝老爷子有旨，宣李靖上殿呐、啊，李靖你快来吧。李靖你快来呀。
1: 好，李靖上殿。
2: 介子您了，忽听玉帝宣上殿问根源。我说玉皇大帝，今儿个给微臣叫过来，您了有嘛事儿啊？
1: 嘛事儿？
2: 嘛事儿？
1: 你带领天兵天将捉拿妖猴，不得有误。
2: 嘛玩意儿？嘛玩意儿？您了让我打孙猴去撒，我打得过他吗？他一跟头十万八千里，我弄不动啊！听我的，回见吧，爷们儿，
1: 爷们儿。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

0: 被挑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
9: 咱俩认识20年了，你见过我跑吗？
10: 哎，他把我们稳住了。
9: 我从说，我打小我那意思啊，各位，不爱上这文化课，
10: 不爱上文化课，
9: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个表演相声上了。
10: 反正这个比踢足球运动量小点。
9: 那是，别的我干不了，说实话。
10: 表演相声
9: 啊，
10: 您别说
9: 啊，
10: 您干这个行业呀、啊。有台缘。
9: 有什么台缘啊？
10: 上人见喜，
9: 嗨，
10: 占优势。我告诉你，
9: 不行不行，各位
10: 啊，
9: 这舞台上，这时间很短暂。
10: 是啊，
9: 你这太胖，生活当中不方便。
10: 生活当中怎么了？
9: 您比如说吧，一开始啊，演出不光是咱这一个剧场啊，
10: 对呀，
9: 好几个剧场都得演
10: 啊。这我们叫赶场。
9: 一开始我出行啊是骑自行车，
10: 好啊，运动啊。
9: 后来车没了，不是，我估计我那车是自己跑的。
10: 您那车都成精了是吗？
9: 你琢磨我那自行车驮着我，那就是修行啊，那就是。
10: 那得给您道喜，您那车估计得到的得早。
9: 是，后来人说了
10: 啊，
9: 你呀打车吧，打车呀也别说，更快了，
10: 方便。
9: 对呀、啊，但是有一次打车把我感动坏了。
10: 是啊，
9: 不是在北京啊，
10: 在哪儿？
9: 在我们天津
10: 啊，
9: 有个中国大戏院。
10: 哦，
9: 那天晚上啊演出，演完出之后下大雪。 东京片吗？啊，一尺多厚。嚯，这散场之后，连演员带观众都没走。哦，为什么呢？没有车呀。
10: 哎，不好搭车。
9: 好多人都拼车，一辆车走了。
10: 那凑合着来吧。
9: 没想到我出去的时候，您猜怎么着？嗯，三辆空车一块儿过来。
10: 这兴许认识您呢。
9: 是啊，咱这孩子也懂事儿。啊，上车，给人师傅来根烟。
10: 哎，礼貌。
9: 师傅您看，知道我们演员辛苦啊，来根，您别嫌刺啊。嗯嗯。师傅拿过烟火。演员哈 啊好家伙，这没看出来啊。啊，演嘛的？哎，不认识我。
10: 是啊，
9: 说相声的。哎，不耐听，太拼了。嗨，给我别点了。
10: 不，等会儿，您这也够势力的。
9: 怎么还失烟嘴子呀？怎么？
10: 嗨，提他干嘛呀？
9: 不是，我说你不认识我，你干嘛拉我呀？
10: 就是，
9: 兄弟，这下大雪拉你不打花啊？
10: 哎，好。哎呀，
9: 您说多可气，
10: 拿你当千金了。
9: 就是，我一琢磨了，甭打车了，嗯，咱自己买辆车怎么样？
10: 买呀。
9: 不是，您也知道，我这口袋没多少钱。
10: 没关系啊，您听我的啊。
9: 怎么着？
10: 听我的，来辆便宜点的夏利。
9: 哦，咱天津本土车。
10: 对，夏利。
9: 我去了啊，奔这4S店往上一看，呵，各位啊，这车太小了。
10: 哎，夏利是小了一点。
9: 这车这，嘿。有管事儿的吗？
10: 有啊。
9: 这车有欧码的吗？啊，
10: 你跑那买衣服去了？
9: 太小了，您这不能走，您受累啊！您把我给怼进去行吗？
10: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9: 不能走啊！啊，一会儿再把我拽出来啊！嗨，
10: 管接管送。
9: 哎呦，往里坐，这车太小了。
10: 是啊，
9: 方向盘磨肚子。
10: 嗨。您把那座往后调调。
9: 调了更缺德了啊！脚够不着离合了。
10: 哎呀。这个倒霉劲儿，腿还短。
9: 得嘞，我下来吧。嗯，以后买辆大车得了。
10: 您存点钱买辆大 SUV。
9: 您琢磨是不是不方便？
10: 确实有些小麻烦。
9: 不光不方便，经常挨欺负。
10: 怎么还挨欺负？
9: 就这胖打小挨欺负，
10: 有这事儿？
9: 这我跟您说，得说到小时候了。
10: 多小呢？
9: 上幼儿园的时候。
10: 哦，这么大就挨欺负？
9: 您说现在这孩子们上幼儿园多幸福，各位啊，吃这饭。营养套餐，嗯，这个素，那个枣，哎，
10: 太丰盛了。
9: 我们小时候可没有，
10: 不行，
9: 都是份儿饭，
10: 哎，比较简单一点。
9: 关键是不让你吃饱了，
10: 没，哎，不可能。
9: 谁说的？
10: 怎么能不让吃饱了？
9: 哪次我吃的最高兴是老师过来了，啊，哎，刘国军，你不要再吃了啊，嗯嗯，你再吃其他小朋友就饿死了啊。
10: 啊？你把人家的都给吃了？
9: 我提前给打死打死。
10: 您是不是还饿死俩老师啊？
9: 没有没有没有，
10: 这玩意儿有提前打死的吗？
9: 老师自己带着饭的，
10: 都躲你走。
9: 老师也说行了，甭吃了。你看你多棒啊！啊，去外面自己玩会儿去吧。
10: 就是您玩会儿吧，那设施不是挺多吗？
9: 您说那幼儿园里面？
10: 对呀、
9: 啊，小椅子、小滑梯啊，哪个也盛不下我。
10: 对，那夏利都没盛下您。
9: 你提那干嘛呀？
10: 说到这儿了，
9: 也别说啊。嗯，有一个项目，各位。不是吹啊，到现在保持着记录。
10: 什么项目？
9: 跷跷板。
10: 哦，跷跷板。
9: 哎，对对对，
10: 您说这个。
9: 哎，停，我永远在这
10: 儿。哎呀，漂亮。
9: 您甭乐，经常一个人挑一个班，你知道吗？
10: 嚯，您这个学名叫团灭是吧？
9: 我要不下来，那孩子们都回不了家，您知道吗？
10: 得了，您放过那些可爱的小朋友吧。
9: 这是小时候。
10: 大了呢？
9: 大了回到我们家，嗯，更挨欺负。
10: 到家还挨欺负？
9: 那阵儿我住平房，后来搬的是高层，嗯，16楼。
10: 哟，高点。
9: 坐电梯，经常把我给气了。
10: 这坐电梯又怎么了？
9: 嘿，我估计您各位也赶上过啊。嗯。坐电梯人多，这电梯报警就响，
10: 超载了。
9: 那天我坐电梯啊。我是第一个进去的。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

0: 走啊。
1: 嗨，为什么呀？
2: 你看不告诉我为什么。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上回我们说到贺天宝和串地龙张豹在院子里边打斗，这张豹啊，他不是贺天宝的对手，转身行刚想上房，房上啪来了一只镖，这只镖正打在他的更嗓咽喉，扑通一下子，这小子就倒地下了，死了。贺天宝到跟前一看，这个镖，一摸这个镖绸子，这绸子又叫镖准，他就使这个镖打出来稳定。他一摸这个绸子，一看这个绸子头前在铁环上系的这个扣，贺天宝就喊了一声：“天霸！”房上果然有人答应：“是我。”腾，又打房上下来，倒在贺天宝的跟前一看：“哎呦，大哥，怎么是您呢？”“嘿嘿，我一看这镖绸子就知道是你来了。”这贺天宝跟黄天霸两个人那是太熟悉了，从小到这么大，可以说没分开过。黄天霸这镖都有什么招数，他那个镖是什么样，他都知道。尤其这个镖绸子拴在那环上系的那个扣，这是老黄家独有的那种扣，这种扣叫梅花扣，五个棒，别人不会系，只有黄天霸打出来这个镖才有这种扣。所以贺天宝一看这个梅花扣，就喊了一声：“天霸！”黄天霸又到房上下来了。黄天霸下来之后，他非常的惊讶，没想到在这个贼店里能跟自己的大哥贺天宝见面。所以天霸过来先报问：“大哥，您怎么上这儿来了？”贺天宝说：“甭说这个了，先说这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吧。”黄天霸说：“没有别的，就因为这小子他是个开黑店的，我在我的双清沟早已经听人说了，这两口子开黑店害人图财，我那个双清沟有很多的老百姓做买卖回来住到他这个店里头，结果被他们两个给害了命了，钱也让他们留下了。最近我的邻居有两口子在外边做买卖回来，有人看见他进了这个店了，第二天可没看见他出去，所以我断定这是我们附近的一大害，可以说是我们双清沟老百姓的一个公害。我今天晚上到这来，我就是除他来的。”可是没想到一到在这儿，院子里边正打着呢，我一看您跟他打，开始我看出来您有点像我大哥的样子，我不敢断定。可是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我就给他一镖，要了他的命了。说话间，这功夫施大人和赵壁由打屋子里边就走出来了。赵壁走出来之后：“呀，兄弟，久违了，久违了，别来无恙。”黄天霸一看：“哟，赵大哥，您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不光我来了，后边还有一个呢。”这时候施世伦又打里边走出来了：“天霸，没想到在这儿能跟你见面。”“哟，施大人您好，我给您见礼。”黄天霸过来施礼，施世伦伸手相搀：“快快请起。天霸，我们正想去找你，没想到你到这儿来跟我们碰见了。天霸，我刚才在屋子里边听见说了，你这也是为民除害呀。大人，您怎么能走到这个荒山野岭当中啊？为什么走到这儿来啊？我来看你来了。我听说你在禹城的周围隐居啊，住在双清沟，所以到在这里。”

来瞧瞧你。哎呦，施大人，我有何德能劳您的金山大驾到这儿来看我呀？真是天霸，惭愧惭愧。哎，天霸不能说这话，咱们过去是有交情的，你不是在江都县给我当过义务保镖吗？这回我到的这路过这，怎么也该看看你呀。好，施大人，这个地方不便久留，既然是您来看我，那么您就跟着我到我家里瞧瞧。好，天霸头前引路，不过可有一样，这掌柜的两口子怎么办呢？屋里一个，这院里一个，都死这儿了。照壁上论律，他们该死，但是弄两个死人在这儿，这也不是好事儿啊，老百姓也得害怕呀。黄天霸说，这样吧，把他这座店房干脆一把火给他点着了，给他烧了，除了根了，以后谁在这想开店他也开不了了。试试轮着我看可以。于是黄天霸当即到在厨房里边找了引火之物，把那个油倒在柴火上，油点即面，油面即片。黄天霸说，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啊。施世伦说，罪有应得。这个时候黄天霸和施世伦两个人在头前并肩而走，施世伦牵着马，赵壁和贺天宝两个人在后头也牵着马，一边走着，他们两个在这嘀咕说什么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施世伦跟黄天霸两个人在前面谈话，专心致志地谈吐自己的肺腑之言，所以他们两个说，后面他二位说什么不知道。施世伦跟黄天霸就说了，天霸，自从在江都县咱们分别以后，你这一段时间上哪儿去了？黄天霸说，哎呀，大人别提了，鹤虎村我镖伤二友，我犯了绿林中的大忌呀，绿林之中都给我传开了，所以我就不想再在绿林中混了，所以呢，我就回到了我大哥这里。我跟我大哥一说呢，我大哥安慰我了一番，最后我

脚呢，我练枪练的是左右手，我拿锄头也是左右手。老百姓都说没想到你两手撇还行，你这个庄稼人看得过。赵飞说好啊。这个时候黄天霸抱了一捆柴火到了外间屋，锅里边添上水，您等着我给您烧水。赵飞说这个活啊你别管，我来点这火，我来烧这水，你上屋里陪着施大人说话去，施大人找你有事儿，快去吧。黄天霸一听是吗，哎，快去吧。赵爷蹲在这之后把这柴火抱好点着，他在这烧着水，别看他在这烧水，屋子里边说话他可都听得清楚。赵壁一边烧着水一边听屋子里边说话。这功夫黄天霸进到屋子里头，让施大人坐下，黄天霸这才坐在旁边。大人，您这回来这么老远专门上这儿来看我，我简直是受宠若惊啊。大人，除了看我还有别的事儿吗？天霸，你是明白人，我哪能就专门来看你呀，当然有别的事儿啊。大人您说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什么事儿？我想请你出山。请我出山？对，天霸，你这么一身好武艺，是在这个山沟里边隐姓埋名混进后半生之人吗？啊，俗话讲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还卖于施家。天霸，你是又有帝王家又有施家，你知道吗？在江都县我回到北京城向康熙皇上述职的时候，我曾经提到过你，朝中里边有大臣参我说我作为一个官员和绿林之人有交接，成了朋友了。我说这种结交他是有一种感情在前，为人在前。我跟康熙皇帝这么一讲，康熙皇帝并没有责怪我，而且跟我说说世伦呐，你做得对，从来都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霸，当时康熙皇帝就说这黄天霸你给我带来了吗？我要见见他。遗憾的是你没跟我进北京啊。我当时跟皇上说，我说这个黄天霸呀他没跟我来，他留在那儿了。康熙皇帝表示一种叹息，怎么样天霸，皇上都知道你了，所以我这回来要请你出山。黄天霸一听，大人您请我出山呐，我不能去。天霸，为什么不能去？大人，因为我自己早下了决心了，说什么我也不出山，我无脸再见江湖上的众人。施世伦说，哎呀天霸，你不要为一己的恩怨而不顾百姓万人呐，我请你出山是为了让你给我帮忙拯救山东的受灾百姓。黄天霸说，大人实在对不起，这个事儿是您的事儿，您是官员，您可以拯救万民百姓，我一介草民我哪有那个本事啊。不行不行，天霸你就不出山吗？我不能出山。这功夫在外间屋里照壁把那柴火往那坑底下一塞，怎么样怎么样啊，他指着屋子里边的贺天宝，我说了没有，我赢了没有，给钱，快给钱。贺天宝一听，赵爷你咱俩怎么打的赌，看见我赢了吧，快点给钱呢。贺天宝说好，我给钱。贺天宝伸手在这怀里边掏出来20两银子，赵爷给你。这钱往这一递，黄天霸啪伸手把贺天宝的胳膊给抓住了。大哥你跟我说明白，你们这打的什么赌，给的什么钱？

0: 有银石的黄金装修漆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
1: 油线超。我们老师是谁呢？说出来您各位也知道，叫孟凡贵，教我们这么五个学生。那年呢，我们岁数还都不大，都是十几岁的时候，小孩儿。正赶上八月节，那年也巧，八月节跟那个十一国庆节呀，没差两天。九月底啊是八月节，紧跟着又过国庆。到八月节这天呢，我们都惦记早回家。怎么回家吃好吃的去？那会儿小孩啊，都馋。这孟凡贵呀，他名字叫孟凡贵，他有外号叫蒙饭鬼，他自己都说馋人老孟。他教我们不好好教，他看出来了，这帮孩子心里长草，都憋着早回家，我可不能让他们走放了鹰不成。他诚心耽误功夫晚放学。高小攀问这哥四个，哥四个今天啊肯定放学晚，他得罚咱们，看见捏一块捏一块，我分大伙儿月饼，大伙儿吃月饼。孟凡贵这一看，嘿，真有主意啊，准知道今天我得拖堂罚他们，提前带着月饼。一看这月饼真好啊，这蒙饭鬼这馋劲儿又上来了。英宁，英宁拿着月饼过来了，老师月饼会吃吗？老师我会吃，拿嘴吃。废话，塞鼻子眼里头你消化得了吗？可不拿嘴吃吗？问你怎么样的吃法，那老师我不会。拿过来，伸手把英宁这月饼拿过来了，康康咬下多半垃圾。嗯，他也不怕噎着，看见没有，一口咬出个月牙来，记住了吧？记住了。把这月牙拿过来，又蹲那儿去了。徐德亮，徐德亮拿月饼也过来了。孟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呀。废话，天无二日，夜无二月，他那儿来个月牙，你再来个月牙，那像话吗？那不会了，拿过来，把徐德亮这月饼拿出来了，康康咬一小口，把月饼一翻个，康康这边又咬一口，两口咬出个银锭儿来。哎，两口咬出个银锭儿来，蹲着去了。高小攀端着这月饼，老师月饼会吃吗？会吃，一口咬出个月牙来，两出咬出个银锭来，一边再来一口，四口我能咬一轱辘钱。嘿，到你这蛮明白啊，光会吃还不行，会讲吗？不会讲，把月饼撂在这儿，听老师给你讲讲中国的历史。哦，把月饼往这一搁。想当初，宇宙是混元一体，那混沌时期，茫茫一片，并不分天地。到后来

有盘古氏开天地，清气者上升为天，浊气者下降为地。到后来有工农氏大战蚩尤氏，头出不周山，这才引出来天塌地陷。天塌在西北，地陷在东南，才有女娲氏炼石补天，搓土为人，世界上才有男女是才有的人类。又有海马现图，无极生有极，有极生太极，太极视为一元也。说着话用手一指这月饼，看见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太极图，一元之始。一元生两仪，说着话呀，把裁纸的刀拿起来了，把这月饼一切两半，看见没有，这就变成两仪了。两仪生四象，这月饼变四块了。四象生八卦，把一月饼切了八块了，八八六十四卦，这才有的三皇五帝，前三皇后五帝，尧王传舜王，舜王传禹王，是为禅让制，禹王可就不往下传了，传给他儿子启，这才建立国号曰大夏，这叫做夏传子家天下。夏朝传至桀王，那夏桀王宠爱媚喜，江山不稳，社稷大乱，是有汤伐夏，建国号为商。商汤传至纣王，宠爱妲己，造下了酒池肉林，炮烙飞行，黎民涂炭，苦不堪言，这才反了西齐国的周武王，是为武王伐纣也。那武王建立800年大周，传至周幽王，周幽王宠爱褒姒，千里烽火戏诸侯，为博美人一笑，这才引出来五霸强七雄出。那五霸强乃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秦穆公乃是秦孝公之父，嬴政始皇帝之祖父，这是为五霸强。又有七雄，哪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是为七国。都懂吗？高凡说不懂，看着，拿起三块月饼来，三晋韩赵魏摆了三块，这块是北燕国，这块是南楚国，这块是东齐国，这块是西秦国，最后还剩一块，这就是大周朝。哎，这大周朝的江山就被这七国分而食之，把它消灭了。高小盘一看，是大周朝被消灭了，我这块月饼也被消灭了。接着给你讲，这七国当中唯有秦国势力最强，要统一天下，先灭三晋韩赵魏，首先把韩国消灭了，又把赵国也给吞了，当然魏国也完了。高攀一看，我这块月饼也完了，这就完一半了，这就接着讲，北燕国

0: 南楚国、东齐国，就剩一块了，看见没有？这是秦国。哎，秦国应该是万代的江山呐，不料想秦王无道，昏庸暴虐，传两世丧在胡亥之手，秦国也完了。高小攀眼泪都下来了，老师，您一国都没给我上啊？废话，小小年纪给你一国，你掌握得了吗？我是掌握不了。你掌握得了吗？你就能掌握我们。月饼真好啊，没吃够，孟凡贵馋呢，还想吃，不够啊。孟凡贵低头一看呢，刚才切月饼的时候掉了好些汁儿，这汁儿也行。还没讲完呢，知道秦国是怎么灭亡的吗？不知道，您说吧。跟你说，南修夷陵，东填带海，西建阿房，北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见过吗？没见过。万里长城是这个样子的。他把这渣儿啊往中间一扫，拢这么一道盖，跟一条线儿，这就是万里长城。跟你说，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争天下民夫，死人太多呀，这才逼着天下人民反对他呀。那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天下响应，这才有刘邦跟项羽两路进兵，先进咸阳者为君，后进咸阳者为臣，他儿叫席卷三秦，他全吃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 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4: 您看咱们中国呀，可以说是诗的国度。
5: 没错，
4: 自古以来，有多少位诗人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5: 哦，都有谁呢？
4: 好比来说吧，有这个李白，
5: 哎，这大家伙都知道，
4: 诗仙呐。
5: 哦，这是他的那外号。
4: 杜甫，
5: 他是
4: 诗圣。
5: 哎，
4: 李贺，
5: 他是
4: 诗鬼。
5: 哦，
4: 我，
5: 您是
4: 诗邪。
5: 诗邪？
4: 诗邪呀，
5: 就是您没事往那河边溜达，鞋都湿了。诗邪，
4: 太粗鄙了
5: 啊！
4: 这个人太粗鄙了，你看
5: 我这
4: 总有那种哎呀不堪入。诗邪呀，
5: 什么叫诗邪呀？
4: 哎呀，这个给你讲一讲了
5: 啊。
4: 诗邪呀，首先来说这个字是和谐之谐。
5: 哦，那个邪，
4: 和谐呀。就说我这个人呀，平时跟这个诗人朋友一聊天啊，一聚会啊，人家说嘿，我写这诗啊，文学性又强，是不是又有这个趣味性，而且这个一写点什么押韵呀，咱们中国诗讲这个格律呀，
5: 是
4: 格律和谐。
5: 哦，
4: 诗邪，
5: 这么个诗邪。
4: 哎，就是说夸我很好
5: 啊。
4: 诗邪，
5: 这么说您对这诗词都有研究。
4: 你看这个人，满脸的不屑。我这么跟您说吧，
5: 怎么着，
4: 自打这个从《诗经》开始吧，只要是你说得上来名字的诗，我都会背。
5: 您这人说大话啊，什么都会背？
4: 对呀。
5: 那这么着吧，我在这儿考考您怎么样？
4: 啊，怎么样？跟我对对诗，
5: 连连句吗？
4: 可以呀。
5: 可以吗？
4: 这是文化的活动嘛。
5: 好好好，
4: 很好喽。
5: 那您听好喽
4: 啊，您说，
5: 我这头一句是，两个黄鹂鸣翠柳。
4: 小学生都会。一行白鹭上青天，
5: 天子呼来不上船，
4: 自称臣是酒中仙，
5: 锦瑟无端五十弦，
4: 一弦一柱思华年，
5: 羌笛何须岳阳柳，
4: 春风不度玉门关，
5: 朝辞白帝彩云间，
4: 千里江陵一日还，
5: 但使龙城飞将在，
4: 不教胡马度阴山。
5: 嘿，
4: 现成现成。
5: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风吹豆花香两岸。
5: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
4: 在街角的咖啡店？
5: 圈圈圆圆圈圈，
4: 天天年年天天，
5: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4: 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5: 和煦的阳光照着我们，
4: 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
5: 哇哈哈呀哇哈哈，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呸，
4: 多讨厌这人，多讨厌！不说对诗吗？不说诗怎么出儿歌来了？怎么出儿歌来了？
5: 我这人会的诗少，是不是？我就拿这歌曲凑数来了。
4: 不过这一点说对
5: 啊！
4: 你别看这位啊，没什么见识，这一点说对了。
5: 怎么着呢？
4: 这诗跟歌它是分不开的呀。
5: 这有什么关系吗？
4: 诗歌呀，诗歌是歌，有诗必有歌。
5: 哦，
4: 可以这么说。你看打这个诗经开始吧，包括后边这个唐诗宋词啊，包括再后来元曲呀，这个都是音乐性极强的呀。
5: 哪有音乐性啊？
4: 你翻开一本书
5: 啊，
4: 比如写梦下园林草木长，
5: 是
4: 就读啊，
5: 不是吗？
4: 古人写下来就为了读啊，
5: 不是吗？
4: 为了说这么说啊，该说呀
5: 啊，
4: 你不得梦下 园林，草木长灯里根儿里根儿灯。
5: 你别拉了，别拉了，像话吗？您这改大鼓了呀？
4: 就告诉你，它是跟音乐是分不开的，就诗歌是一体的。
5: 哦，那意思就是过去这诗都能唱出来。
4: 对呀、啊，要不然你们曲艺怎么老上这个我们古代这个浩瀚的文学宝库当中借鉴呢？它都有音乐性。哦、
5: 您这么说，还真有点研究啊，
4: 是不是？
5: 啊，
4: 还这些呀、
5: 啊，
4: 这些是比较的皮毛。
5: 这还皮毛、啊？
4: 这很浅的喽。
5: 哦，
4: 我跟您说，要说我最近呀、啊，
5: 嗯，
4: 主要负责挖。
5: 什么叫挖呀？
4: 挖掘呀。挖掘诗歌背后的内涵，
5: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4: 怎么呢？
5: 您看今天这机会难得
4: 啊，
5: 您跟大家伙挖一回怎么样？
4: 啊、
5: 挖一回，挖呀，挖，挖，挖挖挖呀，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挖。
4: 来蛤蟆，你们
5: 蛤蟆干嘛呀？
4: 青蛙呀，
5: 让您挖一挖。
4: 挖掘
5: 啊，得挖掘，
4: 挖掘。
5: 哎，
4: 啊，在这儿说一说
5: 啊。
4: 合适吗？
5: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4: 那我就，献丑了。
5: 对，
4: 这个不光说这个，这不一定正确啊。
5: 啊，
4: 主要就是跟大家一块儿探讨。
5: 哎，对对对，
4: 学术交流。
5: 啊，您太客气了。
4: 这个、经过我呀，
5: 嗯、
4: 啊，近三五年的这个研究啊，
5: 啊，
4: 挖掘整理，
5: 嗯，
4: 我就发现呢。咱们中国的这个诗歌呀，
5: 嗯，
4: 其实都是关于一个人的传记。
5: 开始胡说八道了，您各位啊，什么诗歌都是一个人的传记？嗯、
4: 对呀、啊，
5: 那是古代文人抒发感情的文体形式，还一个人的传记？谁呀？
4: 明月禅师，
5: 这何以见得呢？
4: 这都有诗为证，
5: 这有诗为证。
4: 李白
5: 啊、嗯，
4: 有一首这个《静夜思》
5: 啊、
4: 嗯，会背吗？
5: 哎呀，那大家伙都会背呀、啊，
4: 你背一背。
5: 就那个“床前明月光，
4: 啊、
5: 玻璃好上霜，要不及时擦，整好就得脏嘛。”
4: 粗鄙
5: 啊，
4: 太粗鄙了！这
5: 怎么老有这词儿？
4: 我跟你聊诗歌呢，
5: 啊、
4: 我这聊诗歌，你扯什么小品呢？
5: 嗯、不，
4: 你扯什么小品呢？
5: 不是 啊，
4: 这哎呀，这就是太可气了，各位。要不这样，我不说了。
5: 别，
4: 很可气。
5: 我这样啊！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4: 太可气。
5: 我好好背一回行吗？
4: 你会背吗？
5: 我会背、啊。
4: 你会背，你好好背吗？
5: 就，床前明月光
4: 啊，
5: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这不完了吗？
5: 啊。
4: 这不完了吗？
5: 是，
4: 明明会背，那这跟我抖这种小机灵啊，跟我在这玩那种很无趣的玩笑。
5: 您多担待，
4: 太客气了。
5: 是，您给我们讲一讲，
4: 咱就先讲一讲，
5: 讲一讲
4: 啊。首先来说这个玻璃号上说
5: 啊，
4: 粗鄙了，粗鄙，给我传染了，
5: 哎、
4: 给我传染粗鄙了
5: 啊。是，
4: 说这个背景
5: 啊，您讲讲背景，
4: 这个、静夜思的背景。
5: 嗯，
4: 首先来说呀，
5: 啊，
4: 这首诗是李白创作的，
5: 没错，
4: 当时是唐玄宗开元十四年9月25日。
5: 嚯，
4: 李白当时在这个扬州大明寺啊，
5: 嗯，
4: 这个大明寺啊，它远离扬州城。
5: 嗯，
4: 李白当时创作游玩之后啊，
5: 嗯，
4: 一看天色已晚，
5: 嗯，
4: 他就住在这个庙里了。
5: 哦，住庙里了，
4: 睡到这么半夜三更啊，
5: 嗯，
4: 就听得刺啦一声，
5: 被窝刺了。
4: 有被窝什么事儿啊？
5: 这
4: 睡觉怎么那么不冷？有被窝
5: 是？不是那刺啦是怎么意思？这是
4: 他是被一道强光刺到了眼睛。
5: 啊、
4: 嗯，李白抬头一看呀、
5: 啊，嗯。
4: 原来是这窗外啊，这明月和尚来了，那光头可太亮了，
5: 嗯，
4: 足足得有300多瓦，
5: 哇，这么亮呢！
4: 看着这光头，李白睡不着啊，
5: 嗯，
4: 这就叫床前明月光，
5: 哦，床前明月光，就是这明月和尚这大光头，
4: 然也，
5: 嗨，那这疑是地上霜。
4: 李白就琢磨呀，
5: 啊，
4: 说这明月这光头，他怎么这么亮
5: 啊？
4: 他就怀疑呀，
5: 啊，
4: 说这光头足足得有俩灯泡那么亮，
5: 这怎么还有灯泡的事儿啊？
4: 俩灯泡啊，
5: 啊，
4: 二者 霜也，疑是地上霜。
5: 地上霜就是地下俩灯泡。
4: 哎，
5: 那这举头望明月，
4: 李白他抬着头看这明月，和尚太亮，他睡不着啊。
5: 嗯，
4: 举头望明月，
5: 那这低头思故乡，
4: 那他就只能
5: 趴着睡了。
4: 哎，你看，能耐见长。
5: 嗨，我就长这能耐，
4: 文学性马上就上。
5: 嗨，好家伙！

0: 哦，您这胡说八道呢，怎么着？
1: 这怎么能是胡说八道啊？这个
0: 不是他晚上这明月他不睡觉，
1: 啊、
0: 瞎溜达什么呀？
1: 这你有所不知。
0: 嗯，
1: 据我的挖掘发现呢，这明月他有自己的一项任务。
0: 他有什么任务啊？
1: 他负责呀，
0: 嗯，
1: 给这个迷路的游人呢照明方向。
0: 这有诗为证吗？
1: 当然呀。
0: 哪首诗啊？
1: 这个王维的这个《竹里馆》写得好，
0: 嗯，
1: 叫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0: 那什么意思呢？
1: 就说这个林子太深了，
0: 哦，
1: 人们都不知道路了，
0: 嗯，
1: 还好有这明月和尚给他们照亮回家的路。
0: 啊，这么个明月来相照。
1: 对了，
0: 哦，那他除了能照，还干什么呀？
1: 我跟您说呀，
0: 嗯，
1: 这个任务可太多了。
0: 是吗？
1: 他还负责给这个周边的这些村落呀，
0: 嗯，
1: 寻找遗失的儿童。
0: 哎呦，那越说越来劲了啊！这也有诗为证吗？
1: 当然有诗为证啊。
0: 哪首诗啊？
1: 当时明月在，
0: 嗯，
1: 曾照彩云归。
0: 这怎么讲呢？
1: 就说当时啊，
0: 啊、
1: 嗯，得亏有这明月在，
0: 哦，
1: 才把这个叫彩云的小姑娘给照回家了。
0: 嗨，胡皮乱讲这事。啊，这么多人，就他一人照啊，那能照得过来吗？
1: 您别说
0: 啊，
1: 真有没照着的。
0: 哦，还有没照着的
1: 呀？那当然呀。
0: 谁呀？
1: 王安石，
0: 还是名人。
1: 对呀，
0: 他这何以见得呢？
1: 他诗里写的呀。
0: 他怎么写的呀？
1: 说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0: 好家伙，各位您看出来了吗？
1: 哎、
0: 这位他是胡说八道。这么着吧，我问他几个问题，我让他这马脚露出来。赵老师，
1: 您老师，
0: 哎呦，刚才您这个理论不错
1: 啊，这一点拙见，
0: 哎，我是头一回听说啊。
1: 嗯，
0: 哎，但是我这有这么几个小小的问题想问问您，不知当讲否啊？
1: 哎，您这个但讲无妨。
0: 行，太好了，
1: 那就是学术的讨论嘛，
0: 啊，
1: 互相的这个学习交流。
0: 哎，就是按照您这个理论
1: 啊，
0: 我这儿有这么一首词，
1: 嗯，
0: 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也是这明月吧？您给我们挖一回，挖一回，挖，挖挖挖挖挖挖挖。
1: 这蛤蟆还没走呢，
0: 那老有这蛤蟆干嘛？让您挖一挖这个，
1: 挖掘这个，
0: 挖掘这个，
1: 这个哪句诗？
0: 就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哎，这很好讲的嘛，
0: 很好讲。
1: 这是苏轼的《水调歌头》啊，
0: 啊，对对，
1: 这脍炙人口的诗歌呀。
0: 是
1: 苏轼知道吧？
0: 知道。
1: 苏轼啊，
0: 啊，
1: 宋朝的一位大文学家呀。
0: 是。
1: 唐宋八大家有人苏轼一位。
0: 对。
1: 苏轼他父亲也很有名，叫苏洵，他弟弟呢叫苏辙。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三苏，
0: 我没让您普及他这个苏轼
1: 啊。
0: 我问您这明月几时有怎么回事？
1: 你别着急呀、啊，我这不先给你讲完这个背景，他不就这后边就讲这个吗？
0: 是，
1: 这不就这个明月几时有啊？
0: 你说说，
1: 明月几时有
0: 啊？
1: 就是这个苏轼就问呐、啊，
0: 问什么呀？
1: 说这明月什么时候来？明月几时有？
0: 几时有就是什么时候来。
1: 对了，
0: 那这把酒问青天是
1: 把，
0: 嗯，
1: 把者哪也？
0: 嗯，
1: 就说他就提溜着两瓶酒啊，
0: 嗯，
1: 就去找包拯去了。
0: 你等会儿吧，这里边怎么还有包拯的事儿啊？
1: 你管包拯叫什么呀？
0: 包青天呢？
1: 把酒问青天。
0: 对，那也不对呀。
1: 嗯，
0: 你这是，你不是找明月吗？你找这包青天干嘛呀？
1: 你糊涂呀！
0: 啊，
1: 这明月呀是包青天的化身，
0: 他怎么能是包青天的化身呢？
1: 他不是把这明月
0: 啊
1: 化身上了吗、
0: 化身上呀！
1: 哎，
0: 啊，行行行，
1: 都可以讲
0: 哦。哎，那按照您这理论，明月他得是个人，
1: 是人呢？
0: 那他是要是人的话，他是哪朝人呢？
1: 他这个，他是秦朝人。
0: 他怎么能秦朝人呢？
1: 有诗为证啊。
0: 那、哎、怎么说的？
1: 秦时明月汉时关，就这明月他是秦朝的人。
0: 哦，秦时明月他就是秦朝人。
1: 哎，
0: 那这汉时关，
1: 关羽是汉朝人呢？
0: 嘿，
1: 都有印证
0: 哦。他要是秦朝，哎，他是哪儿的人呢？
1: 他这个是新疆人。
0: 怎么能新疆人呢？
1: 新疆人呢？
0: 哪儿新疆人的事儿啊？
1: 明月出天山呢、啊。天山地区，就他是在天山地区出生的。明月出天山，
0: 哦，明月

0: 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美华、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 2 0 7 7 0 7 7。
2: 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工作，笑出的特点都不一样。
3: 哦，那你说说我母亲怎么笑？
2: 您母亲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母亲
2: 啊，
3: 我母亲是农民呢，
2: 在农村
3: 啊，
2: 务农种地。
3: 对，
2: 您母亲笑这个样子，
3: 怎么笑？
2: 我给您学学啊。
3: 哎，好。
2: 哟，他大嫂子，你在这儿笑什么呢？
4: 哎呦，二妹子，你笑什么呢？
2: 这两年年景好，咱们家家户户全都富了。
4: 哎呦，可不是吗？过去的穷山沟啊，如今都变成金窝窝了，一个一个的光棍啊，他都配成对了。
2: 可不是吗？你说的太对了，连我那傻小子李增瑞啊都娶了媳妇儿了。农民的笑朴实爽朗。
3: 哦，哎，那你说我爱人怎么笑？
2: 您爱人是搞什么工作的？
3: 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呢。
2: 哦，商店里售货员。
3: 对，
2: 您爱人笑这个样子
3: 怎么笑？
2: 往柜台后头一站，
3: 嗯，
2: 笑出来非常甜。
3: 你学学
2: 这样。
3: 我爱人笑怎么跟哭一样啊？
2: 也不哪个小子那么缺德，拿到一双鞋没给钱
3: 啊？好嘛，我蒙到我老婆头上去了。行行了，你呀别提这茬了，你学学营业员怎么笑就可以了。
2: 那个售货员笑是非常热情。
3: 怎么笑？
2: 哟，同志，您买点什么呀？
3: 啊，我想买一件衬衣啊。
2: 哦，您是喜欢花一点的还是喜欢素一点的？
3: 您看我呢？
2: 我觉得您这个年龄啊，
3: 啊，
2: 嗯，穿这件比较合适。
3: 哦，
2: 买不买的没关系，欢迎您试试。
3: 这件多少钱呢？
2: 不贵，才60块钱。
3: 那好，我给您100，
2: 正合适，我不找钱了。哎，
3: 不合适，得找我40。
2: 刚才
3: 啊，
2: 您拿走一双鞋没给钱，现在我一起收了。
3: 我好吧，他上我这儿找后账来了。
2: 您还看点别的吗？
3: 不看了，
2: 不给您爱人买点东西了。
3: 改日再来。
2: 那您走好。
3: 行，
2: 欢迎您常来。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2: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3: 哦，微笑服务。
2: 嗯，
5: 对，那看我。
3: 哎，哎，我问问你啊，
2: 嗯，
3: 就是我那个最小的那个女儿
2: 啊，
3: 她笑出来什么样？
2: 你们家子
3: 啊，
2: 嗯，这一家子笑出来，就你那小女儿笑出来最甜了。
3: 那为什么呀？
2: 正在谈恋爱。
3: 哦，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呢？
2: 谈恋爱的时候啊，
3: 啊，
2: 嗯，哦，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3: 怎么样啊？
2: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3: 哦，酸不劲儿的，
2: 想笑不敢笑出声来。
3: 嗯，
2: 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3: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2: 还不好学呢。
3: 那你就学学我女儿谈恋爱的笑。
2: 我给你学学
3: 啊，
2: 你女儿谈恋爱的时候笑是什么样子。
3: 对，
2: 不一定学得像
3: 啊，试试吧，
2: 这么大岁数，行，
3: 啊，试
2: 试
3: 试试
2: 啊。你女儿，
3: 嗯，我女儿脑袋上有轴。
2: 这么来晚了？
3: 哦，埋怨对象吧。
2: 我都等你半天了。
3: 哦，是啊。
2: 你要再不来，
3: 嗯，
2: 再不来我就走了。
3: 哦，这就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劲了？
2: 哎，
3: 啊，
2: 看我新烫的头好看不好看？
3: 哦，
2: 真的？
3: 嗯，
2: 喜欢不喜欢？
3: 哦。
2: 说话呀，瞅你那傻样儿吧。
3: 哎呦，行行行，你不错不错不错，看起来这几种笑有区别，
2: 是不一样吧。
3: 哎，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儿搅和搅和。

0: 啊，行不行？
1: 怎么搅和？
0: 哎，就让我爱人
1: 啊，
0: 好好学习我女儿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1: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0: 对呀、
1: 啊，那非乱了套不行。
0: 哎，那显得多亲切呀、啊！
1: 你说亲切
0: 啊？
1: 那好，这样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0: 好啊，
1: 就在这儿
0: 啊。
1: 比如说，我是那售货员，
0: 我是那顾客，
1: 你到我这儿来买东西。
0: 行，
1: 现在开始。
0: 好，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2: 哎，
0: 啊，
2: 你怎么来晚了
0: 呀？这还有终点呢，
2: 我都等你半天了。
0: 什么？你等我？
1: 你要再不来
0: 啊，
1: 再不来我就走了。
0: 那你走吧，我上别处买去，干什么呀？这是去，哎，
2: 看我新烫里的好看吗？
0: 我买东西我不管这事儿。
1: 真的喜欢不喜欢呢、啊、
0: 这跟我没关系。
1: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0: 听见怕什么？
1: 这么多人怪害臊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黄连霸一看贺天宝跟赵碧两个人打了个赌，而且20两银子赌钱，黄天霸就奇怪了。黄天霸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他们两个是为什么打赌啊？赵碧跟真事一样指着贺天宝要钱，这钱往前一递，黄天霸一伸手，啪，把贺天宝的手脖子抓住了。大哥，说说你们两个打的什么赌？嗨，天霸，你别管，你别管这事儿，反正是我输了，我输了就给那钱呐。哎，不在我家里边，你们打的什么赌，我得明白明白。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事儿，什么事儿我怕糊涂。赵碧说：“这么回事儿。”

0: 来的道上啊，你们两个在前面说话，我跟天宝呢，我们就在后头，跟贺大哥在后面说话。这一道上没谈别的，就谈你了，知道吗？
1: 哦，
0: 谈我什么？谈什么呀？这道我就说呀，我说呀，这回咱们呢白来，天霸呀绝对不能出山。完了，这贺大哥就说了，说这回来了啊，有师大人的这面子，天霸抹不开的驳这个面，肯定能出山。我说咱俩打赌，如果他要是出山，就算你赢了；他要是不出山，就算我赢了，怎么样？他说行啊，打多少钱的赌？打20两银子的赌。他要是跟咱们走喽，我给你20两；他要不跟咱们走，你给我20两。我们两个就这么定了。所以刚才你们在这屋子里边说话，我在外边进屋烧火，我就听着了。师大人跟你那么说，你是死活不出山，所以进来了。我就找贺天宝要钱，20两银子，我赢了。你不走，怎么样？黄天霸说：“赵爷，你这个道理跟我讲讲，你怎么会知道我肯定不出山呢？”天霸，我料定你不会出山，知道为什么？三条。第一条，你在恶虎村镖伤二友，打死了普天娇、武天球，逼死你两个嫂子，江湖上把你这个名字给你传出去了，都说你黄天霸不重信义。你做了这种事情，让所有绿林中人、江湖豪杰都对你嗤之以鼻，认为你是个不讲信义的人。这个再其次，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让你出山干什么？师大人让你出山去征剿红土山，去斗于六于七，因为于六于七那会儿有第一次赈济钱粮50万斤，还有52000白银，让你跟着他到征剿于六于七去。这于六于七可是有名的人，你们是江南四霸天，于六。

能出山，别说施大人，就施大人他爹来了，施朗来了，你也不带走的。所以我就断定了，你不走，我就跟他打这个赌。现在怎么样？钱拿来，贺大哥，说了得算数啊！刚才怎么掏出来又往回拿？贺天宝说：“那好，好，好，我给把这个钱又要往前递。”黄天霸一听，等，大哥，赵爷，你怎么知道我就斗不过于刘玉琪？这个玩意儿我不能说你就斗不过，你可能斗不过，所以有这种可能你就不能出山，你不出山，所以我就赢了。哎，得，这20两银子给我，等，等等。黄天霸说：“冲您这句话，我跟石大人走了。”别介，别怄气啊，别怄气，兄弟。咱可别一时气盛，哎，耽误了大事儿，你这名誉可要紧，你最好是考虑再三。我不用考虑，我马上就走。施大人，这样，我跟您说明白，我这次跟您去，还像在江都县一样，我可不是衙门里的听差，我跟您去还是帮忙，我还是您的义务保镖。施世伦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就明白了，心想赵壁有你的，这一道上你跟贺天宝两个人在后边嘀嘀咕嘀嘀咕，不知说什么，可能就射出这么一个道语言，等于是设了一个激将法。他抓住了黄天霸的脾气秉性了，就知道这么一说，黄天霸就呛这火，怄这气，非得去不可。就这么着，赵壁、贺天宝、施世伦、黄天霸几个人骑着马。说黄天霸有马吗？黄天霸那马可是没扔了，那马在后院里拴着呢，把那马也牵出来，四个人骑着马回转到了山东禹城县。到了山东禹城之后，跟没见面的人挨个致饮，已见面的人重新叙旧。黄天霸不认识的人就是王殿臣、郭启凤，还有关泰、关小溪。这个时候指引完了之后，从禹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够奔济南。到了山东济南府，济南府的知府摆队相迎，把石大人请到了知府衙门里头。知府衙门的旁边就是馆驿，在这馆驿下榻之后，济南府的知府向施大人汇报工作。这个济南府的知府啊，已经从禹城县知县那得到消息了，这位钦差大人不许摆酒宴迎接。禹城县摆了酒宴了，把这几个好菜好酒好饭都端着上道边上送给难民了，所以这回到了济南没敢摆酒席迎接，只是家常便饭。吃完了饭，跟施大人汇报工作，就说山东这一带百姓如何疾苦，难民遍地都是，也有饿殍，路有逃亡。施世伦听完了之后，就跟他们大伙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我在禹城的时候就曾经想过，我想要上红土山，把这于六于七剿灭平灭了，把他那个50万斤粮食能够夺下来，50000两白银我们能够要过来，我想这么做，你们看如何？济南知府一听，大人，这于六于七可不是随便能平灭的，他身上有500600楼兵啊，我们曾经带着官军去进剿过，几次进剿都以失败而告终。施世伦说这回就不一样了，这回我手下有这么多的人，看见没有，这几位都是世外的高人，江湖上的义士，有他们帮助我，就能够把于六于七给平了。大人，这个红土山什么样子我们别人

0: 谁都不知道啊。这个最好是有人能够探听红土山城的地形，他们这些喽啰兵有多少，另外那个粮食那个白银都藏在什么地方，这样的话是最好了。
1: 使者论者对，你说的有道理。
0: 大伙说说吧，谁能到红土山上去探看，先做个先行者，做一个打探人，谁能去呢？黄天霸说，大人，既然您把我请出来了，那这个事儿我去，我到红土山上去探看一下。贺天宝说，不行，天霸，你去啊，你在绿林中现在是什么名声你知道吗？恶虎村镖商二友这件事儿在绿林里边都传开了，传的是越传越离，越传越奇，说你把两个哥哥打死了，把两个嫂子给逼死了，全都是你的罪名。你到那山上，你焉知道这于六于七不知道这件事儿呢？现在绿林中撒绿林贴，传绿林箭，把你的名字传到遍地都是了，臭名远扬。万一于六于七知道这个事儿，你去了那能好吗？黄天霸说，那谁去呢？谁去呀？贺天宝说，谁也不能去，要去的只有我一个人。石大人说，天宝，何出此言，怎么就你一个人呢？石大人，你不知道，我跟于六于七有一面之识，当年绿林中聚会的时候，他是红土山的大寨主，我是江南大龙山四把天的大寨主，所以我们两个见过面，而且见面之后印象感觉不错。尽管于六于七这两个人脾气暴躁，性情独特，心情非常狠毒，但是对我觉得不错，所以今天我就以拜山的名义到他山上，我看看他。我可以编一个谎言，我就说我有个亲戚看到山东重灾之后有一种恻隐之心，想要开粥棚施舍救百姓，没有粮食，听说第一路赈济粮食在红土山上，我到他那去找他先借10000斤粮食，他手下有50万斤，我借10000斤，我估计凭我这个面子，他也许能闪个脸，如果能闪个脸的话，我借着10000斤粮食，他把粮食要给了我，这就证明这个粮食在他山上了。我们下一步平灭山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粮食官银都能给得过来。施世伦说，天宝啊，你这样去是不是会有点危险呢？大人，没有什么危险，您尽管放心，绿林中人的规矩我知道，我这样去拜山，而且我跟他讲大龙山已经解了散了，他对我并不会加防范的。那天宝，你得多加小心，大人尽管放心。贺天宝拜别了施世伦，来到外边从人给牵过一匹马来，贺天宝裸丝缰班鞍刃等长花坐骑，马上加鞭，奔红土山来了。贺天宝奔红土山，他心里想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话语，就是我到那说什么，如果是这样我怎么说，我那样怎么说，这是个诚实人，老实人呐。马到在红土山下要往山上走的时候，还没等走，就看树林子里边有人一敲锣，慌一声锣出来好几个喽兵，站住，干什么呢？吁，贺天宝带住缰绳又到马上下来了，辛苦辛苦，哪来的，干什么？我是江南大龙山来的，在下贺天宝，是大龙山的寨主，烦请喽兵往里通禀一声，告诉你们的大寨主，就说贺天宝当

善败战。好，耗子。楼兵转身星往山上去了。上山上边向于六于七禀报，于六于七这哥两个正在分金聚厅里端然稳坐，听楼兵这么一报，哎，谁？贺天宝来了，江南四霸天的头把金交椅呀，怎么着？来，外边亮开队伍，准备迎接。外头喽啰兵站成一个人胡同，个个抖擞精神。于六于七有意地让贺天宝看看我这个红土山的寨主是什么样子，红土山的楼兵是什么气魄。这个功夫贺天宝已经跟着楼兵来到了寨门以外，有人先把他的刀得接过去，拜山不能带武器。把刀接过去之后，贺天宝一看这个阵势，心想，哦，这亮亮柿子给我看看。贺天宝喊了一声，大寨主贺天宝登山拜寨告进了。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
4: 你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